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老爸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阳台不堆易燃物，高楼防火第一步，高楼遇火不成梯，疏散楼梯速撤离，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
0: 哎，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到关于我们的少儿口才，在这个暑假期间，如果是想要让孩子们来感受我们直播间，来体验一下，同时呢还有主持人手把手教学，同时还有发音矫正、朗诵演讲、舞台主持和即兴表达。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直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少儿口才、回复少儿口才这四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来继续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916第二巴图鲁呢说，小小巴图鲁刚才掐指一算说9点左右开始下雨。
0: 行，要是不下雨跟他说打他屁股蛋儿啊、
1: 然后宇哥呢说这个天气啊，刚才看到说了，然后说哎呦，这不是无与伦比的美丽吗？
0: 我喜欢这个宇哥、喜欢这种小清新的调调。
1: 还有孤独的展望说，早上起来登录交管12123登录不了了、说要提示要安装这个，那
0: 这个是不是可以选择？那么你倘若选择电子证照领取呢？
1: 这还真没见过这个。
0: 反正我的交管123，我刚才打开了一下，然后直接识别人脸，直接就进来了。没有你的这，你是不是之前没有认证过呀？
1: 那你就顺着他这个认证吧。包括他不是有这个什么电子证照卡包吗？你是不是可以直接在那个相册当中有身份证可以直接传上去啊？你就顺着试吧啊，顺着试吧。反正
0: 我感觉你点一下那个电子证照领取吧，可能就是上传你的电子身份证或者这个照片啥的就可以领取了。是吧？
1: 就反正我们还真没见过，实在不行问问豆姐，问问豆包啊。这是今天早上的一个情况。
0: 对，然后大家想要持续互动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持续来进行互动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持续来关注到过去有哪些好玩的事情发生。我们接下来呢，首先先来关注到这条科技方面的消息吧。我们上个时段都说了啊，关于 iPhone 18 Pro 叫做无缘国产内存啊，原因曝光，因为这个18 Pro 呢，也是苹果史上被就是在发布之前被扒的最底儿朝天的一代了。包括很多的这个内部的工程资料不是都泄露了吗？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自媒体的消息也是不断的流出，反正真真假假啊。昨天又有一个消息传来呢，说 iPhone 18 Pro 系列呢大概率是无缘国产的内存了。
1: 对，虽然最近有消息说苹果是在测试长芯存储的这个 DRAM， 但是有牵头，还牵头游说希望能够放宽限制，但是在 Pro 系列上可能会用不上，因为它整个的一个工艺上面可能都是有区别的。然后目前呢，三星还有这个海力士跟苹果也是磨合了多年，苹果呢不敢在这个旗舰上冒险和新的供应商直接去对接，所以呢这次长芯存储这波呢可能只是作为标准版的一个备选，或者是成为

0: 苹果跟三大海外存储厂砍价的一个溢价筹码。
1: 对，
0: 就可能不是直接会用它啊。
1: 然后价格方面呢，大家也是一直在猜啊。目前也是据爆料，也没有一个官方的真的一个数据。据爆料呢，这个18 Pro 的起售价是9999，然后 Pro Max 的顶配是20000，直奔20000啊。他说真不是开玩笑的。那么钱花了，配置给到什么水平呢？内存容量有9GB 跟12GB 两种，然后低配版呢，挤牙膏是增加。加了1GB， 闪存的容量倒变化不太大，依旧是128GB 起，最高是2T。
0: 然后目前看到的是2TB 容量的版本呢，用的是 QLC 闪存，跟主流的 TLC 闪存相比呢，有一些问题，就是写入性能会比较差，而且寿命整体来说会比较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价格可能匹配它的这个型号，匹配它的一些参数啊，并不是特别的高啊。然后包括还有像正面尺寸，它也没有什么变化。Pro 呢依旧是 6.3， 然后 Pro Max 还是 6.9 英寸，分辨率倒是提升了，是 1.5K 级别120赫兹的高刷。灵动岛是有一个变化，是灵动岛做了一个瘦身。是苹果呢把部分的 Face ID 组件塞到了屏幕底下。然后开孔面积呢是砍掉了35%，从之前的那个大药丸缩成了一个小胶囊。横屏看视频的遮挡少了一大截。
1: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用途。
0: 其实有灵动岛跟没有灵动岛，它也不在乎大不大那一块了。
1: 是，然后还有它的这个外观呢，边框啊还是铝合金的。想看钛金属的话，短期内是没有。然后配色方面呢是勃艮第红是主打色，其次呢还有浅蓝色、银色还有黑色，一共是这三个不是很好看的颜色。然后还有机身的这个厚度呢也是存在着分歧，有的说8.75毫米，有的说是11毫米，不知道啊。但是有一个观点是普遍的，意思就是说是变重了。尤其是它的这个 Pro Max 的重量是奔着240克去的，
0: 半斤。
1: 带壳的话，那确实
0: 是。
1: 然后还有就是国行这次没有实体的这个卡槽了，就是之前不都说一直是那个 eSIM 卡嘛，所以 SIM 卡槽已经是拜拜了。然后也是根据之前泄密的那个文件说的啊，说国行版呢将改用一张实体卡，还有加上另外一张是 eSIM 卡的这种组合的方式。如果你是双卡的这个用户呢，估计得折腾一阵儿才能搞定。
0: 你双卡的话，你只能塞一张卡进去，然后你剩下一张你得去那个营业厅去办一个 eSIM 卡。然后相机按键呢也从电容触控换回了压力式触控，就为了防止误触啊。然后其他的一些看看续航啊，续航这方面的电池老是说苹果的续航做得非常差，可能没过几个小时就没电了。目前这块呢它用的是 Pro Max 的国行版，大概是5000到5100左右。在这么一个旗舰机6000、7000、8000的这么一个大电池的情况下，
1: 终于升级到了5000到5100，
0: 才升到了5000出头啊。但是大家如果说平常出去用手机拍照用的不是特别多的话，5000倒是也够用啊。然后有线快充的功率呢是提升到了45瓦到50瓦，MagSafe 的无线充电是升到了30瓦，30分钟呢可以充到70%以上。这个充电效率倒是提升了。然后在影像这一块呢，也是说有一个史无前例的升级的级别。有这个物理可变光圈用到主摄上了，这次就可以在这个 1.4 到 4.0 之间机械切换它的光圈。然后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长焦升级到4800万像素潜望镜，然后 Pro Max 呢还要独占6倍的光变。像之前说是可能会上了个2亿像素，但是到现在为止的话还是没有，可能两亿像素还是国内的这几个旗舰机会上一些。然后最后呢就是 iPhone 18 Pro 呢这个系列有希望首次搭载苹果自研的 C2 5G 基带芯片，这一次可能信号上面也会有一些提升。
1: 是，这个是目前我们掌握到的一系列的这个消息啊。但是呢这个发布会目前还是没有发布，
0: 但是看起来这个价格性价比，
1: 对，我觉得等它发布的那个时候开始啊，我们开始换17就是最好的时候。等它发布了然后开始换17就会便宜了。
0: 反正目前看到它18的这一系列的性价比，我们念下来感觉是也就那样。
1: 是
0: 啊，不是特别值它那个小2万那个价格。
1: 对，然后还有这个豆浆油条说，人家隔壁都有嘉宾上节目了，你们俩要加油啊。收到。
0: 爱听嘉宾可以转到隔壁去听啊。
1: 收到收到啊。
0: 然后智呢发烧口才，对，可以发烧口才问一下。然后包括昨天有。

0: 有朋友在问说那个孩子年龄的一个问题啊，具体的话要么就是发少儿口才直接扫码加教养老师问，或者是可以在下午每天的下午的时间可以在那个
1: 海南教育前沿
0: 教育前沿，对，可以现场问一下那个安琪跟焦阳啊。
1: 是，然后还有郭元朝呢说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我最爱的资讯环节，这你不回来我们俩都没找那个科技类的消息，你回来了才找的，听见了吗？
0: 罚你每天都要给我们发一到两条科技方面的资讯。
1: 太好了
0: 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少找一条啊。
1: 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好玩的消息啊，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有说过，就是关于景区，哎，之前是谁？老君山是吧？招募那个云海观察员，然后大伙儿还是特别感兴趣，我们也分享到了一些景区内好玩的这个工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湖北恩施的一个景区，也是前两天的时候，有这个网友啊，去到湖北恩施的景区之后呢，发现有非常多的原始的这个叫声，穿透了恩施的整个大峡谷，寻声望去呢，是一群身披棕榈叶，脸上抹的黑黢黢的这个原始野人，让游客是给围住了，然后人群当中呢还时不时的笑两声。
0: 这野人还穿着运动鞋呢，还挺潮。
1: 可不咋地嘛。
0: 这个野人呢其实是在暑假兼职的大学生啊，他们是早上9点呢就开始往脸上抹这个炭灰，一道黑一道灰的一道绿的，抹的比较均匀啊，然后身上披的是毛绒布片，粗粗拉拉的往身上一裹，
1: 是，
0: 然后呢手里是捧着木碗，这是野人吗？野人还要捧着碗？
1: 我说这个
0: 化缘来的，
1: 能不能把这个运动鞋给换了呀？换个草鞋，或者光个脚什么的，都比你穿这个运动鞋要好一些。
0: 还是比较人性的，允许穿鞋。
1: 是。
0: 然后在这个手里头有这个木碗，然后安排他们在景区的浅滩下河摸鱼。这个实际上肯定是摸不着几条的。
1: 那是啊。
0: 但是要做出这个动作，要模仿的比较像。然后包括还有在营地里头钻木取火烤土豆。这个火星子也没看着钻出了几个，但是呢就光钻出烟来了。游客在旁边呢也是看着新鲜，是在拍照合照。
1: 是，然后他这个野人不是一个野人团伙吗？只要有人带头呜呜呜呜呜呜呜，然后其他的朋友就心领神会了。然后还有包括游客啊，就争着抢着往野人的手里塞吃的，黄瓜是洗过的，橘子是剥了皮儿的，辣条是刚拆开的，还有薯片啦、饼干啦、苹果啦。一开始这个几个兼职的大学生嘛，还能端得了人家投喂的这些吃的东西，接了之后呢就放在脚边的这个石板上，但是架不住人太多呀，不一小会儿呢各种这个零食水果就堆成小山了。
0: 这个暑假兼职了一个月之后回家胖了20斤、
1: 哎呦真是。
0: 然后采访了一下扮野人的这个小伙子呢说，本来演的是这个直立人，就是原始人找吃的，没想到变成被投喂的了。从上午到现在嘴就没停过，真吃撑了。然后旁边几个同伴呢也是说原本呢带了午饭了，现在看来就也用不上。
1: 是，然后围观的人群当中呢大人小孩反正是都有。然后现场的记者就看到有一个小女孩拽着她妈的这个衣角，特别害羞的递过去了一包干脆面，嘴里还念叨着给你吃吧。然后这个野人接了之后呢，他又害羞的躲起来了。探出这个半个脑袋偷偷看，然后还有这个其他的年轻的游客起哄说叫一声再给你一根香蕉
0: 啊，
1: 然后野人也非常的配合，又仰头呜呜呜两声，然后大家反正在这个景区之内吧，都是非常欢乐的一个景象。
0: 这也是辛苦钱啊。
1: 是，
0: 然后这个景区呢是在恩施州建始县高平镇的巨源洞遗址，这边呢是曾经发现过早期直立人的一个生活痕迹，那么它的化石就包含了一些人类的牙齿啊，包括早年的时候用的这些石器骨器，生存年代呢距今大概是195万年至215万年。然后他们这几个也是模仿了当时那会儿野人的一个样子啊。然后根据景区负责人介绍呢，今年暑假是专门拿出了10万元的薪酬，招募了12名暑期见习生，每人工作大概是10天。然后也是面向大学生设置了一些各类的社会实践岗位，目的就是让年轻人有一个锻炼的机会，同时也希望能够帮当地宣传这个特有的直立人的文化啊。
1: 是，但这个他这个赚的还挺多的，10万块钱，12个人，一个人小1万块钱，一个人得有8000多块钱。然后就工作10天的时间，
0: 是，
1: 还可以啊，
0: 伴着原始人在景区里头吃就完了。
1: 对，吃就完了，你也不用端着，也不用什么，就直接回归本性就行了。开心了就翻个跟头，不开心了躺地上撒着滚打着宽的去哭就完了。
0: 就说明各地的文旅都有学到一些新。

0: 东西啊，
1: 是
0: 就看到各个地方都有招募一些乱七八糟的、奇奇怪怪的这个职业，他们也开始玩这种了，
1: 挺好玩的，我也想去体验一下。我觉得、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这个是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景区的这个事情。还有大哥们呢说，壮士你应该把你的闺蜜请来当嘉宾。我的闺蜜吗？啊，请她一次太贵了。
0: 知道你安的什么心啊？
1: 哎呀，请她一次，她的那个出场费由你来出啊，
0: 心死了吧？
1: 接下来呢，我们刚刚说到年轻。我们接下来关注到也是跟年轻人有关的一件事情啊，有很多这个结婚的朋友或者最近参加婚礼的朋友，尤其是快要到这个已经到这个暑假期间了，结婚的朋友好像每年暑假的时候格外多。那么最近呢，年轻人的这个喜糖也被搬上了就是讨论的一个圆桌上，说年轻人的喜糖呢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像糖了。之前呢是就是奶糖啊、酥糖啊、巧克力啊，经典的一个红盒子，现在呢已经被各种各样的个性化的搭配重新定义了。有辣条，有坚果，有饼干，有果冻，有蜜饯啊，还有挂耳咖啡，还有刮刮乐等等等等，都挤进了这个年轻人的对喜糖中间。
0: 然后现在呢，除了像糖果之外，像一些什么辣条、坚果、茶咖，包括还有彩票，都在这个跨界抢位当中。
1: 是，
0: 来看一看，有的这个朋友呢，结完婚回来啊，然后包括还有参加完婚礼回来，说参加婚礼带回来的喜糖呢，基本上没人吃，在桌上放到过期。这个吐槽其实就引发了很多新人们的一个共鸣，说每次都挑不出两块好吃的，然后包括有的朋友也说别放硬糖就行。对于糖的一个种类，大家挑选起来还是有一些门槛的啊。
1: 我前两天还看到了有喜糖测评博主，就是专门测评网上卖的这些喜糖可以放到这个小盒里边特别好吃的那些糖，我还看了一下，感觉挺有意思。
0: 但其实包括到现在，就有的朋友可能说单位有其他同事结婚，然后回来给大家带这个喜糖，
1: 是
0: 可能大伙儿也就是说收了就收了，
1: 对、
0: 就很少说收完了之后会把它都吃了。
1: 里边的软糖我会挑着吃了，然后还有里边如果有这个雪花酥的话啊，还有小饼干的话会挑着吃了。硬糖的话确实因为它吃一块需要好长的这个时间，
0: 而且不只是婚礼，像现在过年的时候好像大家家里头买糖也会买，但是可能买完了之后也就是放那儿
1: 小朋友吃一个，
0: 有个那么个氛围啊。你说像我们这成年人现在还吃糖吗？很少了。
1: 是，之前的喜糖是比较稀罕的一个物件啊，尤其是在我们的长辈的那个年代，像糖啊还有糕点呀，这些不都是定量拿那个票才能买吗？日常也不是随便能买的，所以说只有过年过节还有婚礼的时候能吃到。那个时候的喜糖呢就是分量足，糖分高，散装的水果糖啊，包装精致的奶糖啊，或者上面印一个红双喜或者什么龙凤图案，这个寓意比较好的那种什锦糖。然后在婚礼上大家拿的这个糖就说哎呦沾沾喜气儿，然后平时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这个糖。好像人确实，我不知道男生如何，反正我们女生确实是很爱吃甜的，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啊。然后在那个食物单调的时候也是这样，尤其是五颜六色的这个糖果呀，从视觉味觉触觉到嗅觉全方位的能激发你的开心的这种感觉。
0: 像以前那会儿早年的时候，尤其是上个世纪可能七八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大家对也都没什么钱，然后东西也都不多，需要限量供应，用粮票。你买糖你每个月都是必须定量才能买多少，
1: 对，
0: 而且那会儿也吃不上多少糖，所以就相对来说碰到这些现成的糖果啊，大伙儿都会觉得比较，一个是比较新鲜，另外一个也是比较少见。但是现在的话，随着物资的充沛，然后再加上大家对于健康方面的一些要求，这个糖就不是那么受大家欢迎了，对吧？怕发胖，怕血糖高
1: 啊，
0: 怕这个吃糖之后会觉得很腻。
1: 是
0: 像蔗糖啊、糖浆啊，以这两个为主要成分的一些硬糖、软糖，也是随着含糖量跟升糖指数的升高呢，慢慢的就被冷落掉了。传统的一些糖果到目前为止也就不太受大家的一个欢迎了。
1: 对，然后大家可能就是在这种低糖的偏好之下啊，有很多的新人啊就会选择这种什么零糖、爆浆、软糖、零脂果冻等等这些无负担的一个食品。然后呢他们也是觉得对好喜糖的定义很简单，吃完不会有负担，甚至会回购买来再想吃就可以。然后除此之外呢，无负担只是一个及格线，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呢喜欢把这个有功能性的一些糖果放入到喜糖盒当中， 比如说 DHA 的这个藻油软糖啊，维生素。

0: 软糖啊，益生菌软糖啊，等等这些有点这个功效性的，大伙儿哎呦，感觉这个得吃，不吃这个今天的维生素补不上了啊！
1: 我说实话，就在婚礼上，大家就直接把那个维生素 C 放在那个餐桌上，
0: 一人从那瓶里倒一个，
1: 大家一人往那个杯子里倒一个，是吧？直接泡腾片就泡了，正好一般婚礼都是中午嘛，然后下午可能还要上班干嘛的，
0: 真是
1: 中午喝碗那个喝杯维生素 C 也不用喝酒，下午还正常上班，
0: 中间把那个酒给去了，
1: 哎，
0: 改成泡腾片儿，
1: 确实
0: 改成泡腾片儿，
1: 对大家还不出什么问题啊。
0: 是，然后传统糖果呢，其实也一直这几年也持续在转型啊，包括他们的这个口味儿，以前就是什么荔枝味儿呀、草莓味儿、葡萄味儿之类的，
1: 橙子味儿，
0: 哎，橙子味儿，现在也是有各种各样什么金桔桂花味儿、荔枝玫瑰味儿啊，等等这种夹心儿的糖，还有轻乳的鲜奶糖，还有波波咖啡奶味儿脆糖，哎，还有各种星空造型的软糖，然后还有在这个造型上有什么多巴胺的波点啦、豹纹啦、灵动的蝴蝶结啦等等，有非常多的风格。然后尤其这个糖纸的包装也是越来越漂亮了。
1: 这个是徐福记最近推出的一些新的口味跟包装，就是也问问大家吧，大家现在还吃糖吗？就大伙儿如果吃糖的话，
0: 大伙儿
1: 吃到最多的那个你最爱吃的糖的种类是什么样的啊？
0: 是，我其实还是会经常吃糖的，有的时候我的包里会放一个糖，待着没什么事儿的时候会吃。然后糖最多的，我现在吃的是那种糖，叫做什么呀？那是什么牌子？就是那种类似于亲嘴糖，就是能放在车里的那种。
1: 就吃完之后有人过来跟你亲嘴
0: 啊？哦，这样吗？
1: 啊，这个好吃。
0: 那我把那个糖直接给你。
1: 哎呦，像我们小时候吃的，我个人吃的比较多的，我个人是硬糖爱吃一点啊。像什么阿尔卑斯。啊，阿尔卑斯的那个各口味的什么
0: 棒棒糖，
1: 什么巧克力味的呀，草莓味的呀，不是，是那个一片一片的，就是扁的那种，
0: 中间有一个窝的那个，
1: 对，就是圆的扁的那种，像硬币一样
0: 啊，然后上面还有漩涡的那个图案的那种，
1: 是棒棒糖，我倒还吃的不多，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边高粱饴，
0: 能拉 QQ 弹弹还能拉丝，
1: 对，就是东北那边吃的会比较多一点，
0: 那个就不算太甜了，我觉得，那个甜味儿就很少很少了，
1: 那个是我能吃我爱吃的为数不多的软糖，然后再就是像那个各种酥，什么大虾酥
0: 啊、
1: 就是、
0: 花生酥吗？
1: 就有一个那个黄色的，然后上面是直接画了一只大虾的那个，
0: 那它是虾味儿吗？
1: 它不是虾味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虾酥，就可能是长得像虾吧。完了之后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花生酥啊，核桃酥啊，各种各样的酥，那是我小时候吃的比较多的。
0: 是，人家现在出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糖果，因为知道你那个怕胖或者什么嘛，人家不是出很多那个咖啡味儿的糖果吗？什么生椰拿铁味儿啦，什么橘子美式味儿啦，他不会出纯美式，我感觉、
1: 自己骗自己吧。
0: 是，反正就是说这个吃了这个跟那个咖啡啊，跟喝咖啡有同样的提神的那个功效，但是我吃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因为它那一片特别小，比那个指甲盖的大小还要小。
1: 它那一个糖里边估计就滴了一滴咖啡液进去啊，
0: 估计一滴啊、都是
1: 多
0: 说的。
1: 还有像那个大白兔奶糖
0: 啊，对，大白兔奶糖确实是永远好吃的。
1: 是，
0: 现在可能就是吃那种类似于薄荷味的那种糖啊，或者水果味的那种泡泡糖吃的。我还是很喜欢吃那种嚼嚼糖、口香糖。每次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吃一个嚼嚼糖，但是后来发现嚼嚼糖吃多了呀，腮帮子确实会大。
1: 主要是像这种嚼只需要嚼的糖，什么口香糖、泡泡糖，它最后你不会咽下去嘛？
0: 对，
1: 对吧？你就不会摄入那么多的糖，而且这种糖里边基本上都是那种代糖，什么木糖醇，然后之类的这种糖会比较多一点，就不太会引起血糖升高的一些问题。
0: 是，完了嚼完了你再吐了就完了呗，
1: 就只要吃个甜味就行了，反正也不摄入。
0: 然后现在这个泡泡糖就是那个口香糖的包装越来越卷，我之前经常买一个叫 Kiss 什么的一个口香糖，它现在那个糖呢，它糖是糖，就是嚼着嚼着你不是得吐吗？你不是没地儿吐吗？然后那包装上还给你准备了糖纸，然后那个糖纸打开之后，每一个底下都是一小段那个鸡汤，哎呦，激励你今天怎么怎么样，又光芒万丈啊之类的话，哎呦呵，
1: 小时候吃的还比较多那个。就那种拿那是什么糯米纸吧，就拿糯米纸包的那种奶糖
0: 啊，
1: 就是你先把外面那个糯米纸拆下来舔干净，然后完了之后再吃那个奶糖，再一个就是像刚刚说的绿箭，
0: 对，
1: 绿箭什么黄箭
0: 是
1: 蓝箭，
0: 现在好像就只剩绿箭
1: 了
0: 吧，然后有益达呀什么的吃的也是比较多的，
1: 益达炫
0: 迈。

0: 大大。
1: 啊，这都是小的时候吃的比较多。
0: 小时候可能去那个商店，你买东西，最后零钱，人家说不找你零钱了，
1: 给你一个，
0: 塞你两个大大的那个泡泡糖嘛，
1: 是、
0: 啊、一毛钱一个，两毛钱一个的。
1: 现在我是前几年的时候买了一个那种卷装的大大，就是那种一个卷切那一个大大的价格是7块钱，
0: 好像差不多，小时候好像也差不多这个价，就一卷是两米还是几米啊？
1: 对，一卷反正挺老长，能吃上一整天，反正能嚼上一整天啊。
0: 嗯、
1: 也问问大家吧，你长大之后还在吃糖吗、
0: 嗯？
1: 最近比较爱吃什么糖？欢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是，
1: 我们先来进入到这一时间段的宣传，半点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新鲜资讯跟各位来分享，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站

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老爸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也来看一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
0: 哎嘿，
1: 我们刚才说到是关于喜糖的这个事儿啊，然后又延伸到了各种各样过年节的时候吃的糖。
0: 是
1: Berry 王说，突然好想吃窝窝家家。
0: 窝窝，
1: 我知道窝窝窝
0: 窝
1: 家家
0: 是
1: 什么，是
0: 不是？
1: 对啊，
0: 我知道窝窝奶糖。
1: 窝奶糖不是那个大公鸡那个吗？
0: 啊，对啊。家家呢？
1: 窝窝家家是另一个牌子吗？
0: 还是说窝窝是窝窝，家家是家家呀？
1: 啊，我只知道窝窝家窝窝。
0: 我搜一下
1: 哦，家家是窝窝旗下的另一款产品
0: 哦。
1: 啊，就是窝窝是一个，家家是一个，但是它俩都是一个公司的。
0: 是地域限定吗？
1: 啊，不是地域限定，
0: 不是
1: 啊，都是一个公司的，
0: 哦，
1: 只不过它是出了两个不同的牌子。
0: 对，这还有直接叫窝窝家家咖啡味奶糖的
1: 啊，
0: 那可能这也是哦，窝窝家家我知道是哪个了，那个猴。
1: 家家是那个猴，
0: 那个猴，那个猴，然后那个奶味也特别的浓郁，小的时候也确实经常吃。
1: 啊，但是我没吃过家家，我只吃过窝窝。
0: 嗯，窝窝它有一个大公鸡包装的，上面写着窝窝，然后还有那个
1: 猴
0: 包装的是写的佳佳
1: 啊，
0: 反正它应该是一个公司的是吧？
1: 一个，
0: 就是，
1: 对对对，都是窝窝集团的。
0: 对，窝窝佳佳，反正这个特别好吃，我有点印象啊。
1: 对，都是开动物园的啊。然后看到还有这个新伟的说，龙昆南开始下小雨了啊，
0: 嗯，
1: 大家注意安全啊。
0: 是，还有郭元朝呢说，上次给宋老师发的科技资讯说发不了呀。嗯，
1: 发不了
0: ，就是上次他发的是那个18刚泄露的时候。
1: 行，你没事，你下次你再换着发嘛，你就看到哪个你就发哪个。
0: 对，
1: 啊，
0: 你发给我，我要说发不了，你给小马发，没准他说能发呢。
1: 还有小东东呢说，上大学的时候包里必备口香糖，还有各种硬糖，陈皮的那款硬糖是最爱的
0: 啊，就是那个深色包装的那个是吧？
1: 说有时候上课都偷偷吃一个。
0: 那个我真吃不了，我现在想到我感觉已经流口水了。
1: 我们上课的时候，哎呀，这个大家
0: 上大学的时候，
1: 小朋友不要学啊！
0: 上大学的时候，
1: 这个上课的时候偷着吃，都不是自己吃，都是塞给同学吃。
0: 啊，
1: 你别说，哎呀，你们这个真是太有爱了啊！兄弟之间还互相给糖吃。我们给的都是什么糖啊？
0: 酸妞
1: 啊，流口水，都是这种就是贼酸一个的那种，给同学吃。
0: 我最近还刷到了一个，我不知道你应该是没有吃过那么猎奇的口味啊，就是他那一包糖里边大概有20-30个，每一个都是猎奇的口味。
1: 有多猎奇？
0: 鼻涕味儿，这种鼻涕味儿，
1: 我个人
0: 什么屁味儿，
1: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你能刷到这种类型的糖啊，你也得反思一下你平常的这个
0: 然后它还有
1: 猎奇程度，
0: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很恶心的一些糖的那个味道。

0: 这不买一个试一试？
1: 我你怎么知道我非常的想买一个试一试？
0: 买了吗？
1: 没买，
0: 赶紧买一个。
1: 没有人跟我玩
0: 啊。然后说现在都很少吃糖了，喜糖的拿回家有时候也是放到过期，
1: 嗯，
0: 偶尔可能给我们这个小侄子小侄女吃，还是小朋友能吃。
1: 是，
0: 现在都不敢吃那么多糖了。
1: 然后孤独的展望呢说，我吃糖果的这个口味跟小马一样，特别爱吃那个玉米味的那个软糖。
0: 是
1: 啊，我知道玉米形状的吗？还是黄的？
0: 挺大一个那个。
1: 他说我有那个大虾啊，他说这样的东西都是用来嚼着吃的，现在老了吃多了容易发胖。
0: 那个酥有一个问题，所有的酥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嚼完了之后它会塞牙
1: 啊，
0: 它会那个酥就是卡在你的那个就是牙的那个凹槽里边。
1: 我咋不知道什么大虾糖呢？
0: 就大虾酥啊，你可以搜一下
1: 虾酥糖是吧？
0: 差不多，你就
1: 哦，就是这个吗？
0: 对，就是那个黄的，然后里边是白的
1: 啊、哦。那我吃过了、但是我不知道它叫大虾酥，我一直管它叫这个花生酥，
0: 因为它那个纸上面是画了一只大虾嘛，
1: 嗯、看到了
0: 就叫它虾酥，
1: 明白了。但是并没有虾味儿，其实
0: 对是没有虾味儿、
1: 嗯，
0: 它可能就是画了个虾而已。
1: 对，
0: 但它的问题就是你吃完了之后，它会卡在你那个牙槽里，特别难受。
1: 然后它会粘在那个牙上，
0: 你就只能不停的舔舔舔舔舔，等它化完了你才能结束。
1: 然后还有吴小西呢说椰树的那个生椰糖好吃。就是贵，一颗一块多、
0: 嗯，这么贵啊？
1: 这个特别好吃，
0: 这是椰子味的吗？
1: 这个它有很多种味儿，
0: 椰子咖啡，
1: 有咖啡椰脆糖，它有什么什么红茶伯爵味的、嗯，然后还有什么海盐什么味的，就是在海边宽宽里边卖的那个糖
0: 啊、
1: 嗯。每次反正我朋友就是外省的朋友或者老家的朋友，
0: 你都骗他们来一盒，
1: 我都会给他们买一盒
0: 啊，
1: 不是说骗他们，我会给他们买一个三盒装的大礼盒，然后让他们带回去给其他的朋友们分着吃，
0: 嗯，
1: 这个确实很好吃，包装也漂亮。
0: 大胳膊说清凉堂，清凉堂 YYDS，
1: 清凉堂张哥的最爱。
0: 清凉堂是什么？
1: 清凉堂在药店里边能买、
0: 啊、
1: 就是一个就是润喉的那种吧，然后是那种绿色的一管的那个包装、
0: 啊、
1: 中间
0: 金嗓子、
1: 中间一个圈的那种，
0: 没见过，
1: 白色的薄荷味的，中间一个空的那个圈，可以吹口哨，好像是。
0: 哦，就是那个圆的那种什么、
1: 嗯嗯、
0: 在外面吃火锅送你的那个、
1: 类似、
0: 哦、
1: 嗯，他说还有上好家那个大大的球，
0: 大大的球，
1: 那个糖特别的，上课的时候没法吃。
0: 大大的球是哪个？
1: 这么大一个球，它那个，然后一包里边大概有6到8个吧，每一个这么大。
0: 这是糖。
1: 糖特别大一颗，
0: 这我也没见过。
1: 但是这个糖，就是有些糖吃完了之后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我觉得特别不好。
0: 嗯、
1: 这以这个上好家的这个大球糖为首的，吃完之后你那个牙上会觉得很不舒服，
0: 嗯、
1: 你感觉你的牙上会厚厚的无法呼吸了，就有那种感觉，就得立刻去刷牙。
0: 大哥不说不是这个吗？
1: 清凉糖不是我说的那个吗？
0: 啊，还是说你大大球不是这个？
1: 应该清凉糖不是，因为他那儿听着有延迟，他应该还听不到大大球。
0: 啊，然后浩然哥说还是觉得这个 QQ 糖好吃。
1: QQ 糖确实好吃，
0: 主要是 QQ 糖有点贵。
1: QQ 糖
0: 小时候买 QQ 糖买不起，
1: 现在多少钱？
0: 现在不知道，小时候可能得一包2-3块钱。
1: 我最喜欢吃那个草莓味粉色的那个，
0: 葡萄味也有
1: 啊，不对，葡萄味
0: 的
1: 也好吃，
0: 紫色的那个，
1: 对，
0: 还有青苹果，
1: 嗯，
0: 还有结局呢，说从小都不爱吃糖、
1: 嗯、
0: 啊，一年到头都吃不到5颗糖，
1: 嗯，
0: 然后说大哥不说的不是那个，
1: 那个清凉糖不是能吹口哨的那个
0: 啊，难道是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那是好吃、
0: 哎，金嗓子确实好吃啊，
1: 金嗓子又好吃又有那个功效。
0: 当时第一次吃金嗓子，就是因为好像是 C 罗代言的吧？
1: 哦、
0: 当时是挂了个 C 罗还是梅西啊、
1: 嗯？
0: 反正是个球星，然后就尝了一下。
1: 啊，你说的清凉，你说的这个清凉糖是那种老式的薄荷清凉糖吗？哦，他说的是这个薄荷糖吧？就是这个
0: 小片的那种吗？
1: 就是这个蓝绿色的一个球的，也是小时候总吃的。
0: 这个好像这个也算是比较后期的一个糖了。他应该是还我们都比较大一点才出的。
1: 哦，这个吧。啊，是不是这个绿的这个软的这个
0: 白片儿吗？
1: 哎，他发来图片了，我点开看一看啊。哦，那就是这个，就是一开始说的那个老式什么薄荷的那个清凉糖。
0: 这个我真没吃过，
1: 这个
0: 我都没见过。
1: 这个我吃过，
0: 我没见过。
1: 这个是梨祥什么清凉薄，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个产物，感觉像是
0: 99年的人没见过这玩意儿啊。
1: 对，他说这不应该是所有人的童年记忆吗？
0: 到我这儿的时候，清凉糖就已经是这个金嗓子的样子了。
1: 这个呀，是你们那个老80后的那个童年记忆。
0: 然后礼拜六呢说 QQ 糖现在也就4到5块钱左右。
1: 嗯
0: ，QQ 糖这两年倒是没怎么太涨价，
1: 它没有把那个量给减了，我都觉得。

0: 就很不错了啊。
1: 嗯，
0: 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糖，然后还有看到，哎，还看到谁说了个什么来着？
1: 啊，对，哦，想起来了，就小时候除了吃糖以外，还吃一个特别多，那个山楂，
0: 嗯，
1: 山楂片或者那个山楂卷儿，
0: 哦，
1: 就是一小一小圆筒嘛，然后那个圆筒里面就是一片一片的那种小山楂片儿，
0: 哦，
1: 垒到一块儿，然后最后它都粘在一起了，你没办法说一片一片吃。
0: 我甚至说前两天还吃了一个这个，我不知道谁给了我一个这个东西我吃
1: 啊，
0: 还有那个小汉堡糖吃的也特别多，
1: 那个就是纯人工色素特别多的那种了。
0: 对，然后还有那种什么
1: 跳跳糖，
0: 大舌头糖，跳跳糖，我现在也非常的爱吃
1: 啊，
0: 包括现在不是有很多的那个饮品，包括一些创新的什么吉拉透之类的拉里巴嗦的东西啊，
1: 嗯，
0: 也是把这个跳跳糖的元素融合进里边了，挺好玩。
1: 山楂棒、山楂条，
0: 对，
1: 山楂卷儿，
0: 嗯，还有那个果丹皮，
1: 果丹皮，
0: 果丹皮，我感觉
1: 猴王丹，
0: 我感觉这果丹皮这三个字一出啊，
1: 嗯，
0: 我们都已经有点上岁数了，
1: 岁数也大了啊。
0: 对，然后小时候还喜欢吃，对，那个猴王丹，你刚才说的那个，
1: 就是孙悟空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我们叫羊屎豆。
0: 我们
1: 管它叫羊屎豆，
0: 我们好像就叫猴王丹，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个，
1: 因为长得就是像那个样子，
0: 对，
1: 一粒一粒的。
0: 然后还有大胳膊说学校门口5毛钱一包，老是吃不完
1: 啊。
0: 是，
1: 然后还有看一看，差不多啊，差不多。大家还有觉得哪个糖好吃？
0: 嗯，
1: 小时候吃哪个糖吃的比较多？
0: 嗯，
1: 糖基本上可能就。差不多是这些了，
0: 是，反正徐福记什么的也在开始弄那个各种各样的多的糖，然后恰恰不是后面也出了那个喜糖吗？
1: 嗯，恰恰有糖吗？
0: 恰恰后面出了喜糖，是出了喜糖吗？还是出了
1: 喜瓜子儿？
0: 出了喜瓜子儿啊，嗯，出了喜瓜子儿，然后还有很多的，比方说我们前两天有同事结婚，不是往我们这儿送那个喜糖吗？
1: 啊，
0: 那个里边就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海盐小饼干啦，
1: 嗯，
0: 就是已经把糖就是变成其中的一小部分了。我觉得放刮刮乐那个是真正经挺有意思
1: 啊哈，
0: 结婚的时候沾个喜气儿啊。
1: 对，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到一条新鲜资讯吧。我们来关注一个贵的东西啊，
1: 嗯，
0: 贵的东西在哪里呢？在松海，
1: 又是
0: 松海。对，我们经常在松海的新闻当中呢，看到有一些餐厅的，要么就是出了什么特别新鲜的花活，
1: 嗯，
0: 要么然呢就出了什么新鲜的这个菜，
1: 猎奇。
0: 哎，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松海一家餐厅有一道菜呢出现在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为什么引起广泛关注呢？因为这道菜呢是番茄炒蛋。
1: 嗯，
0: 小朋友说番茄炒蛋有什么新鲜的，他卖520块钱一份儿，
1: 嗯，
0: 然后这个价格呢就引起了人们的讨论，一部分觉得这个520块钱吃一份番茄炒蛋，然后另一部分朋友就说什么菜这么贵，我得去尝一尝。
1: 你别520了，你正常在外面餐厅吃一碗番茄炒蛋，你25块钱我都觉得贵。
0: 你52块钱，对，二十五块钱现在差不多了，52我都觉得贵，嗯，啊。
1: 然后来看一看啊，就是这份菜呢，为什么它值520块钱？难道就是因为它的 IP？地址在上海吗？根据餐厅方面的介绍以及媒体相关的现场探访的情况来看呢，这个520一份的番茄炒蛋材料不太普通。首先就是这个蛋，它这个蛋呢不是普通的鸡蛋，用的是儿苗蛋。儿苗呢，它是长得有点像鸵鸟，它长得有点像鸵鸟，但是比鸵鸟是要小一圈儿。
0: 嗯，
1: 在澳大利亚那边会比较多。
0: 反正它的蛋特别大。
1: 嗯
0: 嗯，
1: 就是
0: 绿的，
1: 就是类似于鸵鸟蛋啊，
0: 嗯，
1: 就是地球上最大的蛋了。
0: 嗯，
1: 然后番茄呢，用的是普罗旺斯的番茄。
0: 哦，
1: 根据厨师说，这个菜的成本呢就高达200块钱。
0: 嗯，
1: 因此定价是520。
0: 我们也看了一下下边它的这个番茄啊，
1: 嗯，
0: 可能装在这小盒里吧，看着确实漂亮，
1: 怪红，
0: 对，特别红。
1: 然后根据他的这个介绍呢，网上也是出现两种态度啊，很常规的，
0: 嗯，
1: 一种呢就是有朋友觉得说这个番茄炒蛋的精髓呢在于朴素的家庭味道啊，这毕竟是一道家常菜，
0: 嗯，
1: 你如果用一些非常价格高昂的食材呢就会显得很奇怪，而且这个520的价格也太离谱了。另外一种观点呢就是商家明码标价，用料特殊，而且位于上海市中心的这个繁华地段，
0: 是，
1: 所以说成本高一点，而且整体的环境跟服务水平也比较好，所以价格高一些呢也无可厚非。
0: 对，然后但是最近几年呢，除了这个520块钱的番茄炒蛋之外啊，
1: 嗯，
0: 还有很多的这个普通的菜或者传统的一些点心价格卖得很高的情况其实也经常常见。几年前呢在重庆解放碑附近有一家餐厅啊，里边有一个黄金蛋炒饭，售价是388块钱一份，用的呢是藏红花给米饭染了色，然后配了这个土鸡蛋，还用了仿古的方式来装盘。然后还有呢在上海的外滩啊，著名的餐厅谢家大院里边有一碗招牌的蟹黄拌面，大概价格是360块钱，

0: 但是即便这个价格听上去已经比较贵了，还是有许多的顾客啊愿意排一个大长队等着吃一碗。
1: 嗯，其实关于这个番茄炒蛋520块钱值不值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讨论的一个必要。
0: 嗯，
1: 对吧，其实本身你说真是我是真是去为了吃一顿番茄炒蛋而去花这个520吗？
0: 嗯，
1: 肯定不是吧，你肯定是一是为了人家的这个服务，二是为了人家的一个环境，
0: 是
1: 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有想有一个新奇的体验，它毕竟用的这个蛋是我们平常几乎绝大多数朋友都见不到的这么一个品种。
0: 对，然后不是就有朋友在网上发了帖子吗，说上海520的这个番茄炒蛋是不是用这个就刚说的那个耳秒蛋来做的呀。
1: 对，
0: 他说我感觉这个蛋真的老大一个了，前两天看到了这个蛋就200块钱一个，
1: 这个蛋大概就是跟正常我们女生的
0: 手一般大，
1: 手掌差不多大、
0: 嗯、
1: 啊，很大一个，而且是那种墨绿色的一个蛋。
0: 对，而且这个蛋一颗就200块钱、
1: 嗯、
0: 然后人家还给你配上那个什么呢，普罗旺斯的那个番茄呢。
1: 对，
0: 那卖你520块钱也正常。
1: 是，而且呢像他们这个餐厅啊，除了这道菜以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菜，
0: 嗯，
1: 比如说什么标价200多的葱烧海参，
0: 嗯，
1: 或者是150多块钱的红烧肉，你看完这个菜你再看其他的可能感觉就没那么贵了、
0: 啊、
1: 这可能也是商家想达到的一个效果，这个菜也只是说推出来了给大家一个眼前一黑或者眼前一亮的这种感觉而已啊、
0: 嗯、对，然后他们这个的目标的这个人群也非常的明确了、
1: 嗯、
0: 就不是我们就是日常吃正常普通饭的这些人群嘛、
1: 嗯、
0: 可能是一些对比如说去吃饭人均上1000块钱消费不太在意的人群、
1: 嗯、
0: 或者说需要一个体面又有格调的地方办一些商务宴席的人群、
1: 哦、
0: 还有就是像一些为了独特的美食体验跟社交分享、
1: 嗯、
0: 愿意花大价钱的年轻人，这三类人群是他们这个520块钱的番茄炒蛋的群体。
1: 是，
0: 然后这个这样的话呢，餐厅就自然的排除掉了就是追求便宜啊实惠的人群，剩下的每一个走进来的顾客都有比较强的购买力跟比较强的消费的欲望，他们也可以获得不错的利润，哪怕说翻台率不是很高、
1: 嗯、
0: 他们也能赚到钱。
1: 对，因为每个餐厅它的定位是不一样嘛、
0: 嗯、
1: 有的餐厅主打的就是家常菜然后翻台率比较高，
0: 对，
1: 然后有的餐厅的主打的就是翻台率低，但是它可能里面这个菜的种类啊包括设计上面会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创意，
0: 嗯，
1: 然后满足的就是为了去看到不同的类型的菜包括说去体验它的这个场景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顾客们。
0: 嗯，
1: 比如说给大家举两个例子，看到有朋友在小红书上发到的这个菜啊，说第一次吃这么贵的餐厅啊，这个是真这个是真高啊，
0: level 真的很高
1: 啊，外观看不出来是一家餐厅。然后他这个菜的主题呢叫做与地球对话，
0: 嗯，
1: 10道菜左右吧，吃了4个小时，
0: 嗯，
1: 他这个菜
0: 他说体验感拉满。
1: 怎么讲呢，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其实它就是2块牛肉，
0: 但是我说实话啊，
1: 是吧，
0: 这个在他那10道菜里应该已经是主菜了。
1: 对、
0: 嗯、
1: 就是有牛肉它肯定是主菜，
0: 嗯，
1: 然后里边就是牛肉，然后加上一些什么香菜叶啊花生豆啊什么这个叶子啊包括小蘑菇啊
0: 小金针菇的2个小菇、这肯定不是金针菇啊，
1: 就是做成了一个很漂亮的这种盆栽的样子，
0: 嗯，
1: 有点像当时那个谢霆锋演的那个食神、
0: 哦、
1: 啊，食神叫食神吗，然后里边就有这么一个什么叫分子料理啊，
0: 啊，反正就是大概这种吧，
1: 做的比较好看。
0: 对，然后大家可能会把它发到这个社交平台上、
1: 嗯、
0: 有一个社交属性，然后拍拍照啊什么的，确实很漂亮嘛，
1: 装一下，
0: 对，旁边又是这个布景啊又是什么的又是这个菜单又什么，确实看起来是很漂亮的，有很多朋友是愿意为这些东西买单的、
1: 嗯、再一个比如说这个新荣记，
0: 嗯，
1: 新荣记的这个皮皮虾1280块钱一只皮皮虾，
0: 嗯，
1: 4块肉，它是把那个虾给你剥出来了，
0: 嗯，
1: 然后留了那个虾壳在那儿翘着个腚，
0: 翘臀，
1: 哎，然后旁边是虾肉呢，给你整齐的摆好，
0: 嗯，
1: 一只皮皮虾1280，一口下去300块钱，
0: 是
1: 啊，这也是人家自己的一个。
0: 嗯，
1: 创意吧啊！
0: 然后这个就是去吃的这个网友啊，说我在那儿反复确认价格是几位数、
1: 嗯，
0: 从此以后吃完之后再也不觉得什么东西贵了。
1: 确实，可能几年也就吃这么一回了。
0: 对，我之前不是还跟大家分享我那个在上海的朋友去吃那个新荣记嘛、
1: 嗯，
0: 2个人没怎么吃饱，花了齁老贵的钱出来了。
1: 嗯。 然后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啊。
0: 嗯，来看看，看到这个大胳膊说送嗨的朋友确实是比较讲究。
1: 嗯、
0: 然后还有结局说到的刚才那种老式的那个清凉堂，
1: 嗯、
0: 对你跟那个大胳膊，你们俩说的是同一种清凉堂，
1: 嗯，
0: 就是那个特别老的那种
1: 圆的那个。
0: 嗯，还有礼拜六呢说，无花果丝儿。

0: 无花
1: 果，无花
0: 果丝，
1: 无花果丝吃的不多，无花果干吃的多。
0: 无花果丝，对，无花果丝吃的多。你吃无花果干吃的多，是因为威海是那个无花果的那个什么什么大批量的产地，
1: 产地，
0: 对、
1: 嗯。
0: 但是其他的城市其实吃无花果不是特别容易的事儿啊。
1: 嗯，丝反正我们那儿很少。
0: 无花果丝儿是一个那个小零食，但是我觉得它并不是无花果做的。
1: 然后郭云朝呢说，宋老师这咳的有点严重啊，最近金桔奶盖喝多了
0: 啊
1: 这也引起咳嗽啊，
0: 也有可能啊。
1: 然后大哥们呢说护也比较讲究，
0: 是。
1: 然后新规，哎呦，新规来了啊！
0: 嗯，
1: 说来这边打个卡哈喽，出门找朋友去了。
0: 嗯，
1: 你们俩也没有想我啊？
0: 你跟什么朋友约这么早啊？
1: 年轻人就是有活力啊！
0: 早上九点你们约什么？约早茶吗？你们是？
1: 棉花糖说食神那个是周星驰拍的吧？
0: 嗯，
1: 说谢霆锋做的那个节目叫《十二道风味》。
0: 他说的不是那个节目，
1: 你说的那个是综艺，
0: 嗯、
1: 我说的那个电影、
0: 嗯。
1: 我搜了一下，谢霆锋那个电影叫《决战食神》
0: 啊
1: 啊，叫《决战食神》，是他跟唐嫣演的那个，
0: 没有看过，
1: 还挺好看的。叫风味江湖之决战食神、
0: 嗯、
1: 我就记得个食神俩字儿了，反正
0: 是在十二道风味之后出的吗？
1: 这个我不知道，是我看看17年出的。
0: 17年那是十二道风味之前。
1: 反正是有这么一部喜剧片，有葛优、谢霆锋、唐嫣啊，包括还有那个王太利老师
0: 啊、
1: 哦，哎，感觉你可以看一下，我觉得还不错啊。
0: 是，然后王 C 呢说，王 C 说还是那句话，
1: 嗯、
0: 有钱人还是多，再次哭哭。
1: 啊，你也是少数啦。你说咱们听节目的这一系列的，包括我们俩在内，
0: 嗯、
1: 都没吃过这玩意儿。
0: 520块钱的、
1: 嗯、
0: 那个什么来着？
1: 520块钱的番茄炒蛋，
0: 还有那个什么。一千二百八
1: 的皮皮虾，
0: 1280的皮皮虾、
1: 嗯，
0: 我说实话我也没吃过呀。
1: 你说一只皮皮虾，你128我都嫌贵。
0: 我们那个什么吧，等到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有吃的那一天呢？
1: 嗯，
0: 我们给大家开一场视频直播，
1: 天
0: 哪，然后让大家跟我们一块儿来云尝一下。
1: 这要是吃了这个了，我要把它放到我朋友圈的置顶，10年不带往下掉的。
0: 真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差不多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些新鲜资讯，希望大家呢在收获开心跟快乐的同时呢，也能收获到一些新消息。新规说没招了，这个朋友只有上午有空。他
1: 这么忙啊？
0: 他
1: 只有上午有空。
0: 女他
1: 啊，他不也是个女生吗？
0: 新规也是啊，
1: 是吧？
0: 那没事了。
1: 你看看，差点给你宋宋姐姐的这个八卦魂勾起来了。
0: 行吧，那个什么，该约会的约会，该上班的上班，该放假的放假，
1: 嗯、
0: 我们各司其职啊。最后还有3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听最近我特别爱听的一首歌曲、
1: 嗯，
0: 是一首改编的歌曲啊。最后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
0: 拜拜。当一阵细雨洒落我心。
2: 这首歌送给我生命的那个女人。

会放完的煤气罐和紧闭的窗户。那个女人用她温暖的双手抓紧我的咽喉，忽略我的咳嗽，再加上煤气中毒肿胀的舌头，那种味道现在依然让我难受。这故事从开头也许是一种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8: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7: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8: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7: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北京时间的上午9:0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和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开始，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也欢迎各位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拨打热线电话6623-9916，有任何房产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在线为您解答。
1: 一点点我的心还没停歇跳动，在你季节里面风寒着心。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万海片区的店东司玉浩，浩哥来，浩哥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0: 嗯，
2: 我们今天呢过来给大家播几套非常优质的房子，然后一样老规矩，然后我们给大家先展示一下。
0: 是的，今天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浩哥也是收到了很多一些新的二手房，包括呢最近也是开发出来了很多

0: 的一个新房的产品，浩哥也都是去现场去实地去探盘拍摄。而且呢，我们看到浩哥的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些房子装修的非常的精美啊，不管是保养也好，还是整个房东的他的审美，就是给人感觉眼前一亮。
1: 对，我们之前去拍了一个也是吉林长春的一个姐姐，
0: 嗯，
1: 然后呢他那个装修呢面积是79平，
0: 嗯
1: 啊，它69平，它是正规的一个两房，是朝南的。
0: 嗯，
1: 但是它的装修呢，就是细节做得比较好，保养的特别的新。
0: 嗯，
1: 墙上没有一点印记，所以在你拍视频起来的很好看。那重点来了，就是它是朝南面的。
0: 嗯，
1: 所以整体的这种小区啊，面临着整体的采光啊，包括它的绿植啊，显示出这套房子整体的性价比就蛮舒服的，很高，
0: 嗯，
1: 然后几乎可以达到拎包入住。业主呢，诚心出这套房子是啥也不用，就是说带你直接买完拎包即刻可以入住的一个状态，
0: 家具什么都给他留下来。
1: 对，其实你要说家具它也没什么，它就是一个厨房的一个板台，它那个板台好像是实木的，很沉，我们去看了一下，因为它是敞开式的厨房，然后剩下是两个房间的床，还有两个房间的空调，客厅是没有空调的。
0: 嗯，
1: 但是它封了一个铝合金的塑钢窗，
0: 嗯，
1: 所以说带整体你看起来的感官就非常漂亮。然后它是双色的，外边是跟开发商同色，里边呢是一个白色，
0: 嗯，
1: 所以衬托整个房间呢就比较美啊，比较漂亮。
0: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房东的审美很在线，不管是它的灯啊，还是包括它选用的这些板材家具，还有整体的颜色搭配啊，都
1: 是
0: 审美很在线的。
1: 因为我们去拍视频，那个姐姐特意讲了，她说我们这个小区啊比较特殊，
0: 嗯。
1: 我是怎么特殊呢？他说我们这个你没看出来吗？我一开始进我没注意看，我说没看出来。他说我们小区的园林中央有一条船，
0: 嗯，
1: 下边有那种，它就是东南亚的一个风格，有铜钱，它是那意思，寓意的风水比较好，
0: 嗯。
1: 然后它的泳池呢是坐在下沉式的，
0: 嗯
1: 啊，完了也是有那种下沉式的阳光照射进来，那个泳池有可能说他的意思有个自然消毒的感觉，说阳光的照射。我说好的。他说一定要带客户的时候跟他讲解一下这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他这个为什么短期内没有卖掉呢？是因为他刚好贴合市场价。
0: 嗯，
1: 重要的原因是他这个电梯啊是老龄化了，因为毕竟小区是2011年的左右的一个房子，
0: 一年16年，
1: 对，16年，他这个电梯吧，
0: 嗯，
1: 有点不搭嘎，老龄化。但是物业给出的答复是近期内
0: 会维修，
1: 会更换电梯。
0: 嗯，更换
1: 啊，这个大家都比较振奋人心，说这一换电梯那就舒服了嘛。
0: 嗯，
1: 因为毕竟电梯是一个大关。
0: 是的，
1: 对，目前这个情况，这套房子大家可以推一推。
0: 哪个小区？
1: 我们是紫泉花坊。
0: 紫泉花坊，它的位置就在南海城旁边，
1: 就在南海城的斜对面，
0: 斜对面
1: 很近。
0: 嗯，
1: 对对对。
0: 明白，紫泉花坊这样的一套房子，两室哈，现在的面积是
1: 69平，
0: 目前的价格是什么？
1: 价格目前的业主的挂牌价是84万，底价
0: 84万，底价80。
1: 对，
0: 它总高多少？它是
1: 我们总高，它那个总高是我看16还11的呢，那天是业务员去的，
0: 嗯，
1: 然后它是我们是在5楼，
0: 五楼，
1: 对，
0: 我看它。推开窗，外面就是非常多的那些绿植，
1: 对，
0: 你整体的景观，对，中庭，
1: 对，然后
0: 包括你整体景观和那个窗景都是很漂亮的，
1: 就是窗景比较好看，因为它这个过去还，它不挡着你，因为你在拍照的时候正好可以看到云，
0: 嗯，
1: 它那个效果就很舒服。你看我拍视频，它那个画质感会非常的清晰，
0: 嗯，
1: 所以说那个房子住着其实是蛮静谧的，舒服，就到闹市区中的一个取静的一个地方，
0: 取静的地方，
1: 对对对对，
0: 是的。那么这套房子呢，也是寻找有缘人哈。如果大家喜欢住在南海大道，包括呢住在这个曲海大道和友谊南海城附近啊，想买一套二手房的话，面积不大，刚需人群，总价比较低哈，并且呢首付也很低。一般80万的房子的话，首付如果用公积金贷款的话15%，如果是商贷的话20%的话，只需要16万就可以买到这样的一个房子哈。而且呢每个月的月供的压力也不是很大。那除了我们刚才所聊到的这套二手房以外，最近还没有发现哪些精美的二手房？
1: 最近呢，就是有可能我们一说啊，这个观众朋友就比较紧张。
0: 嗯，
1: 我们近期呢，是因为我们的门店大家也知道，我们开在海秀花园的北门，
0: 嗯，
1: 啊，叫德佑地产。然后我们近期呢出来的优质好房呢，都是在海秀花园，
0: 嗯，
1: 就是我们万达商圈这一带，其中也包括这个紫泉花坊。但是大家没想过，就是我们的海秀花园目前是什么样一个价格？我们前两天是被卖了2套房子，
0: 嗯，
1: 自己卖了一套。 这个价格呢，我们当时是从13800左右谈到了。

0: 了1800左右，
1: 一瓶便宜3000多块钱。
0: 对，这个业主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是因为折合了整体的一个市场，包括它的一个楼层，然后再加上一个户型的朝向，所以整体把这个价格幅度的心态就降下来了。业主的意思就是，哎，我诚心卖，你看弟弟从推一下。啊，今天正好我也聊呢，我们就把它带到节目来，一个好优质的好房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套房子呢，它是一个125平的，正规的三房，然后两卫两个厅，它是朝南的，它厅特别大，它整个一个厅有37.7个平方，
1: 哦，
0: 啊，厅是
1: 很
0: 爽的，
1: 对。
0: 然后，但是它有个缺点是什么呢？槽点就是它的厨房啊，它是一个长条。因为厨房是赠送的，就是你不放那也行，那你就占厅的面积。你想要厅大，那你就把厨房放在我们的侧方位
1: 的那个位置。
0: 对，侧方位它就是免费赠送的，连接一个阳台，生活阳台，它还有两个阳台
1: 啊。
0: 然后一进门还有个入户。这套房子呢，目前在海旭花园呢，楼层呢，它总高是26层，实际在3楼，但是它还好，它是朝南看泳池，就是你一对过去，
1: 朝向也是不错的，
0: 朝向是非常好。它唯一是啥？它户型是不是南北通？
1: 哦，
0: 很多小伙伴们不是喜欢那种
1: 南北通，
0: 南北通怕这个海南有这个潮湿这个东西，它或者是回南天，它就干得快嘛，它们又不会有这种回南的那种意思。其实朝南的户型是非常好的，对于台风天来比较友好，因为它管不了那个其他的风，它进不来，
1: 对，
0: 所以比较安全。然后楼层呢也是比较安全，这套房子呢性价比就蛮高的，然后呢，业主呢还带有一个产权的车位。
1: 哦，就是1万出头的价格，还包括了一个产权的车位。
0: 对，
1: 那这套房子是不是目前整个小区当中挂牌价最便宜的一套？
0: 挂牌价是145万
1: 啊，
0: 但实际呢，程爷今天就跟观众透个底儿，咱们就是一口价，135万，
1: 135万，
0: 对，
1: 125平，
0: 对，
1: 125平，135万，
0: 对。
1: 海秀花园之前没有这个价格吧？
0: 历史最低，
1: 历史最低，
0: 对，
1: 那又把海悦花园的这个平均价格又往下走了走，
0: 对，所以其实也不用担心，是因为什么呢？它整体的一个价格呢下滑，它是有原因的，你看我们有是吧？比如说我们总高是26，那3楼它人家首先低了一点，
1: 啊，楼层比较低，
0: 对，然后它1楼是架空，2楼呢和3楼就不一定是单独排水，那也会有一些隐患情况，但是新小区来讲是不会，因为它地势比较高，它入住人群才60%。它在逐渐的上升，然后新小区新物业它不会产生这种情况。第二点，它这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海秀花园的土地年限还有62年左右。
1: 还有62年呢？
0: 对，
1: 它是一块新的，
0: 对，
1: 新拍的地，然后才盖的这个楼。
0: 对，是的，它也是城投联合这个亨通海秀花园开发商联合打造的。因为它有一部分，它虽然说是属于公务员类似小区，但是它是实际正规的商品房。
1: 明白，
0: 对，
1: 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价格其实还是很有诱惑力的。毕竟呢，你在主城区当中，是吧？你花10000块钱很难买到一套正儿八经的、比较准新的二手房。
0: 对，
1: 因为1万出头还送你车位，就即使说它楼层比较低的话，10000块钱的价格，你现在可以去贝壳二手房，我们去搜索一下哈，基本上你都到很偏的地方，比如说西海岸呐，比如说江东啊，比如说格兰湖等等，
0: 对，
1: 就是。类似于这些方位的位置才能买到一套准新的二手房。那10000块钱在主城区的话，只能买一套，比如说16年、17年左右的这样的房子，
0: 差不多。所以说你想买一个这种19、18呢，很难。毕竟是啥呢？大型社区它是分两期开发，1期是5栋楼，2期是5栋，然后呢，小区有泳池，有篮球场，还有谁啊？还有新湖区的配套，有职工的健身房，图书馆，婚姻登记所，年轻人买完直接可以楼下结婚，非常有意义。
1: 买了房子直接当婚房用哈，直接到下楼结婚，
0: 做个登记。
1: 对，所以说呢，我们这样的一套房子也推荐给大家。其实我觉得它价格下降也跟它附近的二手房新房有关系哈，因为毕竟如果它挂13000的话，你像崭星才13000多。
0: 对，它就是因为近期的导流的客户呢，因为大家都是刚需群体，
1: 对，
0: 它指定是要么教育，要么这个刚需上班或者结婚。崭星呢是给做了出了最大的让步，
1: 对，
0: 新房含了3500的一个交标，13000起步价，然后如果说某些特定楼层，我还送你产权车位，然后还送你这个什么家居家电大礼包，然后他新加推的2号楼是做到了14000。

0: 起步价全部送，只要今天你能定我就全送。所以而导致整体万达商圈的二手房，那你不得不去按市场的走势来去调整你的房价，
1: 是没办法，因为新房在倒逼着整个的房价去往下走。
0: 对，就是有个下滑趋势。但是这个还有一点呢，就有可能有一些业主会误会说，是不是这个某些销售在恶意啊，去竞争，去拿捏这个价是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做的都是啥，市场的平衡的调和价。
1: 嗯，
0: 就是说，你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它有竞品，那你没办法，为了竞品的一个对立面，那你又想出手去置换，或者是更换你的需求，那么你就要应和着市场。
1: 嗯。因为如果说你想置换的话，想把房子卖掉，你的价格不符合市场预期的话，就是来看的人可能都没有。
0: 对，简直就是一点都没有。
1: 是的，就是没有竞争力。
0: 大家也在看嘛。
1: 嗯，因为现在就是想买房子的人，他都也是很聪明的，他也会左右去对比，去权衡。
0: 对，跟前段时间
1: 我
0: 在网络上，不知道你看没看，他是说，这个房子我应该怎么买？怎么问这个中介？问豆包。
1: 嗯，
0: 豆包就教他怎么跟中介说。
1: 嗯，
0: 就两个人在对答话当中，就是很简单的体现了一句话，就是我们作为销售，现实生活中我们是有逻辑思维的。
1: 嗯，
0: 豆包呢是虽然说他很强大，但是他属于大数据抓取给你回答的一些基本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们的思维逻辑是根据生活和当下的走势，结合着我们遇到这个情况，然后给你分析出来一个结论，到底是卖还是买的一个观点。
1: 嗯，
0: 那豆包他只是给你啥呀？集中性观点。就他说收到的数据给出的观点是什么，他就是什么。
1: 而且豆包没有一个
0: 感受，
1: 对，也没有一个什么指向性的东西。
0: 对，
1: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且很固定。对，
0: 对，所以说大家是啥呢？互联网虽然很发达，但是也要依靠线下的伙伴们去给你真正的面对面的一些解答，然后你倾听，倾听以后你有一个疑问，完他给你解惑，最终呢，你考虑到一个啥啊？下手的点，卖。有没有卖的心情，买有没有买的心情就 OK 了。
1: 对，海秀花园当时开盘的时候价格是多少？
0: 海秀花园当时开盘的时候是对外是8880左右。
1: 嗯，
0: 如果内部呢，那直接
1: 团购价更便宜。
0: 会便宜。
1: 那这个业主也不亏。
0: 不亏。
1: 对，所以说那我觉得就没关系了，你就卖吧。如果着急卖的话，或者是想置换的。其实现在来说，如果我们说自己的二手房价格比较低，但是你想置换一套更大一点更新一点的，里外里你也合适。因为当年房价高的时候，新房子或者是好房子它也贵。那现在呢，你的房子便宜，整体的市场价也降下来了，所以说你置换换来换去，结果导向是一样的。
0: 一模一样，其实
1: 对，没有什么区别。
0: 大家就是有，你看昨天我去看了一个恩享美大华府，
1: 嗯，
0: 就是这个所谓的一个非常好的私立周围的一个学校嘛。
1: 他现在也11000了，11200吗？
0: 11000多呢，是顶楼和二楼，
1: 顶楼和二楼
0: 我们成交过。
1: 嗯，
0: 我昨天去拍的是一套还没拍，然后跟业主交流一下，业主心里有点不太舒服，说先等一等。
1: 嗯，
0: 我跟他交流，他是恩享美大府99平的南北通透的三房。
1: 嗯，
0: 他的主阳台朝南，刚好看着校门口。
1: 哦，
0: 啊，他的意思，你买在这里，我的小孩的陪读啊，目送你上学。
1: 哦，
0: 这个房子最起码得多卖个20万。
1: 哦，
0: 我说这个没错啊，
1: 不现实。
0: 对，这个地理非常优质，但是走势是不允许你这样的。
1: 嗯，
0: 对吧？他这个整个体的情况，那我这装修好啊，我说装修也不行了，老化。
1: 嗯，
0: 时间长了也不行。那我户型好啊，南北通透，双阳台。99平三房，我说现在目前的99平都做三房两位了。
1: 嗯，他是三房一位，
0: 对，你还一位，所以你各有缺点啊。
1: 嗯，
0: 我有入户，我说人家也有。
1: 嗯，
0: 他就懵了，他说那应该卖多少钱？我说贴合市场就行，没有人会建议你卖低或者卖高，只会建议你按据市场来走，大家心里都舒服，
1: 嗯，
0: 有一个平衡的点。这业主对我就很信，他说对，就是这样。所以说你有一个挂牌的均价，然后给他看了一下我们整体的住建呢，包括我们贝壳的官网。他一体现，他说那行，那你看近期成交是13000，毛坯是12000左右。
1: 嗯，
0: 近期成交有个14100，但是装修特别好。我说你就按照这个挂，后期他听取意见，最终就挂了一个15000，然后给一个心理的慢慢接受一个预期，因为你人慢慢调整的嘛。
1: 15000恩祥能卖出去吗？
0: 卖不了，
1: 对吧？
0: 但是他心里接受不了，所以我们要先让他慢慢去接受，跟我们买房子一样嘛。
1: 嗯，
0: 你要需要多看多听多走。
1: 嗯，
0: 然后折合了一个，因为他也有购房时长嘛，他也不可能说，哎呀，这个便宜我就得买啊，这个贵，但是为什么他好我也买，也没有，他也需要从中一个过程去改善一下自己，对比一下啊。

0: 啊，原来好在哪儿，便宜在哪儿，贵贵在哪儿，那我应该取个中，买在哪里？看兜里的腰包，看你的首付还是全款还是你的月供，其实折下来，你其实心里是有定位的。
1: 是，
0: 对。
1: 其实15000的价格就没必要买到 N 响了都，我觉得，因为你新房全是可选的太多了。
0: 是，我就跟他说，我说
1: 哦。
0: 你看你 N 翔的话，虽然说是陪读近一点，何必不买个崭新呢？
1: 而且何必
0: 是
1: 不
0: 吧？
1: 买一个就是带学区的房子呢？
0: 对，
1: 对吧？
0: 所以说你看他认知吧，他就会有差别。
1: 而且不会有，我觉得不会有那个家长会为了就是窗景能看到校门口多花20万的溢价去买这套房子，
0: 那指定，所以
1: 对
0: 说
1: 吧？
0: 每个人有每个人选择的这个意向和权利，然后会有他的想法，跟他就你得跟他细说一下啥这个市场的一个行情的规划和你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他才能挖掘他的需求，然后让他自己知道啊，原来是这个样子，那我再改改。
1: 得了解一下市场。
0: 对，得让
1: 对，
0: 他
1: 现在最难
0: 平
1: 的
0: 衡
1: 是
0: 一
1: 什
0: 下。
1: 么呢？就是投资客，当年
0: 哎
1: 对
0: 呀妈，
1: 吧？那
0: 那老
1: 个买
0: 惨。
1: 了好多套房子，投资客在高位入手的，这些比较惨。
0: 我当时我有个朋友，我跟你讲，我的现在的业主，特别有意思。他当时买跟我买的北京的，他当时北京，但是他其实是老家是湖南的，他跟我买了一套样公社，他感觉说，反正投资嘛，那我就放在我弟弟的名下，那就买了一套这个，当时好像是80平左右，因为
1: 西海岸
0: 对，
1: 哈，
0: 花了19000，
1: 哎
0: 我们
1: 呀，
0: 卖的，卖了以后呢，前段时间找我，他说，我这个小孩上学，我不想上这个私立，我想上公立。我说那可以，那没问题啊。我说那个，你看什么样想法？他说我想把房子过户，但是亲属关系是不能过户的，除非是全款，还是贷款。那要解决贷款，他又影响了他的购房路程。他说那行，那小司呢？咱们再找一套。我又给他找了一套，找了以后呢，他心就不舒服了。他说那我应该是怎么买呢？那我那边卖不了，我是不是还要添钱呢？那我想买个大一点的，但是我现在又不想下手，怎么办？我上去看你了，因为他比较紧张的是什么呢？他是快近一个月，就现在嘛，孩子9月份就上学，
1: 哦，马上
0: 他
1: 上
0: 还没有
1: 学
0: 准备
1: 了，
0: 资料呢。
1: 现在啊，
0: 对，
1: 来得及
0: 所以
1: 吗？
0: 我这个老业主啊，他就比较仓促，
1: 那他自己的房子呢？
0: 自己的房子放弟弟名下了，上不了学，
1: 哦哦哦，
0: 弟弟在
1: 对，
0: 湖南，他在海南。
1: 哦，那不行，
0: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我说今天提这个事儿啥一情况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有心理准备，要有一定的核算，不能等到说你要用的时候才去考虑这个问题，会给你带来很大的伤害。现在你看自己有房子不能住，自己的房子投资在别
1: 上
0: 人
1: 不
0: 名
1: 了
0: 下，
1: 学。
0: 上不了学，你说这都是两大最大的难点。
1: 对，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在买房子的时候，包括自己如果有小孩儿，规划给孩子上学，一定要提前做准备，
0: 一定要提前
1: 要
0: 一年
1: 确
0: 两年。
1: 保你自己的户口，包括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户口，以及房产证等等，这个户口跟房产证一定要一致，而且呢，早点去做准备、做规划，千万别耽误了自己孩子上学的这样的一个进程。
0: 对，后来我
1: 是。
0: 直接跟老业主说，我说你也别考虑了，因为他的心态比较个北京人嘛，他
1: 对。
0: 心气儿贼高。我说姐，那你信我，你就上私立吧，因为你这么一折腾，你房子买不了，孩子上学容易整耽误了。因为你还要知道有些东西啊，你现在新弄有可能还会分流，你这一分流，你说你又花一大笔钱100来万又买套房，又没上了学，那心态不是崩了？我说你就继续上私立得了，坚
1: 对，
0: 持吧。
1: 私立挺好。
0: 对，那固定啊，最起码人孩子现在就在，
1: 在哪儿？
0: 在山高，
1: 哦，那
0: 对
1: 也不
0: 吧？那你
1: 错
0: 就
1: 呀。
0: 接着上呗。
1: 对呀，
0: 他就想也减轻点压力嘛。我说这回不用减了，投资失败，
1: 投资失
0: 双
1: 败。
0: 行投资失败，
1: 也不用再多花钱
0: 完
1: 了。
0: 了房子还没得住。
1: 那他房子现在是空着呢，
0: 不是空着，
1: 啊，
0: 又花了40多万装的，完了
1: 哦，
0: 住不了，因为啥？孩子在山高，你说他钱怎么送？
1: 送不了，他不如住大华那边，
0: 对，他是装完修跟我说的，
1: 啊，
0: 他想请我上他家里入宅吃饭，说那孩那房子马上装完了，他得上学，我就问他，我说上学你孩子户口过来没有啊？我说没过来怎么上呢？哦，那我再签就行了嘛，都是现整，所以影响了这个孩子整体的一个规划。所
1: 那
0: 以
1: 不行，
0: 不能现整，一定
1: 来
0: 要
1: 不
0: 提
1: 及。
0: 前
1: 对，
0: 来，一点都来不及。政府，你像你给官方交数据，你也得准备材料啊。万一你有哪个点填
1: 疏漏
0: 错
1: 了，
0: 了，对吧？要需要说返回材料，给你重新整准备，你又懵了。这个时长拉得太长了。那但凡有一个补救的情况，万一说分流了，你只好补救啊。你现在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
1: 那想问一下浩哥，就是目前为止，咱们整个万海片区二手小区当中，成交量比较高的前几个小区都有哪些呢？
0: 我们目前呢？

0: 样城郊搞的小区就是海区花园，
1: 海区花园、
0: 剑桥郡，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这个近期这个，哎呀，还有一个翰林戏院，
1: 嗯，
0: 开始也成交。为什么呢？它离那个秋海特别近，
1: 对，过个马路嘛。
0: 对，上次我们聊过嘛，
1: 是
0: 附近500米内没学区了，
1: 嗯，
0: 一个旅游学校，一个部队，刚好斜对面就是它。最近也卖了四套，
1: 也都是奔着
0: 这个校
1: 学校
0: 啊，然后还奔着啥假？
1: 哎呀，就是我觉得奔着假行，奔着学校还不是很建议，因为毕竟还没有出来。
0: 对，包括
1: 这个不稳的，
0: 就是说前段时间那个事儿哈，你看我们前两天我一个视频号的粉丝客户来找我，
1: 嗯、
0: 他说剑桥郡东，我说姐你这么问我都不敢说话了，
1: 对，
0: 因为近期出现太频繁的这类似的事情，你说谁敢说？
1: 不敢，
0: 咱就说官方都不敢说，我们更不敢了，因为我们不是职业的，我们要是这个能敢拍胸脯说话的话。姐，那我一天就不是卖房的事儿了，我就是卖知识就行了。
1: 预言家，
0: 对，所以他说那怎么办？我说
1: 浩哥预测一下法国、西班牙谁能赢？
0: 哎呀，我猜一下，西班牙都能赢。
1: 西班牙，对，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能把这个学区精准的预测的话，对吧？那么就真很厉害了，因为现在这个东西没人敢说。就是如果说你买二手房的话，只能给你一个参考。往前过去它能划到哪儿，它离学校近不近，那么过去几年有没有说变化，有没有调整，因为海口的学区也是一年一调整的。
0: 对，然后我是给出什么答案呢？我是这样的，我说按正常一般来讲，目前来讲这个马上就会出现这个划票的，就是一个区域的新闻嘛，
1: 嗯，
0: 或者是一个官方通告，
1: 嗯，
0: 它还没有。我说你看你买房子是吧，也是大事，
1: 嗯，
0: 你别说你不急，我都不急，你急啥呀？
1: 对呀、
0: 啊，
1: 你等他出来之后啊，
0: 因为啥？因为我就怕错付了。因为大家买房，因为我那客户也是，他是小孩，就今年就要上，还有一是明年就要上的，因为他两个，万一你的一个规划给你整错了，我靠，那你开玩笑。
1: 哎，浩哥，如果这种情况，比如说今年我家上了景山，
0: 嗯，
1: 对吧？我上了一年级、二年级，那明年假设说我的小区被秋海划进来了，我能转学吗？
0: 不可以，
1: 也不可以了，是不是？
0: 对，
1: 你的学籍已经落过去了，就是没法再转了。
0: 对，因为人那个他是啥呢？他班级生源是有限的嘛，
1: 嗯，
0: 你插过去要替换生源，
1: 哦，
0: 那肯定是不允许的，
1: 所以说就不行了。
0: 对，
1: 那没办法，
0: 只能是说小升初
1: 是
0: 啊，或者幼升小，哎，可以。
1: 对，那就我们就只能说，如果说家长考虑到万海片区的话，那现在呢又不确定哪个小区到底能被秋海学校划进去，自己的孩子今年要上学，那你没办法，你就先上一个其他的学校，私立或者是你自己的学区在哪儿先上，等初中万一你的小区被划进来了，或者说我们关注到了这个学区的最新的消息之后，那么你再去下手去购买，对吧？初中再上这个公立也不晚。
0: 对，这就是说最稳妥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剩下其余我认为都是虚的。
1: 会不会有些家长在想，就是现在目前哈，不管是剑桥郡也好，翰林戏院等等这一片的房子价格可能比较低，他们认为呢，哎，万一真被划到这个学区，是不是还会有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呢，我现在买算不算是捡漏？
0: 有，但是他们心里吧想的是啥呢？一想捡，二想涨。
1: 嗯，
0: 这个顾虑我感觉就可以打消了。
1: 嗯，
0: 就是说它即使说涨的话，大家都希望涨，我们也希望，其实因为是你涨是啥，证明市场好了，大家手里都有钱了，大家都
1: 市场好了，交易量多了，关注的人多了，
0: 对，大家生活条件都又好起来了，
1: 又好起来了，
0: 都希望。但是呢，它是要有一定的时机和机会的，它不是说你一到手里它一划就涨了，你要看它的
1: 整体
0: 的成绩啊，教育体系啊，包括这个师生的资源的分配啊，
1: 对
0: 的比例，你要给他时间去掌握，
1: 最少得给他3年的时间，初中嘛，
0: 差不多，
1: 对吧？小学
0: 得
1: 6年，
0: 都得6年。
1: 是啊，如果说第一届他初中成绩一出来，中考一下子成为了一匹大黑马，那周边的房价可能会有一定的涨幅。
0: 对，
1: 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年北师大附近为什么能涨那么多哈？第一，是因为成绩好；第二，它最开始的时候附近的房子少，
0: 特别少。
1: 对，它是有稀缺性的。
0: 哎，就是，
1: 我相信你像现在北师大附近为什么价格往下回落了？因为房子层出不穷，而且最近不是又出了一块地嘛？北师大附近。
0: 对，
1: 嗯，
0: 一是地多，二啊，它房子都好了，又新，户型又好，
1: 嗯，
0: 所以它就会啥呀？迭代更新，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接受这个迭代更新的一个态度，你老龄化就是老龄化，你得接受，就跟人老了一样，你不服老是绝对是不行的。
1: 嗯，是的，
0: 哎。
1: 对，还是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那指定。
1: 对，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整个的。

0: 半海片区的二手房成交量最好的剑桥郡、翰林新苑、海秀花园。那像锦里汉城、昌茂水木清华这几个呢？
1: 昌茂水木清华目前有点低，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体的目前来讲的小区的这个管理啊，刚替换成物业，在逐渐的更新改善吧，因为它那个管理稍微差了一点，现在替换了物业，要看一段时间。第二个方面呢，是它这个楼体啊，其实它户型还是蛮不错的，你看它有这个两房啊，有三房，还有、这个、
0: 三房也是做到了南北通透，
1: 南北通透双阳台，
0: 嗯，
1: 对，户型还是蛮不错的。但是它有个纰漏的点是什么呢？它这个楼体啊，瞅着就比较老化，大家都感觉
0: 看着
1: 房子得
0: 旧，
1: 对，得这一零的嘛，我说是一期的啊，不可能，怎么能是一期？你得给新的购买者拿给他那个产证，他才能知道啊，原来是新，他瞅着特别老，因为他是刷的那种酱色的一个漆面，对，然后再加上小区的管理的态度就差一点。
0: 还有就是在海口，其实我觉得新的开发商在盖楼的时候，外立面的选材一定要非常的讲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边离海比较近，海水当中的盐分腐蚀性非常强，很多的新小区由于使用的这个涂料啊，或者是板材没有选对，就导致比如说2020年、2021年的小区看起来也非常老，感觉就像是已经是十多年的小区一样。再加上后续比如说你这个物业想给整栋楼的外立面进行改造，它的成本是很高的，大部分物业是不会这么做的。
1: 对，我们算了一下，特别高，高在哪儿呢？它需要所有的业主将近80%的人签字，然后物业这边接收到以后投票，再去拿到这个
0: 专项资金
1: 那个维修部门，
0: 对，
1: 再去上交，他再去提到上面，再去做审批。我们上次问过，这个流程大概要3到6个月，半年，
0: 这还得是一切比较顺利的情况之下才可以。
1: 对，当时你说你要提交材料，万一错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或者他忙给你忘了，6个月他能处理还好，处理不了就白干。
0: 所以说呢，我记得就是当时去伦敦山觉台，他们当时就说你看我们这个外立面，你过几年都是很新，我们是铝板的。
1: 对，他是拿这广告，他是说一年这个清洗费都30多万，但是我们说是啥呢？是可以说没问题，但是你再牛的岩板也抵不住这个
0: 岁月的侵蚀。
1: 岁月的侵蚀，再加上你海南是一个沿海城市，
0: 对，
1: 你看那个铝合金都说自己家的铝是最好的，但是铝合金它也有慢慢会腐蚀的痕迹，你差不了它常年泡你这个海水，所以说它也会逐渐的更新的，也没有说你看现在是一期，哎呀，伦敦山这个价格现在比较厉害，
0: 璞玉吗？
1: 我们现在挂牌大概是16000到17000、18000，
0: 就是二手房，一期。
1: 对，
0: 16000-17000了已经。
1: 对，
0: 那买它肯定比，我觉得如果跟它跟某个新房比，我都选它。
1: 对，所以说你看人家还含着啥呢？6000的精装修标准，
0: 对呀，
1: 买个毛坯12000。
0: 是啊，
1: 你6000绝对装出人那个效果了。
0: 是啊，
1: 啊，整装的一个中央空调。完，我们二期还有一套新出来的。对，这套房可以讲一讲。
0: 好，
1: 这个
0: 伦敦
1: 山
0: 璞玉二期新房是二手房吗？
1: 二手房
0: 哦，已经有挂出来的了，
1: 挂出来了，
0: 房产只满2年。
1: 房产不满二，
0: 不满二，
1: 但是可以正常交易，业主全包税。
0: 哦，好，
1: 这个业主呢，情况呢就比较明朗。
0: 嗯，
1: 因为现在做生意赔了点钱，就是变现，
0: 就
1: 想
0: 需要钱。
1: 对，147平，南北通透，
0: 就是他那个最小那个户型，
1: 两位，对，然后也是最标准的那个，
0: 对，
1: 但是他这个装修标准呢是3500的
0: 啊、
1: 嗯，然后他是4楼，楼层比较低，
0: 就是他那个装标跟200多那个还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0: 跟大户型的是稍微小一点，但是呢，你整体放到市面上来讲，你不看200多，你光看他也觉得很豪华，
1: 相当豪华，毕竟小区配置在这里、啊，
0: 而且整个的电视墙都用的岩板，
1: 对，
0: 给你整个配置也很高。
1: 然后、这个附近的二手房除了文博映月。成交的均价在15800到16000，那你想想，你是买璞玉的18000还能谈一点，大概成交价在17300左右的时候、你的选择就会有出路，那大不了就为了小区呗，为了环境呗。
0: 那小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伦敦山璞玉哈？你看到它那个大的瀑布，看到整体的小区的，对，看到整个小区的一个绿化环境，我相信你会被打动的。
1: 对。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啊，那个项目呢也可以去玩玩，拍拍照打卡也是 OK 的。
0: 是的，文博映月为什么现在价格这么高呢？
1: 因为文博映月是23年交的房，23年
0: 比较新，
1: 特别新，特别好，阳台特别的大，
0: 相当于就是一个准新房，新小区。那它现在整体的价

0: 格卖的好不好，如果说卖到了16000-17000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客户选择性会高吗？
1: 不高，客户能接受的预期也是14500-15500，所以它成交量比较低。
0: 嗯，
1: 再加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它都刚满二，它有的是不满二，它税费就是比较高，所以导致大家对于这个项目呢非常喜欢，但是它下不了手。
0: 那像文博音乐这个小区，当时开盘的时候应该不便宜吧？
1: 开盘的时候就裂，开盘是17300-18900。
0: 哦，在23年。啊，
1: 对，它22年、23年。
0: 22年、23年、24。
1: 它这个价格就比较高，
0: 相当于是个高点的时候大家去买入到这个片区的，因为它那个时候应该在整个片区当中也是为数不多的新楼盘。
1: 它就是竞品，因为我们给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开玩笑就是说得回它跑得快，
0: 嗯，
1: 要不然就面临着
0: 13000
1: 死水，
0: 14000。
1: 对，
0: 就到这个价格。
1: 既然呢，
0: 不用想，
1: 它指定是能干过展星，但是首先它跟展星要贴合的价格，
0: 嗯，
1: 那就是14000-15000，你过15000都不好卖，
0: 嗯，肯定不好卖的吧？
1: 那那个天喜号就是打死
0: 啊，
1: 嗯，所以这三个要在一起就麻烦了，
0: 嗯，
1: 所以它走的就快了一年，刚好。其实那年是汇景也是可以卖的，但是汇景的那个当时没想通，
0: 嗯，
1: 就想着说那我得等一等，既然你都快没了，
0: 嗯，
1: 我就慢慢卖，我货多。
0: 嗯，
1: 但是像今年他改善了自己，所以他出货量就快，因为啥？贴合市场，他都会有一个市场供需需求。
0: 我觉得展星现在的目前的价格就已经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市场价了，所以说买的人那么多。
1: 对，因为他就是正常了，因为什么呢？你看啊，大家很多人说秀英偏秀英远，其实你实际算下来整体的路程也好，秀英是一个中轴。
0: 嗯，
1: 怎么看它是中轴？从哪看？从龙困南看它是中轴，你从这个紫源看它是中轴。那你要是从一东一西，那它更是中轴，所以它一点都不偏。
0: 嗯，
1: 然后你说它偏对面，万达城市广场，咱不说这个商场现在的一个体制外貌好不好，它毕竟的内部设施是 OK 的，有大型商超，对吧？有吃喝，有娱乐，啥都有，它是一体化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再往下边走，医疗教育体系也 OK， 什么景山啊、北大附啊也 OK， 马上来个曲海，虽然说画不画咱不知道，但是它有，这就叫配套。3公里范围内它都是它的配套。
0: 嗯，
1: 所以它整体的这种项目包括万达的商圈起来的原因和近期销售的态度来讲，包括其他区域我们贝壳小伙伴也在集中在万达这块，为什么？价格，新旧程度，户型程度，
0: 而且就是你就说13000-14000这个价格，你如果想买新房的话，在全市你能买到哪儿？13000-14000的话，就我们就拿13000-14000的房子跟展星对比的话，
1: 没有，
0: 基本没有什么了
1: 啊，要是有就算给大华资金能算一批
0: 啊，那大华资金那边的
1: 算一批
0: 啊，
1: 剩下的没有任何的商品房可以做这个价格，
0: 13000-14000。
1: 对，没有，没有一个开发商可以做这个样子。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没有就是这个价格目前可以选择的展星就已经是不管是地理位置也好还是整个的周边配套最完善的一个小区。
1: 对，
0: 最成熟的一个小区。
1: 包括你看啊，因为展星我去的都比较多了，包括近期的有任务在那儿拍摄直播也在那里，你看啊，它的户型也丰富，87平2房，咱先说户型，然后再说这个94平的小三房，还有一个是101的2+1大三房，120的三房南北通透，还有125平的南北通透双阳台，还有135平的3+14房，从你的刚需到你的改善。一目了然，它都有，然后再说装修3500交标，中央空调的赠送，然后虽然房间内没给你送中央空调，但是我给你送了挂壁式单体空调，3台，你有几个房间我送你几台，这是开发商达到一个程度了。别人的开发商是白墙交付，我是木板上墙，然后背景墙我也做了，交标也提高了。再说第三个，小区有泳池，有星空露台吧。第四个，所有的小区中庭的园林。没有一个市区能做到它这么宽的，我们算了一下，大概有45米到50多米，
0: 就楼间距呗，
1: 啊，楼间距
0: 啊，
1: 你就是一进小区就感觉哇，好大，很宽，
0: 是
1: 很舒服，这个
0: 视野，很舒服，
1: 对，
0: 而且它1期、2期也是分开的，我看，
1: 分开的嘛，排列式的嘛，它排列式，这边是1期，这边是2期，排列式舒服一点，
0: 嗯，
1: 然后再说这个绿化的一个改造，多了凉亭、绿化、塑胶跑道、
0: 迎客松，
1: 迎客松，然后还有那个东门和这个南门，加了一个大门。啊，你哪嘎子都有门，说海南人说必须得给我整个门，叫大门，然后再说地下这个车库，很多人都在打广告说，哎，我们家是星空啊，星空顶车位，什么星空顶车库，不好意思，展星也是，并且他做的是叫水墨漆面，不是地平漆面，水墨漆面说

0: 那个地平器还高端了一点，但是咱说实话，咱不是专业，咱没看出来，就是感觉车库做的也
1: 哎，我
0: 很
1: 还
0: 漂
1: 真
0: 亮。
1: 没去过崭新的车库。
0: 哇，那个车位我去很爽，就是跟类似于九月台啊、庐山普悦车库也差不多。说
1: 是
0: 实话，
1: 吗？
0: 因为对我的感官来讲，我感觉只要一铺那个地平器，它都好看。然后它每个也加了这个无主灯的一个灯条，看着特别好看。然后充电桩是安排好的。
1: 不需要我们自己再
0: 啊，你
1: 去
0: 对
1: 加
0: 你
1: 装。
0: 想安装你特定的车型，比如说我是比亚迪啊或者极客，你安的也可以，你不行用开发商也可以，
1: 开发商那通用的呗，
0: 我就感觉对比较人性化。
1: 就是开发商把你想到的一些生活当中所必须的点，以及你自己在买房子嘛，朋友来的时候，毕竟还看到的第一眼是整个小区的印象等等，
0: 啊，
1: 把
0: 对
1: 这
0: 对对。
1: 种你需要的社交的场景也给
0: 对，
1: 你
0: 给
1: 铺
0: 你
1: 设
0: 提
1: 好
0: 了极
1: 了
0: 致化，
1: 啊，
0: 这
1: 给
0: 一
1: 你
0: 家亲戚朋友
1: 情
0: 一
1: 绪
0: 来，
1: 化的价值给你拉满。
0: 对，我们只要是下面是上来的兄弟姐妹，我指定要带他地库溜达一圈，大溜达完指定得定。
1: 肯定这么走，坐着我的车是吧？我先带你到地库，然后呢再上楼到小区园林溜达一圈，再到家，最后再把你送出去到大门口，你打车回去，
0: 对，
1: 这
0: 你
1: 么一
0: 这
1: 套
0: 种的
1: 流
0: 体
1: 程。
0: 验感就非常舒服，
1: 是的，所
0: 证
1: 以
0: 明
1: 说，
0: 你的社区啊、感官啊，包括品质就上来了，面儿就来了。
1: 对，而且现在崭新的底商我看也入驻的挺多，
0: 因为崭新这点做的特别好是在哪儿呢？全资开发商就这点好，我不需要别人来帮我招租，或者我不需要卖，我自持。自持的好处是什么？它管理就比较方便，你只要随时走，我随时就可以招商。我不会像别的房东一样，我这个价格就租18000，我少了我不租，我就空，达到这个商业的整齡化不整齐。崭新为啥能整齐划一呢？因为它随时可以招商。因为他招来的商，他可以判定价格，我不需要像个人一样买完商铺，哎，我今天想租就，明天我不想租就不租，或者今天我能做生意我就做，不能做我不做我就放着，而导致整体的商铺会走下滑原因。所以他的商铺为啥火呢？自持，他的招商力度就比较好。
1: 对，所以说今儿商业自持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像海口很多的一些商场，大型的一些商业综合体，它当时因为最早的产权的问题，就导致很多的商铺都被业主自持，没办法进行一个统一的招商，
0: 对，
1: 就
0: 所
1: 导
0: 以
1: 致商场
0: 砸
1: 砸
0: 啊，一砸它就你看商场就会出现了下一步的布局化，就是出现了失误，而
1: 荒
0: 就
1: 废，
0: 空缺空缺空缺空缺着就死亡了。
1: 就空没了。
0: 你像那个泰隆城，以前我们是最乐去解放西那一带，哇，很舒服啊，小吃多，这回去妥了。寥寥无几，
1: 他还剩一家烧烤自助，还不错。
0: 烧烤自助还有一个卖爪子的也不 错，
1: 对，
0: 还有个寿司
1: 哦，
0: 就没
1: 就
0: 了。
1: 没了。当年是非常火爆的一个商业街呀，承载了很多老海口人的记忆。
0: 对，当年是因为我14年过来，只要我妈妈每次来，我都带我妈妈去那边转一圈。
1: 泰隆城，
0: 啊，泰隆城吃吃小吃啊，然后吃吃海鲜，到7楼啊，对吧？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风情文化，因为海口的景点也少。那你看它一。随之着它有一些内部的控制，而导致它的招商不完整，而商铺和整体的出现
1: 很可惜，其实
0: 链的问题，对，
1: 对，很可惜，就是因
0: 太
1: 为
0: 可惜
1: 当
0: 了，
1: 年那些店铺真的很火，而且呢，很多
0: 特
1: 都
0: 别
1: 是
0: 火，
1: 很好吃，
0: 对对，都是
1: 很
0: 有名
1: 想就
0: 的，
1: 是周末来打卡，对吧？吃点好吃的，自己的心情也能舒畅。但是呢，随着这样的一个管理的不完善，就导致了，伴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0: 对，
1: 然
0: 你
1: 后被
0: 看
1: 龙
0: 咱们
1: 虎
0: 说完这
1: 取
0: 个。
1: 代。
0: 你这个自持就等于啥？再加上一个物业，这个物业一定是你买房子的重中之重的第一步。不要小看这个物业说，哎，价格便宜就可以了，也不一定。你要看小区管，其实小区没有不能买的，包括老破小。为啥叫老破？它只是说老了一点，但是有的小区人管理得非常好。你看前段时间叫通宝还是宝业那个，人小区就
1: 通
0: 三栋
1: 宝大厦。
0: 通宝大厦。就不过三栋楼，
1: 昨天刚给大家说完
0: 啊，
1: 分
0: 对
1: 解，
0: 吧？你看，这我也想说，因为
1: 对，
0: 也就是因为物业管理的好，自治自管，还能达到业主的分红，也就是管理的好
1: 对他业委会也是努力，加上物业
0: 对，
1: 也
0: 人家
1: 是
0: 勤快
1: 对勤快
0: 配合，所以你看人家能得到分红，他不说分红，就说您的管理的态度，你证明这个小区他还能卖上价格。
1: 对，
0: 啊，物业是一大关，就比如我一上你家随便进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脏乱差。到处老鼠蟑螂，你说你敢买吗？
1: 不敢，
0: 对吧？
1: 谁敢
0: 所以这种
1: 买
0: 东西
1: 啊？这样
0: 你
1: 的
0: 要
1: 房子，
0: 体验到物业的消杀的精神，因为海南沿海你必须得做这个东西，物业一定要好，你的价格最起码能涨幅在5%到10%。
1: 是的，其实现在很多的物业动辄2.8块、3块多，你像2.8块的是你自己的房子的价格，再加上公摊1平方米1块多得
0: 其
1: 加
0: 实
1: 起
0: 你
1: 三
0: 是一
1: 块
0: 算
1: 多，
0: 啊，也3.5块的物业
1: 对
0: 费，
1: 呀，也不便宜。
0: 哎。
1: 但是呢，很多的物业公司达不到这个标准，但是他却收这样的一个钱，就导致很多人不交物业费，也是有原因的。

0: 对，有，绝对是有原因的。
1: 对。
0: 然后呢，不有句话说说这个保安呢，这个比这个业主还得是大爷，
1: 啊、哦，
0: 往那干一坐一个，你干嘛？你干嘛？你说人家是业主，你说人家能干嘛？问你点事儿呗，他不能干嘛你，但是他会有一个说话的方式啊，人为关怀就差，所以他这个物业的培训的服务意识就不够，因为你是服务公司，这就是跟我们做销售一个道理，相互服务，你服务好我，我就对你有尊重，尊重就有信任嘛，
1: 哎呀，很多物业
0: 对
1: 都
0: 吧？
1: 把自己当成的是管理公司，
0: 就是管理者了嘛，啊，我管理，因为啥？我是保安呢，我得帮你管呢。你像之前我们去江小军也是，让你业主下来接，我说怎么接？啊，我不管，你看哪地方，让下来接一下。我说业主在北京怎么接？那不知道，那不好意思看不了。那个北京业主特意打电话说，你看一下这个，我这房子想卖哈，你让这个销售人员进来看一下，已经报备登记，不行，让你家人过来一下。
1: 哎，碧桂园那物业不挺好的吗？
0: 好，那这管得相当严了。那你说这种怎么叫服务呢？你让业主在北京卖房，让业主从北京飞回来吗？然后他说让亲戚过来。
1: 是不是他们物业也卖房，所以说就导致不想让咱们进去，
0: 对。现在是这样情况，
1: 是吧？
0: 然后你开车就可以进，
1: 啊哈。
0: 所以我就感觉这个不适应的感觉就在这里。但是管理归管理，这个对于业主来讲，有的时候感觉也不错，非常好，可以没问题。但是你按照依法登记，是就 OK 了，没有必要去强忍着去给业主添麻烦，对吧？人家业主已经打电话交代了，然后你也进行登记压身份证了，那还能怎么样呢？法
1: 是
0: 治
1: 的，
0: 社会对不？
1: 对，所以
0: 管
1: 说
0: 理
1: 呢，
0: 要有限度。
1: 对，所以说呢，也希望我们的物业公司可以就是更好的服务，对得起自己收的这样的一个物业费的价格。
0: 对，你
1: 对，
0: 得有度管理。
1: 是，就是比如说你收1块多，那么我们给提供1块多的服务没问题，但你要收2、3块钱，你就要这个得配到2、3块钱的价
0: 我跟
1: 格。
0: 你讲这句话，我就重点了，就是海嗅花言，咱说
1: 啊，
0: 啊，不是价格的问题，它物业费1块5，但是它的物业服务可以达到3块5。
1: 那这么厉害？
0: 对，
1: 他是哪个物业公司？
0: 他是自己的物业，
1: 啊，
0: 他不是说他的那个，就是说
1: 嗯，
0: 他整体的那种物业服务，上管家是没有。但是你有事儿，叫保安队长，5分钟必到，啊，大事小情马上，包括什么小区的管理啊、挪车呀、机制啊，都很快，24小时，这点做的是 OK 的。包括电工换灯换线，人家是其他物业是有偿服务，他是免费，但是。灯坏了，你要买新的，不好意思，这个你花钱，人保安不管了，和那个电工不管。你剩下的就是你帮人换线，你就不要钱。我认为这个服务就是非常高尚了。你还想让是干什么？没有任何东西了。其他小区你上门要换个灯，我记着，碧桂园好像收30还是50，叫有偿服务。那为啥让你换呢？你灯坏你可以找装修公司啊，又不是我装的。所以说他这个海嗅，我认为他整体物业是 OK 的。不好的点就是他意思这个电动车的。停放的问题，现在目前也在整改，然后做了3个电动车棚，那都不错了。
1: 是，电动车问题其实是很多小区遇到的老大难问题哈。
0: 那没
1: 毕
0: 办
1: 竟
0: 法
1: 咱
0: 了。
1: 们海南电动车实在是保有量太大了。
0: 我看一下，人均3台，
1: 人均三台。
0: 现在我们家也3台。
1: 哦，
0: 你说你想想，这种东西你说停哪里，
1: 对吧？
0: 对吧？这太可怕了。
1: 嗯，
0: 你跟小车差不多了。现在人均小车也是一家最少2台，要有父母会开车也是3台。你想想这个停车的难的问题，它就是正常了。
1: 所以说，现在新的楼盘，比如说像凤翔，像那个西派国际，还有大华星宇，他们在小区的园林当中有没有规划电动车停放的地方呢？
0: 我们当时看了一下，它也是简单规划了一些外部设施，就是它内部是人车分流嘛，
1: 它内
0: 它
1: 部
0: 会
1: 我感
0: 全外
1: 觉，
0: 部。
1: 对啊，纯是园林跟它的下沉式的会所，
0: 对。
1: 好像内部没有停电动车的地方。
0: 没有，
1: 外部也不多，
0: 外部指定是不多的。
1: 那这个小区，它是笃定这个业主不会洗电动车是吗？
0: 对，有可能是高端了。
1: 但也不至于，它
0: 但
1: 那
0: 是你看，就不管什么样的人群，我上次去看芒果树的别墅，哦，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别墅停了一辆劳斯莱斯，那大哥也骑电动车，
1: 一样的这个
0: 他
1: 东
0: 得
1: 西
0: 需
1: 跟，
0: 求啊，
1: 对啊，这是一个在
0: 民
1: 海
0: 生
1: 口
0: 问
1: 生
0: 题。
1: 活的一个合适的需求。
0: 对，它是一个海口的特别的民生问题，强
1: 对。
0: 烈的需求。
1: 所以说，我还是建议新开发商也一定要把这个电动车棚考虑到我们在盖房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不考虑进去的话，未来就会给这个物业增加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0: 对，你看他管理起来就麻烦了，
1: 对，开发商可以不管，拍屁股卖完房子，盖完房走人了。
0: 消
1: 之
0: 失。
1: 后呢？对啊，之后物业一大堆债需要物业去还，那接手这个物业，对吧？如果说你家还是自持的物业，哎，你看自持的物业，像崭新就做得很好，他在小区里设置了很多新的一些电动车的车棚，
0: 对，
1: 在二期，
0: 做了那个充电桩，
1: 对啊，
0: 一排一排，左边一排，右边一排，
1: 因为崭新的物业是他们自持的，是吧？

0: 都是自持的
1: 啊、哦，
0: 他就牛在这里嘛，
1: 嗯，
0: 全是他自管自控自管，他就啥，他就有权利和要求，
1: 嗯，
0: 来做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个东西要有一个详细的看法。
1: 对，那现在比如说我们在万海片区，不管是二手房和新房，每个小区我们说几个吧，比如说剑桥郡，还有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海区花园，
0: 嗯、
1: 还有翰林西苑，
0: 翰林西苑、啊、
1: 这几个小区当中。最有性价比的户型，包括值得购买的是哪些呢？
0: 我们比如说剑桥郡最值得购买，看大家需求。
1: 嗯，
0: 它其实能购买的点，就比如说你整体的一个刚需选取，就是103平。
1: 103平。
0: 对，你看啊，你大家都在叫这个较真儿，得房率第四代、
1: 嗯。
0: 那你说剑桥郡103平，正规的三房两厅两卫朝南户型，厅也很大呀。
1: 嗯，
0: 19.5。不也够用吗？你根据比如说什么95平的天喜的三房和101，我感觉也 OK 的，也可以并上到这种新的一些规划。
1: 嗯、
0: 然后再说翰林西苑，翰林西苑你看58平正规两房，
1: 嗯，这个厉害，
0: 对吧？那你看是不是真正的小刚需
1: 啊？58平正规两房，
0: 对，创业
1: 这个价格多少钱？
0: 我上次卖看啊，55万还58万左右。
1: 都不到10000块钱。
0: 是的。
1: 翰林西苑是哪年的小区？
0: 翰林西苑就老一点了，它也是09年的。
1: 09年
0: 啊，
1: 时间早，但是价格合适，而且呢总价非常低，50多万块钱能买到主城区小两房。
0: 哎，
1: 将来出手也好出，
0: 特别好，
1: 毕竟小，总价低，对吧？还是会有很多的刚需的人群，之前没房子租房子，终于能凑到了首付，还不想住太远，买到市区人生第一套房子。
0: 对，然后月供呢、
1: 嗯、
0: 也可以减轻压力。月供我算了一下，好像是当时算了一下是2200，公积金的话是1700，
1: 58万，
0: 对
1: 吧？首付多少钱？60的话，
0: 首付
1: 23%，
0: 就是9万。
1: 9万，
0: 嗯，
1: 60万的20%吗？不是，
0: 你算15%，你往低了整啊。
1: 啊，15%是吧？9万块钱的首付。
0: 差不多嘛，
1: 嗯，所以说呢，这套房子还是很有性价比的，58平。翰林西苑的话，除了这个小户型以外，有没有大户型的有性价比的，就是值得购买的？
0: 大户型的有120多的，
1: 嗯、
0: 也是南北通透双阳台的，单价9500，甚至还可以低一点点，看楼层的话。
1: 嗯、所以说，翰林西苑在整个这个片区当中，价格还是比较低。因为它的楼顶比较老，
0: 楼顶老
1: 啊，
0: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它临着马路，
1: 嗯，
0: 然后它是排列式的，
1: 对，
0: 小区是换了物业委员会，现在是业主自管，属于差不多这个模式、
1: 嗯，
0: 所以大家有可能，但是它这个学现在啊，它这个小学就厉害了，
1: 嗯，
0: 它是农垦三小，
1: 嗯，
0: 和海瑞中学
1: 一竖条给它画到了农垦三小，
0: 它是放风筝画的，
1: 对。
0: 嗖一下就过去
1: 啊！
0: 所以说很多人就是你现在买它也能保证小孩上一个好的小学。
1: 嗯，
0: 在这片区它属于好的三小，然后中学呢是
1: 海瑞中学。
0: 哎，各方面来讲就相当于比较优质。
1: 是的，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浩哥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有关于万海片区哈，整体的一些二手房跟新房的介绍。那么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57。以上就是本期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九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一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功夫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上午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
0: 哎，
1: 在节目当中哈，我们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啊，智慧助老啊，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同时呢，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每个工作日的上午10:00到11:00，潇潇和宋宋呢都会准时出现和大家来见面。
1: 嗯
0: 啊，大家如果想要互动的话，可以直接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持续的互动分享起来。
1: 是的，那今天呢终于可以跟大家预告了，明天呢，也有我们的一位嘉宾做客节目哈，
0: 是
1: 全国爱老敬老模范人物，同时也是甲子镇的这个一位基层干部，做客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就是聊一聊他们在基层工作当中是如何服务老人的。
0: 哎，
1: 那同时他评选全国敬老爱老模范人物，他的一些感受啊，个人的一些感悟，在这个我们成长路上又该如何通过一些小事来孝敬身边的老人呢？
0: 嗯，
1: 这也是我们明天节目当中会和大家聊到的。
0: 对，明天呢同时我们依旧会开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欢迎大家呢到时候来准时的锁定收听和收看。那我们在今天的老龄动态板块当中呢，会跟大家分享到一系列的和老龄动态相关的消息，同学们要把耳朵竖起来听哦。
1: 对，因为今天呢在我们老龄动态当中分享的呢是一个干货。因为民政部日前是印发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它这个指引啊，就明确了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还有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以及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包括他们的功能定位呀，还有运行机制。目的呢，就是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的来满足老年人多层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0: 是，同时呢今天的第二条小资讯来自国家医保局，我国长护险参保人数呢已经达到了3.2亿人。这个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到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的一个工作情况。那么今年呢，国家医保局加快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扩面，让更多的失能人员家庭减轻照护负担。目前呢，像河北呀，还有山西等等17个省份已经出台了省级的

0: 实施方案100个统筹地区来落地运行，参保覆盖呢已经达到了3.2亿人。经过失能评估认定，符合待遇享受条件的参保人就能够享受到20项日常生活的照护服务，还有16项的医疗护理服务。全国呢也会实行统一的经办流程和文书表单，不论呢是在城市社区还是乡镇的这个办事窗口申领长护险待遇、申报成为定点长护机构等等这些事项，像地材料啊还有审核的这个步骤，就是不管在哪儿办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大伙儿呢去办的话会更加的省心，更加的放心，丰富掌上办网上办渠道，在家里面足不出户就能办理待遇的申请了。
1: 是的，再来看到下一条老龄资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的通知，普及合理用药知识，提高为老年人提供这个药学服务的能力，提升老年人合理用药水平，营造关注老年合理用药的社会氛围，促进健康老龄化。主要行动内容就包括广泛的开展老年用药教育，宣传推广老年合理用药核心信息，优化老年药学服务，鼓励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规范开设药学门诊，为老年患者提供用药评估、用药咨询、用药教育、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药学服务，提高老年药学服务能力，逐步完善老年合理用药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发展药师队伍，大力支持药师参与老年人的诊疗服务，开展老年合理用药公益活动，面向社区老年人开展多重用药评估、用药清单整理、保健食品虚假宣传识别等公益讲座。
0: 持续我们来关注到聚焦政务平台适老化的服务建设，首个国家标准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呢近日批准发布了政务服务平台适老化服务建设指南的国家标准。这个标准呢是我国政务服务领域首个聚焦平台适老化服务建设的标准。在服务内容方面呢，建议平台要设置这个老年人的服务专区，推出场景化的入口，还有一键式集成服务及适老化模式，提供简洁的界面和便捷的功能。同时呢，引导服务模式采用自主线上能办理，然后线上授权办理和线上线下协同办理三种方式，也能够满足老年朋友的多元化的办事需求。在通用设计方面呢，从不管是界面还是交互信息内容，无障碍智能化的拓展及适老化评估6大维度来入手，助力平台呢从可用变成易用，就是方便去用来进行转变。同时呢，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强化源头管控、过程监督与责任追溯机制，切实保证老年人的个人信息在采集、存储、使用还有共享等各个环节的合规性与安全性。
1: 是的，我们再来看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了公示，就新增了几个新的工种，其中呢就有一个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个工种。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就是你增加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还有叫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智箱箱艺师等12个新职业。同时新增了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一些新工种。经过公示征求意见修改完善之后呢，新职业最终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相关从业者能够按照规定享受国家有关政策待遇。人社部门呢还会将这个开发制定相应的国家职业标准，为企业培训机构等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和人才评价提供指导。这新增的你对哪个感兴趣？
0: 我想干那个智箱箱艺师。
1: 对，我也看到了这个。
0: 我感觉如果做了这个箱艺师之后，是不是每天身上都是香的呀？
1: 那可不是，每天特别有意思啊。
0: 对，每天感觉能让这个香给腌入味了。
1: 就是新增的这一些工种哈，大家也可以多研究研究。但是你看这一次涉及到了几个大的领域，一个是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新能源方面的，还有就是适老化改造的，就是跟这个老龄化相关的一些职业哈。
0: 对，我们 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到一条这个资讯方面的消息啊。我刚刚发给你的，你打开微信，
1: 我看到了，我看到这个标题啊，看到这个标题，我就看啊，老人异地贷款买下59万元海景房，因无力按期偿还，被告知欠下近400万违约金，
0: 吓人不？
1: 哇，这个有点吓人，我花59万买的，完了之后。

0: 欠了四百，欠
1: 了400万呢。
0: 是，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这个就是前两天时候的事儿啊。有一个1818黄金眼，我不知道大伙儿是不是之前经常看，或者在各种这个平台上能刷得到。这个是浙江宁波的一个郑先生，这是他母亲遭遇了异地旅游购房纠纷的事情
1: 啊。出门旅游，
0: 哎呦，现在出门旅游流行买房子。然后根据郑先生的讲述呢，就是他母亲被相关人员啊带去了这个山东选购了海景房，然后销售人员呢全程就是跟老人说，你呀别先告诉你的这个子女，哎呀你在这儿直接买一个海景房，哎，然后等他们知道了直接给他们一个惊喜，
1: 哎呀好家伙，
0: 哎呦，以后他们来山东玩的时候，哎我直接回家能有一个海景房，给这个子女一个惊喜
1: 啊。这个郑先生他的妈妈呢确实想给孩子一个惊喜，没想到这个惊喜变成了
0: 惊
1: 吓啊！老人在这个推销诱导下签下了购房相关协议，并办理了贷款，买下了这套全款59万元的房子。那后续啊，因为自身经济能力不足，没有能力按期的偿还房贷，直到没有这个能力承担了，才将买房的这个事情告知了儿子。
0: 是，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关于这个地产呢，就是不是会给你一个那种你要还多少钱呢，什么你违约没还啊，怎么怎么赔的一个消息嘛。他说就是跟他这个郑先生他妈说啊，他说尊敬的这个用户您好，根据合同规定，您是2024年8月10号认购的这个房子，总价值是59万，目前呢是已经产生了224天的一个付款逾期，那么按照合同条款，每天按照1/1000来计算，当前的违约金累计额是17700块钱一天，然后再乘以224天，等于396万4800块钱。
1: 哎呀妈呀！
0: 然后由于这个长期你也是违约没有还，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我们公司的这个法务部门呢，已经给你启动了法律程序啊，就是后续你不还的话，对你的这个征信呐、等等等等，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短信啊。
1: 啊，然后这个金额你看就接近400万元了。后续呢，有记者也介入了采访核实，并现场对违约金相关款项数额重新核算，发现合同以及违约金计算当中存在标注问题。按照合同标注的计算方式呢，单日违约金它多标了一个零，乘了10倍。然后呢，这个记者提醒郑先生之后，郑先生他才反应过来。
0: 我刚才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刚才在干什么吗？
1: 你在算这个是吗？
0: 你看我打开了我的手机的计算器，因为我想着59万的1/1000，怎么可能是
1: 17700一天呢？
0: 对啊，你怎么可能？然后我刚才算了一下，应该是1770块钱一天，
1: 他就多了一个零嘛。
0: 我说实话，那也很多了。每月一天要多交1770块钱，
1: 1770你乘以224天，
0: 乘以224，应该是39万嘛？
1: 啊，
0: 那也太多了吧？这房子才50多万。
1: 是啊，然后郑先生就说呢，对方啊通过诱骗老人消费的方式卖出房子的行为本身就不妥，
0: 非常不妥。
1: 中间的损失呢，他可以不追究。目前他诉求的就是取消合同，收回钱款。这个此前呀，也有很多老人被诱骗买房的案例。在此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案例呢，提醒各位中老年消费者，异地你买房需要谨慎呢。
0: 我现在我说那个叔叔阿姨们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咱们买镯子已经不行了是吗？
1: 只能买房了。
0: 我们买那个翡翠，买那个镯子，买那个保健品的那个老床垫子已经不行了，我们现在开始买房子，这使不得啊。而且呢，你说你买的这个海景房，你全程还不告诉家人，你还这个，而且尤其是这个销售，哎，你要给家里人一个惊喜，
1: 这个变成惊吓了。
0: 你是不是有点缺德了？我说实话，
1: 有啥呢？我们还是有商有量的，跟子女好好的说一说。
0: 其实我感觉这已经算是诈骗了。
1: 这个反正这个行为啊，本身他这个合同列的，你看这他多了一个零呢。
0: 对，而且他这个确实一个零是一个问题，而且他一开始说别告诉子女，他不是有一个诱导欺骗的一个行为吗？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但是这个事儿目前事儿就是这个事儿啊。但是暂时说这个郑先生家里的这个房子到底是能不能给他把钱给退了，然后能不能把合同给取消，这件事情后续我们还是蹲一下。但是我们反正在我们的角度看来是属于欺诈，但是就看后面这个监管部门可能要怎么着立案之类的啊。反正也是就这个小事件跟大家提个醒吧，不要在外边上当受骗啊。
1: 是，买房
0: 太吓人了，
1: 毕竟是一笔非常大的

0: 支出，还是跟家人好好的商量一下啊。
1: 郑先生家也是不差钱儿，就这样子。
0: 这老人退休了有钱啊。
1: 对，然后跟老朋友也打个招呼，上午好，上午好，来打卡啦。
0: 嗯，
1: 我们接下来的一个短短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先把鸡汤往前面分享吧，别的这个太长了。
0: 就是、因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鸡汤啊，我觉得所有人都适用。
1: 嗯、对，我们今天跟大家要分享到让人快乐的十个小习惯，
0: 希望大家每天能够保持，真的非常小的一些习惯。首先第一个，现在先照照镜子，看看你的嘴角是否上扬。
1: 没有上扬的朋友记得把嘴角上扬哦。
0: 这每天都很开心，
1: 傻笑一下。
0: 人家都说嘛，老人说的一句话，伸手不打笑脸人。
1: 嗯、
0: 还有好运气是笑出来的
1: 啊，
0: 请相信生活偏爱你阳光舒朗的样子。
1: 是，人家这个笑起来很好看，你不要看起来很好笑就可以了哦。还有一种呢是保持学习，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学习，就是尤其是往你自己的身体里边，就相当于是充电的一种方式嘛，学到的一些东西会让人充满活力，构建起非常真实的自信。
0: 是
1: 啊，当一个人不断学习呢，他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精力充沛的，思维敏捷的，处事儿也是智慧成熟的。这样的朋友呢，往往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
0: 嗯，
1: 就不管学的是什么，不一定非得是学习，我非得学到
0: 数
1: 学题。哎，不就
0: 是
1: 对对对、嗯，就是你哪怕比方说，我今天学会了啊，潇潇教我钩针了，我今天学会了一个钩针、
0: 嗯、
1: 啊，我今天学会了一个拼豆，我今天学会了做那个陶瓷，做一个也可以啊，就是保证。你学到了一个你之前不会的一个小东西就可以。
0: 对，还有就是勇于接受挑战，
1: 嗯，
0: 是吧？直面挑战，调动全身力量去寻找解决办法，取得进展，收获经验。
1: 嗯，
0: 这个过程它本身就是一场痛并快乐的奇妙旅程。
1: 哎，
0: 就是我们往往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内心是很恐慌的，
1: 是
0: 面对很多事情就觉得自己不够自信，觉得自己做不了，
1: 觉得自己啊、
0: 哦。但是你会发现，你硬着头皮上这个事情，它没有那么难。
1: 嗯嗯，
0: 而且自己也成长了，
1: 对，干就完了啊、
0: 嗯、
1: 还有就是靠近热爱的事情，有所热爱呢会拉长人的感受力，丰富生命的质地。有一句话叫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嘛，只要你的内心是快乐的，做这件事是开心的，那就可以勇敢的去做。
0: 嗯，还有就是不要为明天焦虑，
1: 常常这样子
0: 啊、我昨天在小区下面遛弯的时候哈，
1: 嗯，
0: 这个也是带着我们孩子和另外一个孩子遛弯，这孩子
1: 你焦虑了吗？
0: 这我没焦虑，这孩子才几个月呢。然后那个家长就说，哎呀，这孩子以后上学怎么办呀？
1: 哎呦我的天，
0: 我们这学区不怎么好、
1: 嗯、
0: 另外的那个学区怎么怎么好，这竞争多大。
1: 嗯，
0: 我说咱们这孩子上学还早着呢，那么远的事情焦虑干啥呀？
1: 而且等你们的孩子，你看现在还得推着出去玩呢、
0: 对，
1: 等你们孩子上学的时候，没准什么政策什么又改了，变成人人都要上学，
0: 所以
1: 都有学生。
0: 永远不要为明天焦虑，这个事情还没有到来，我们可以做比如说做近一年大概的计划，但是这个事情在好几年之后，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计划有点太早了啊。
1: 是，但是我经常在周日的晚上为即将到来的礼拜一而感到焦虑，但是确实这个就没有办法啊。
0: 嗯，
1: 拥抱并珍惜此刻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0: 哎，是的。
1: 嗯，还有就是留意生活当中的小美好，有一些快乐呢，其实不是特别宏大的事儿，有一些小事儿就让人觉得十分的幸福。盆栽里边新长出来的小花，还有黄昏日落的城市街道，还有邻居买菜的时候给你打个招呼，用新奇的眼睛去欣赏生活的温暖，好好生活就是美好。
0: 还有一个快乐的小事就是在户外放放空、
1: 嗯、
0: 这个是我们昨天说的不要老是待在一个环境里，
1: 对、
0: 啊、多出去走一走。
1: 嗯，我说到刚才的那个小事儿啊，我之前有一件事情会让我觉得这一天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是我每天早上可以剥一颗完整的鸡蛋、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有的鸡蛋它特别难剥，剥完了之后那个鸡蛋像狗啃的一样、但是有的鸡蛋呢，哎，你轻轻翘起一个皮儿，那一丝突一下，然后就是一颗完美的水煮蛋，
0: 你就会发现心情好舒畅，是不是？
1: 对，我就会觉得，哎呦，我这一天我顺利极了，我的日子顺极了。嗯，还有一个让你快乐的小事是置顶健康，这个我其实我觉得应该放在第一 各事情上面来说，
0: 是的，健康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哎，一个健康的身体真的是感知一切幸福的关键啊！
0: 嗯，
1: 你的身体你会发现，如果今天确实是不太舒服，哪怕你今天发了工资啊，哪怕你的那个 crush 约你吃饭了，哪怕你的那个同事帮你干了很多活但是只要你的这个身体不是很舒服，今天那么你的心情其实是很难开心起来的。
0: 对对对对对，身体的难受，这个大家懂的都懂啊。

0: 啊。
1: 对，
0: 除了身体上难受之外，我觉得情绪也要好呀，因为有的时候被情绪所左右的话，也会让我们提不起兴趣。
1: 对，
0: 都说了，除了身体真正的疼痛之外，其他情绪上的痛苦都是假的，
1: 都是你自己给自己弄来的。
0: 是的啊，所以啊，不要浪费在不重要的人和事上面，没必要总是对他人的情绪负责，也没必要因为他人的过错而生气。
1: 嗯，
0: 很多烦恼呢，根本不值得在心中滞留，丢掉包袱才能获得内心的自由。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懂得分享。其实懂得分享这件事儿呢，我也是就是小的时候经常爸爸妈妈会教嘛，说你要学会分享，不要什么东西都自己吃，要给别人分一点分一点，哪怕一根糖葫芦五根，我咬一根，另外也给其他的小朋友咬了。然后还有就是长大之后的这个分享呢，比如说有需要的朋友给他伸出援手了，或者说身处低谷的朋友你给他提供了一些情绪方面的帮助。我觉得分享这件事确实是能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快乐的一件事情。而且分享的同时，虽然我可能糖葫芦是分享给你我少吃一个，但是我能在这件事儿本身上收获一些能量，我觉得也是很开心的。
0: 是的，有一句话怎么说呢，请记住，不要因为5分钟的不开心就耽误你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哦。
1: 是，咱们说那个就是也不说是墙包火的开心啊，我们说的是内心真正的丰盈跟快乐。然后宇哥呢说鸡蛋护皮儿了是吧，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鸡蛋会护皮儿。
0: 护皮儿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皮儿包不下来是吧，
1: 就是人会护神嘛，鸡蛋会护皮儿。不知道干嘛。
0: 我每次那个煮完鸡蛋之后会在那个水龙头冷水冲一冲，冲一冲感觉包的话就会好包一点啊。
1: 是，反正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剥出一颗完整的水煮蛋。接下来的时间呢，3分钟我们来听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我觉得每次真爱降临的时候，就是两个人什么，就是电影里那种场景啊，两个什么真爱相遇了，正缘这个相逢了，然后周边不是应该要响起一个 BGM 吗？我觉得真爱降临的时候，我希望下次我真爱降临的时候啊，老天爷能给我在我的耳边放这首歌。
0: 来吧来吧来吧，
1: 一块来听吧。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各位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半点之后继续回来，也来看一看我们听友的留言。宇哥说，鸡蛋护皮的意思就是不包蛋壳的时候会把蛋白一起包下来，蛋白和蛋壳粘在一起很难分开。
0: 什么有什么难舍难分的事情啊？
1: 就是包在上面，反正哎，我有的时候就包那个特别痛苦，我就算了，我把鸡蛋清扒开吃鸡蛋黄。
0: 我有时候会把自己剥急眼了，然后说每次剥这种鸡蛋确实会影响心情
1: 啊。
0: 然后还有小鱼说，上午好啊，搜索笑笑我来啦，
1: 上午好，
0: 上午好，也问候所有此刻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上午好。那么这个时间节点呢，在10:30每次回来之后呢，我们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健康大板块的内容跟各位一块来分享。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呢关注两件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你比同龄人是不是更老的这件事情。哎，有很多朋友呢就说，哎，经常会这样，哎，你是哪一年的呀？啊，你是哪一年的呀？
1: 哇，
0: 然后
1: 你看着怎么感觉那么小呢？
0: 你看着怎么那么小呢？然后有的时候对方就说你猜，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说一个，比如说他看着像是95年的，大概就得说，哎呀，感觉你是00年的呢，就会说一个比这个真实的数字感觉要再小个5岁的，省得人家听了那个难受什么的。
1: 好的，知道了，以后跟你聊天知道了你客套呢。
0: 是，然后呢00年你说，哎，你像00年的，最怕的就是对面说啊差不多，我是03年的。最怕的就是这种事。然后为什么有些朋友就是可能看着会比同龄人更就是更显老一些，但是其实呢衰老的进展，就是大伙的这个衰老的进展呢相对来说是非常规律的，但是有的朋友就是老的巨快。
1: 我觉得一个是跟平时的一些心情啊，或者是跟平时的保养有关系，
0: 当然
1: 还有就是有的呢他也是跟个人遗传呀五官呐、也有一些关系。
0: 对对对，
1: 就是有的一些人，比如说娃娃脸，脸圆一点的
0: 啊，就显小哈、
1: 然后
0: 你就是这种。
1: 哎呀，真开心，
0: 对，
1: 谢谢
0: 娃娃脸。真的真的，娃娃脸确实显小。然后有些朋友可能就是那种，比如说啊，哎，什么就是那个，如果你的法令纹特别深，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就会显得你的那个年龄比实际年龄感觉要偏大一些。
1: 是的，
0: 就是除了刚刚说的这种基因的这个影响之外啊，还有很多的生活当中，其实一些习惯会让你就是日积月累之后显得要比同龄人要老一点点。
1: 我们主要呢就是跟大家盘点一些外在的因素、因为很多外在因素它可以避免，你这个基因的影响那注定拯救不了。
0: 是，首先
1: 你外在的因素就是一些不好的习惯咱们可以改一改嘛，是吧？
0: 对，有一个最大的事儿，大伙儿可能都是就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啊，就是关于抽烟这件事儿。抽烟有害健康大家都知道啊，有很多人知道这个吸烟可能会有这个致癌，烟草也是一类致癌物，但是吸烟对于衰老的影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事实上呢，吸烟是加速衰老的最强因素之一，它的催老就是全方位的衰老
1: 啊。烟草燃烧的时候它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物质，不只是尼古丁，还包括焦油啊、亚硝胺呀、一氧化碳等等。因为这些成分呢它是直接会对我们的细胞产生毒性。你要想一抽烟那个烟雾 broom，
0: 对，然后你还得希望吸到那个身体里面去啊，然后那些东西呢就跟个破坏分子似的，在你的那个身体里横冲直撞，不管是 DNA 啊还是蛋白质的分子，还是说细胞里的各种结构，只要是被这个氧自由基碰着了就会损伤，那么长此

0: 下去呢，你的细胞就受伤了。还有一个大家熟悉的细胞寿命时钟叫端粒，同时呢也会被吸烟所损害，结果就是细胞提前衰老了。如果你就是关注过吸烟的朋友呢，就会发现他们可能脸上的这个皱纹呢更深，然后肤色也确实会更暗淡一些。这个就是吸烟者的一些面容。
1: 对，哪怕不吸烟，你遇到二手烟也要注意啊。二手烟没有经过充分燃烧，它的颗粒物也更多，同样含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致癌的物质、
0: 有害物质、
1: 有害物质啊，也是不容小觑的啊。
0: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肥胖
0: 啊，这个还能让人加速衰老，我是真没有想到。
1: 具体的来说就是什么呢？由于脂肪细胞的加速老化，活性氧增加，细胞端粒就直接加速磨损了。比如说有研究发现，肥胖女性的端粒，然后比瘦的女性的端粒它要短一些，
0: 就是她说的这个肥胖是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肥胖，
1: 对，
0: 并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哎呀我最近有点胖了的这种胖啊，
1: 是不一样。
0: 哎，对对，
1: 肥胖带来的这个代谢紊乱呀，炎症加剧，也会让我们衰老加速。不仅如此，肥胖还可能引发表观遗传改变，也就是说呢，肥胖还能把记忆写到我们的 DNA 里面
0: 啊，
1: 就是难怪有很多人减肥困难，你的基因它就记住了呀。
0: 不要这样嘛。
1: 哎呀，所以这个他真的也是会让我们变得比同龄人更老一些。
0: 对，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我觉得这个在我的这个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叫做压力太大。
1: 哎呀，这个确实是，
0: 就是压力大的时候你照镜子感觉自己丑爆了，就是感觉谁给我揍了一顿呢，
1: 就感觉你的精力全被抽干了，
0: 就感觉我是一个枯萎的花朵。
1: 你有没有发现压力大的时候人特别容易上火？
0: 上火，对，
1: 脸上冒痘啊。我像每次压力大我嘴巴长口腔溃疡
0: 啊。那我倒不会，就是不会体现在比方说长个泡啊什么的，我从来没有长过泡，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
1: 别说这话我告诉你，也是
0: 对对对，但是我从小到大确实就是没有因为上火长过什么泡之类的。有很多朋友觉得压力只是一种心情，会影响这个心情不好什么的，但是其实呢压力大会让我们直接衰老加速，它会影响我们的大脑，让你的这个一系列的各种肾上腺啊，什么下丘脑垂体啊等等一系列的激素来调节，然后影响我们的就是皮质醇啊。皮质醇呢对身体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对对对，
0: 而且我经常就是每次出去那个休假的时候，有朋友说你看着比那个上班的时候小了5岁我确实，然后休假，然后还有就是有些朋友我们不是经常晚上的时候约朋友一块吃个饭啊，也是小聚一下。我朋友说你今天怎么长这个样子？我说那个上了一天班长这样，我已经尽力了。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比如说你约在那个周末的时候见到我，可能会比工作日见到的我要漂亮一些，
1: 然后就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就是压力确实会加速
0: 害人精
1: 衰老，而且我告诉你，长期压力的话，它慢慢的就变成一些不可逆的了，这些衰老就变得。啊，它就固定了，不是说像你这种时而好还时而坏哈。
0: 对，
1: 所以就是压力释放出来也很重要。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睡得不够。
0: 救命啊，我这两年发现我自己特别老
1: 啊。你这个必须要好好的补救一下，睡觉是非常非常养人的一种方式。睡眠不足人会变得很老，就算你再去补觉它也很难补救。因为睡眠不好它往往伴随着昼夜节律受到影响皮质纯这些激素，它就是身体出现衰老嘛，而且还让人容易变胖，我们之前不是说过吗？关键是呢，它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啊，炎症问题也会随之出现。
0: 我今天晚上12点就准备睡。
1: 你12点，我感觉还是太晚了。
0: 12点也晚吗？
1: 12点晚啊。
0: 那个11点之后，谁也别给我发消息。
1: 你还有没有发现，就是睡眠不足？你看，像黑眼圈加重啊，是吧？那
0: 看着也老，是吧？
1: 黑眼圈加重的话，它也会让我们看起来就会更老。
0: 对，然后这个是睡眠不够会老，还有一个就是久坐会老，这个我更是没有想到。这个是中山大学的研究人员做了，也是20000多名参与者的一个研究啊，结果呢就发现久坐会加速衰老。但是呢体力活动其实不是说你活动的越多越好，也不是一件完全好事，还要取决于你体力活动的一个强度。像中等的体力活动呢可以延长你的寿命，但是剧烈的体力活动则相反。还有一个就是其他的大学的研究也发现，久坐不好，适当的运动可以延长寿命。你久坐之后呢，可能身体的一些机能，比如说代谢呀、肌肉啊跟炎症等等都会有影响。然后还有朋友就是坚信那个什么生命在于静止，然后说什么乌龟啊，你爱呀活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那王八一蹦一动不动什么的。
1: 那有没有可能人家本来就寿命长呢？

0: 啊，有没有可能我们不是一个物种呢？你老把你跟乌龟比，那能行吗？我们跨物种分析寿命这件事本身就不对啊，而且乌龟就是跟我们这种灵长类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 对，还有一个可以改掉的什么呢？喝酒，
0: 这个是假的，朋友们，这个是假的。
1: 但是不能长期酗酒，这个是真的，因为它不是说喝酒本身让你变得老，而是说什么呢？它喝完酒之后的一系列影响。
0: 我不信。
1: 你比如说在喝酒的过程当中，长期我指的这个喝酒不是说偶尔小酌哈，偶尔小酌这个倒还可以，但是如长期酗酒的人长期酗酒的人，他酒精会影响到我们 DNA 甲基化，然后从而影响这个表观遗传，引发身体的炎症，加速衰老。至于酒精对机体代谢，尤其是肝脏代谢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而且大脑也容易因为酒精摄入导致脑容量的这个测量值，
0: 说白了容易傻。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一个叫做什么区域灰质体积，这些它就受损嘛，
0: 就是傻了，
1: 引发大脑的衰老。所以这个不仅是你外观的改变，还有就是呢从内在给你改变，让你脑子反应没有别人灵活了。
0: 对，你看我们下面不是有这个对比图吗？一个是猛猛喝酒，一个是把酒给戒了。戒了酒之后的这个眼神看上去明显清澈多了。
1: 戒了酒就是帅哥，然后酗酒的看着像大叔了。
0: 对，
1: 就是啊，
0: 反正酒精对人体伤害肯定是有的。还是那句话啊，小酌怡情，大酌伤身。还有一个让人非常加速衰老的一个因素是紫外线，这个可能大伙儿知道的普及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对，要防晒嘛。
0: 对，我之前不是特别喜欢晒。对吗？特别喜欢晒太阳，然后晒黑它只是另外一回事儿啊，主要是晒会把你晒老，它的这个紫外线呢会怎么着，反正就是穿过你的各种细胞吧，穿过你的各种皮肤，会让你导致衰老。然后最直接接触紫外线的部位就是我们的皮肤，然后这个紫外线呢会影响到皮肤细胞的一个胶原蛋白啊，还有弹性纤维啊，让你的皮肤弹性下降，皱纹增加。
1: 对，
0: 所以说适当的这个防晒也是有必要的，但是那种防晒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那个裹的你那个一过来我都不知道你是谁了，从头到脚，什么眼镜帽子墨镜啥的，连手都连脚趾头都不往外边露的那种不行。
1: 那如果说长期在户外的话，防晒一下哈，像我们平时偶尔走一截儿，从停车的地方走过去，我们撑个小伞啊什么的哈，
0: 是
1: 还是防晒一下。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朋友们，空气污染，空气污染这个确实容易被忽视。所以你看，在我们海南生活，就没有这一点担心哈，因为咱们这儿的空气非常好。
0: 对，
1: 空气污染它主要是怎么影响呢？它就是容易诱发心脏和呼吸系统的疾病嘛，它就会影响我们的大脑。你比如说空气污染物 PM2.5 它可能会引发机体的炎症反应，从而导致炎性衰老。空气污染当中的一氧化氮、二氧化氮同样对代谢是有影响的，就是引发氧化应激问题，产生一些损害。
0: 是，我们刚才不是说了一点，就是关于那个酒精对人体有那个伤害吗？然后看到大伙儿发来的消息说，刚刚那个宇哥说这就刚才那个压力啊，说这就是所谓的班味儿吧。然后还有小鱼说天天小酌的呢，天天小酌脑子早傻了。然后还有凤玲说戒酒，不听乌龟念经，我给你扔出去。
1: 要听劝朋友啊。
0: 每天这处的一些什么听众啊，全是酒蒙子。然后还有最后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大点，让你比同龄人老得更快的一个行为，一个字儿，穷。
1: 我觉得这个好扎心啊。这个小编怎么这样呢？这个
0: 穷也会让人变老啊，但是并没有就是说针对谁的意思，但是贫穷本身呢会带来一些健康受损。
1: 哎呀，太有意思了。
0: 对，
1: 完全没想到这一点。好吧，
0: 对，比如说由于贫穷呢，你的健康管理可能就比较差嘛，因为那个时候你只想着填饱自己的肚子了，你想不到说什么健康啦、管理啦。
1: 那倒也确实是，
0: 这个也会导致疾病的加剧而加速衰老。还有就是营养匮乏，你可能机体的一些抗氧化能力啦、免疫力啦，哐哐的下降。而且你穷，你就有压力啊，你穷你有压力，然后经济的焦虑、生存的压力本身，就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压力嘛，也会让你衰老。反正人呢总是会老的，
1: 还不可避免。
0: 人生漫漫长海，无论如何都会变老的。但是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些行为习惯，可能是会让你加速衰老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还是保持年轻的秘诀，就是一个叫做有钱，另外一个叫做保持好心情。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希望大家每天都有钱，每天都有好心情。
0: 这两个，我说实话，任意拥有一个也行。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一个健康大板块的内容呢，是一个分段睡眠法。

0: 这个分段睡眠法最近特别火，因为 C 罗他就是这么睡觉的。
1: 这个分段睡眠法啊，普通人到底可不可以模仿呢？
0: 对，
1: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关键哈。因为很多人看，哎 ，C 罗这么睡觉，他怎么那么厉害？那我也学学他吧。
0: 对，而且 C 罗四十来岁了，你说人家那个身体，那个自律，
1: 那个、体脂率那么低，还这么厉害，
0: 又帅啊，等等等等吧。反正之前也是有很多外媒在报道啊，说C 罗不是那种常规的八个小时的睡眠，他是通过模仿人体的自然节律，用了5个90分钟的一个分段睡眠法。
1: 对，因为人的睡眠周期呢，就是在一个半小时。
0: 嗯，
1: 啊，一个半小时，它是从最开始的浅睡眠，
0: 嗯，
1: 到深睡眠，再到浅睡眠嘛，是这么一个周期。
0: 嗯，
1: 然后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追求在每一段较短时间的睡眠当中获得更高质量的睡眠。而且呢，就是值得一提的，就是这并非 C 罗自创的睡眠模式。
0: 嗯，
1: 根据外国的一个睡眠专家报道呢，外国很多睡眠专家早就提出了一个分段睡眠法哈。
0: 嗯，
1: 所以这个到底可不可靠呢？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吧。
0: 对，这个是一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睡眠障碍及神经症科的一个主任介绍啊。之前不是还有哈兰德的那个超高热量的食谱吗？一顿饭吃多少？吃600还是吃6000来着？啊，一顿饭吃6000大卡！哎呦，我的天哪！
1: 哈兰德什么体格？
0: 对，哈兰德什么体格？然后就是跟他的那个超高热量食谱一样啊。这套睡眠方案呢，看着效果惊人，但是从睡眠医学的角度来看，普通人是不可以盲目照搬或者模仿的。
1: 对，
0: 就是他用的这个睡眠专家定制的这个290的这个多项分段睡眠模式呢，核心的逻辑就是人体完整的睡眠周期是90分钟啊，完整的走完这个浅睡、深睡还有快速眼动的阶段，修复效率比较高。
1: 我之前呢就是每天晚上从睡觉定闹钟，
0: 你也分段式啊？
1: 我不是分段式，我就会算我睡多少个睡眠周期，我就按照一个半小时这么来算。所以呢，我的睡眠是每天睡够7个半小时，按照那个时间定闹钟，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非常的精神。7个半小时就是我的一个睡眠周期嘛，刚
0: 好这么精准呢，
1: 刚好循环多少个嘛。因为如果说你是在中间，比如说你在深睡眠中间，闹钟一醒来，你早上脑袋就会有点昏昏沉沉的。所以这个睡眠周期方法可以用，但是呢，咱们说的这个分段式的哈，这个你看像 C 罗呢，他是一天分5次睡眠，每次90分钟，全天总睡眠也就是7个半小时嘛。
0: 嗯，
1: 然后他的卧室配备了遮光、恒温、电磁屏蔽设备，睡前2小时杜绝手机蓝光，配合冥想拉伸放松神经。
0: 这个是在他高强度的赛程期，就是他比赛的时候这么干啊。
1: 是的，
0: 其实这个分段睡眠的这个方法，对于我们普通要上班的朋友来说，或者学生，其实白天多次补觉就会越睡越累，然后夜里又睡不着。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白天得上班，你白天没有空让你睡1个半小时、1个半小时的。
1: 这个样儿从这一点来说就不现实。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有一个小点叫做昼夜节律会彻底紊乱，诱发慢性失眠。
1: 嗯，
0: 人类进化我们就形成了这种晚上睡觉白天醒的这一件事儿。如果你白天一直在碎片化的睡觉，就会抑制你晚上的时候褪黑素的分泌。白天你如果多次长时间的补觉，你晚上就会觉得睡觉特别困难，然后睡眠也会变浅了。长期陷入这种不规律的恶性循环的一个睡眠当中呢，你就会容易发展成慢性失眠或者睡眠时相紊乱等等一些障碍。
1: 对，还有就是深睡眠记忆修复那就严重不足啊。
0: 嗯，
1: 你长期就会出现记忆力下滑，注意力涣散，然后情绪容易易怒、焦虑，还有我们说的那就变老了啊。
0: 对，
1: 你的身体也会出现一些负担。
0: 是。
1: 血糖升高啊，血脂波动啊，昼夜颠倒，心慌。
0: 嗯，
1: 青少年模仿的话还会阻碍生长激素的正常分泌，
0: 意思不长个了。
1: 对，你就影响身体发育了。
0: 对，而且人家那个分段睡眠法屏蔽了一切的电子设备，还有恒温隔音的卧室，有这样的一个睡眠环境我们也很难拥有吧。
1: 对，
0: 我们这个包括光啊，它那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睡眠环境、啊、
1: 是。而且人家他只是在高强度的赛程期，
0: 对，
1: 在这个期间哈。
0: 虽然说他的这个分段睡眠法不能照搬，但是其实里边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一个睡眠的习惯，比如说固定的作息，每天固定入睡起床时间，周末不要熬夜补觉，稳住生物钟。我怎么念这句话的时候这么没有底气呀、啊、不知道自己哪天哪国作息每天都就这么睡。

0: 要干嘛呀？什么时候能稳定一下呀？
1: 换我来说这句话，换我
0: 来
1: 说，我来有底气。
0: 我没有底气，
1: 告诉大家，
0: 我没脸说。
1: 每天固定入睡，起床时间啊，周末不要熬夜补觉。
0: 嗯，
1: 生物钟稳定。
0: 收到了，小老师
1: 啊，
0: 收到咱不做的。
1: 第二个呢，就是睡前戒掉蓝光，
0: 啊、
1: 就是睡前一小时放下手机、
0: 嗯、
1: 电脑，因为蓝光它会大幅的抑制褪黑素的分泌。
0: 那么睡前我们不在那个抖音里边遨游一下，怎么能睡得着呢？
1: 那你坐在沙发上玩完之后呢，你就不把手机带上床，上床之后你就躺上睡觉了
0: 啊。然后从沙发走到床这几步又给自己走精神了，然后再走回去。
1: 还有就是优化睡眠环境，
0: 嗯，
1: 你比如说卧室温度控制在22到26度，像现在夏天呢，开空调睡的是比较舒服的哈。
0: 嗯，
1: 不把手机带上床，再告诉你一遍。
0: 嗯，收到了，小老师，但做不到。
1: 然后中午适度午休，中午呢就可以小憩20到30分钟。
0: 嗯，
1: 最好不超过40分钟，我也做不到这个。
0: 我那个一睁眼6点了，救救我呀！
1: 我中午要睡1个小时，
0: 是吧？
1: 但是睡多了其实也不好哈，大家尽量吧，尽量不超过40分钟的一个睡眠。
0: 对，然后有专家介绍呢，成年人的健康睡眠标准就是每天晚上7到9个小时的连续睡眠，这也是世卫组织还有国内睡眠医学统一的一个推荐方案。像 C 罗的这个分段睡眠，还有哈兰德的那个6000大卡每日特殊食谱，只适用于。他们那种高强度啊，以及有专业监测下的职业运动员，像我们普通人的这些工作，包括我们的一个运动强度跟代谢水平，跟人家是天差地别的，不存在复制或者参考的价值。
1: 如果说大家真的存在入睡困难，多梦易醒，
0: 嗯，
1: 还有就是你睡了之后白天还是很疲惫，
0: 嗯，
1: 不要盲目效仿专业运动员的作息，
0: 嗯，
1: 你可以到专业医疗机构的睡眠障碍科就诊哈，
0: 是，
1: 通过一些睡眠监测呀、个体化评估啊，来制定适合自身的作息方案，
0: 嗯，
1: 科学睡眠这才是养护身心的最优解呀，朋友们，
0: 是，这是睡觉跟衰老这两件事，其实这俩事儿是息息相关的啊，
1: 嗯，
0: 然后还有看到小东东说，啊。啊，不是还有一首歌叫穷开心吗？怎么穷还能让人老呢？这是很扎心的一件事情。
1: 不是说穷本身让你老，而是说穷带来的一系列压力哈。还有就是可能平时
0: 不太注意健康了，
1: 对，
0: 嗯，
1: 通过这些外在的因素，其实说白了还是我们刚刚说的外在的一些因素哈。
0: 是，还有宇哥说传出去送送睡眠不规律。哎，你是那个全海口市最后一个知道的，你没有什么要传的必要了。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今天也是在非常欢乐的气氛当中让大家学到一些新知识啊，怕老的朋友们，睡觉睡不好的朋友们，不知道每天哪锅作息的朋友们，希望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对你有帮助。
1: 对，
0: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就是刚刚小东东推荐的这个，希望大家不管穷不穷的，富不富的，都要开心，开心永远要放到第一位上哦。
1: 是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朋友们记得明天锁定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也还会开通视频直播，我们会邀请到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甲新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福方如书记来到节目当中做客，明天再见了，朋友们，拜拜。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6: 哦，刷会手机。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

0: 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7: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11: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刚刚开始营业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全新的一天、已经过了快一半了。我本来想说全新的一周，一想不对，今天星期二啊，日子过得有点混乱了。哎，但是呢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有一些这个比较好听的歌曲会推荐给大家，当然也有一些互动话题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嗯，
0: 最近我就每次一约一些好朋友，我说哎晚上咱俩整点是吧，然后整点再整点的时候，他们就说不行，我晚上要去看电影。
1: 哦，
0: 我就在想，最近有哪些好看的电影吗？是为啥都在看电影呢？
1: 好像最近这个上映电影还是比较多的啊。你看这个昨天中午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信息，说2026年度的总票房预售呢已经突破了187亿，其中呢就是以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暑期的票房来说哈，已经超过了30亿元。而且呢，随着这暑期的到来，大家会发现啊，很多这个中外的好看的影片是集中上映了，不得不说啊，这个电影市场现在是持续升温的一个状态
0: 啊。而且在今年的话，其实我后来看了一下啊，整个暑期档的影片的类型还是比较丰富的，题材也比较多样啊。像目前正在热映的有《功夫女足》、《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还有《小黄人与大怪兽》啊，《特立独行》等50多部中外影片，涵盖了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还有动作警匪、喜剧、动画等等多元类型。啊，全方位适配不同的观影需求，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点跟电影院有关的事儿。
1: 嗯，
0: 跟电影院有关的事儿啊，咱就说一说，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可以的话，你想在看电影的时候整点什么呢？
1: 哦，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可以吃一些零食 啊或者说是等等之类的哈。
0: 最近这个金拱门的那个薯条不是特别火吗？
1: 嗯，
0: 就看到大家去看电影的时候都会买一大堆那个薯条，
1: 嗯，
0: 然后坐那儿说，然后一边看电影一边吃那个薯条，特别潇洒。但是那个薯条怎么说呢，可能我一直都不是特别喜欢，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吃薯条的人。
1: 哦，
0: 我就觉得就是刚炸出来薯条它还热的时候，它是有咸口的时候，那会儿是最好吃的。
1: 嗯，
0: 但凡它稍微放一放，它那个盐粒掉了，或者是它稍微变得有点软了，哎呀，我觉得那薯条哎差点味道。
1: 那薯条好像是很多人觉得看电影啊或者等等的时候可以消遣的饮食的方式的一种哈。所以说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吃点啥呢哈？
0: 可以吃点啥，或者说一说你曾经在看电影的时候都吃过啥。
1: 嗯，
0: 我其实在看电影的时候我特别想啃个鸭脖。
1: 嗯，
0: 但是我觉得那玩意儿味儿有点大。
1: 对，
0: 就是因为你想啊，就是那种辣的鸭脖是吧，然后你自己是啃爽了，但是你左边右边前面后边的朋友可能就真的受不了。
1: 哦，
0: 那跟你在电影院吃的桶泡面也没啥区别了。
1: 就是在电影院吧，毕竟是一个公共的密封的环境，很多的食物你是没有办法去吃。
0: 嗯，
1: 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好像有一些食物是非常适配的。
0: 我见过有人吃当时给我馋的不行的。
1: 嗯，
0: 吃辣条的。
1: 辣条，
0: 辣条那个味儿也特别大呀。
1: 嗯，
0: 就是他就在我后边，他在那吃辣条的时候，他一开袋我就说这包是卫龙的，呵呵，然后再一开袋，哎呦，这个是麻辣王子。
1: 真的，辣条的味道是很大的。
0: 对，而且辣条它每一种辣条的味道还不一样，所以它每开一种，我都能清晰的闻到到底是他在吃什么品牌的辣条啊。
1: 嗯，
0: 大概那个味道什么样，我在脑海当中都已经有了。来吧，今天呢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可以的话，你想在看电影的时候整点什么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然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 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欢迎大家来留言互动喽。

0: 来看项目的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小鱼在11点钟的时候就来了，还发了一条语音消息，大概率应该就是来打卡的，我待会儿再来听一下啊。还有老朋友说，强总雨飞中午好，来打卡了，中午好呀。还有啊，宇哥说，确实没有在电影院吃过汉堡啊、薯条、辣条这些，
1: 嗯，
0: 但是呢，一般奶茶、果茶会带进去，那这个都会带吧？
1: 对，就是奶茶、果茶它没有什么味道，你还是可以带过去的。
0: 对，因为我是觉得那个可乐呀，你如果在电影院买那个可乐怎么说呢，你喝两口它就是冰了，所以说我一般会喜欢在外边买一个大杯的或者一桶一升的那种果茶，哎，包括有一些有时候买一个柠檬红、柠檬绿、柠檬茶之类的啊，就给带进去，然后在那儿一边吃一边喝的，
1: 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啊。但是你说汉堡这东西吧，汉堡这东西那不是吃饭的吗？你电影院一般都是整点小零食啥的，
1: 而且吃起来很麻烦，
0: 而且你还把那个纸扒开，然后再一点吃的满嘴都是那个酱，哎呀，不行，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好啊，不太方便。但是薯条、辣条这些的，有点想尝试一下，
1: 是可以的，我觉得。
0: 但是有点味儿，薯条可以，辣条的话有点味儿啊。就是大家都在电影院都吃过哪些东西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当然，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就是近期啊，有哪些电影是正在热映当中，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有没有喜欢的类型可以去看一看的。
1: 最近。

0: 那这个电影的话，我看啊，首先要说到这个功夫女足了，哎，会发现它的这个好像宣传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大家会发现很多的商场啊周边，包括现在你刷一些短视频的这个电影推荐，好像都是跟这个功夫女足是有关系的。
1: 毕竟现在刚好也在世界杯期间嘛，
0: 刚好你看喜剧电影《功夫女足》，他说了什么呢？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啊，一众顶尖球队开展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当然了，这个电影当中也说这功夫女足迎来了严峻的考验哈，对手各个身怀绝技啊，很多人就说哈，这是周星驰担任编剧及导演，而且是时隔7年再度回归的一个喜剧创作，很多人还是充满了期待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为周星驰三个字买单，就觉得哎，我就是喜欢他，我就是想去看他的电影，所以说啊，就会去为这部电影影片去买单，然后去，然后你看这个影片上映3天，票房就已经突破5亿了，哎呀，就真的是还是大家的一个情怀吧。然后因为我还没有看啊，所以说大家有没有去看过这个功夫女足的，可以来
0: 正在热映中，
1: 可以来评论一下，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呢？另外呢，还有一部电影啊，就是大家去看的也比较多，就是年代谍战电影《抓特务》。这部电影的话呢，也是讲述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任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啊，发觉小学教员冯静波啊，他的身份呢是存疑的，怀疑对方是潜伏的特务。但是他呢，就凭借着这个对忠诚还有信仰的坚守和一股韧劲儿，然后肖大力呢，自此就开启了日复一日的一个盯梢。这个电影其实他是有在咱们海口的这个冯小刚电影公社这边有来取景啊。大家有没有在里边看到一些熟悉的场景呢？还有啊，这个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啊，
0: 这个很不错，好像
1: 讲述了超人啊，叫王长海啊，被特派回老家和跟当地分会长老夏建立战斗小队，但是接连碰壁，最终在笑闹当中呢，完成了自我成长的故事。我昨天还看到了这个跟这个有关的，就是他们应该是他们导演还是他们里边的制片之类的，就有一个人啊，就是直接说哈哈，我们拍的《特立独行》上映了，哈哈，大家爱看不看吧？我觉得
0: 也很特立独行了，
1: 对，就是咱东北人都这样吗？哎，咱东北人就直接都是这么喊话的吗？哎呀，大家爱看不看吧？啊，主演谁啊？主演什么？他还把那个白敬亭的名字给说错了，就还挺有意思的啊。其实，在这个影片当中，白敬亭呢，他是这个突破性的来饰演了一个耿直青年王长海。然后魏翔的话是再度展现了笑匠的功力啊，演活了800个心眼子的这个老夏。两个人呢，就等于是一憨一精啊，整个反差是十足的，笑点是全程拉满啊！不少观众就表示，笑着笑着就被戳中了啊！有的人看乐子，有的人照镜子，反正就比较适合带着朋友和家人一起去看了这部影片。
0: 哎呀，
1: 啊，
0: 这部电影的话，其实我也看了，在海口的院线排片还是比较多的，《
1: 特立独行》啊。
0: 这一周大家真的都可以把业余的时间安排给电影啊，安排去看电影。
1: 对，有事没事啊，多去看看这些好看的电影。我觉得一方面是给自己一个放假的时光，另外一方面也等于是通过自己的视角去看一看别人的人生啊，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了。

0: 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啊，来自供销社乐队的《交给时间斑驳》，是微信平台上的啊大胳膊来点的一首歌，说刘富贵，我要听供销社乐队的《交给时间斑驳》啊，音乐调大，座椅放下，细细品味。哎呀，
1: 今天跟大家说到是和电影有关哈，其实很多电影当中的主题曲，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去感受的。
0: 是啊，有很多电影啊，这个而且有很多的这个主题曲，它可能本来呢就是大家觉得一般，但是跟这个电影一搭配之后，就觉得哇，太完美了。
1: 哎，
0: 比如说最近我一直在跟大家推荐的那个主角那部电视剧、啊、
1: 那部电视剧好像
0: 对，
1: 他的主题曲也是不错的，
0: 就叫主角嘛，王菲唱的嘛、哦、然后里边使用到了秦腔啊之类的，就觉得哇太好听了啊那首歌、嗯、当然你如果想在 KTV 唱那首歌的话有点难度啊、嗯
1: 哦、不太适合。
0: 对，来吧，继续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最近还有哪些电影，再说一说在动画片翻这个方面啊，动画电影啊，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这个呢是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倾力打造的全新三国史诗动画，整个故事呢是把镜头对准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的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当中呢，为观众也呈现出了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和英雄气概的三国画卷啊。
1: 同时在这个进口片方面，很多人也都知道了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了20世纪年代的好莱坞哈，那都说这个小黄人们经常闯祸、嗯、啊。这个他们为了拍摄一部怪兽大片，跟着这个小怪兽古米展开了冒险，但是意外招出了破坏力惊人的超级怪兽等等，引发了一系列连串的这个失控危机、哎、这小黄人真的是很受大家喜欢，包括在现在看了一下这个小黄人与大怪兽的排片率也是比较高的、嗯、
0: 啊，因为你看这个小黄人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是特别喜欢的，他不像有一些这个动画片动画电影可能就是针对的就是小朋友，但是你像这一部的话呢，它就是不管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去看嘛，毕竟大家哎谁不喜欢那个啊叭叭叭叭叭叭的小黄人呢、哎、另外呢还有就是迪士尼的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启航，它呢是讲述了被大海选中的部落酋长之女穆阿娜啊，跟好莱坞巨星巨石强森饰演的这个半神毛衣啊意外相遇之后，嗯，并肩乘风破浪，在寻找海洋之心这样整个的一个途中吧啊、嗯、然后冲破了重重险阻，最终呢完成了自我蜕变还有成长的故事。你看我觉得迪士尼的电影就是有很强的那种怎么说个人的成长的那种元素在里边、啊、
1: 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最近暑期档已经开始很久了、嗯、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哪些好看的影片、哎、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留言互动。

那么也提醒大家，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所以提醒大家啊，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用火，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树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树屋里那机器人吗？小树经常对着它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树天天捣鼓它。哦，对了，它房间好多遥控器，

0: 原来是新神器让小树变神秘了。
1: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2: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3: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2: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4: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5: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4: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6: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
1: 有什么？
0: 彩灯，
1: 彩灯。
2: DJ，
0: 舞蹈，
3: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1: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2: Let's play。
4: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0: 中午12:1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富贵。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今天中午呢主要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看电影的那些事儿。最近有非常多不错的影片上映啊，大家有没有去看电影呢？如果可以的话，你想在看电影的时候整点什么呢？整这种啤酒红酒啊什么洋酒的就算了啊，电影院喝酒确实不太好，怕你喝多了你吐人家位置上，哎呀，这个不行。其他的能整点什么呢？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薯条，我觉得不错。辣条这个跟鸭脖这个稍微有点味儿。但是如果，哎呀，不知道影院那边会不会介意这种的？一般他会有写，就是不让带那种有异味的食物哈。
1: 也会有的影院会说哈，这个一些味道比较大的时候是禁止入内的。

0: 是因为之前我带过一个，他就是，但是是他影院自己卖的啊，
1: 嗯，
0: 影院自己卖的那种，那个他们那种空心那种薯条，你有没有去吃过那种的？
1: 哦，那种，
0: 那就长，就是有点大大的那种薯条。那当年的时候去看某一个啊国际大片儿，然后去看的时候，他、
1: 嗯、
0: 还有那个周边，就是那个桶，
1: 嗯、
0: 一个铁桶，就是装爆米花的那个桶，那个铁桶里头给我塞那个薯条呀，塞得满满当当的。然后你也知道，有一些那个大片呢，它其实在前边放完龙标之后，中后放一小点剧情，然后再进片头，然后再进正片，对吧？
1: 嗯。
0: 然后那天那个薯条，它片头还没放完，薯条已经没有了
1: 啊！
0: 因为那个它真的就特别空嘛，
1: 嗯，
0: 就是薯条太大个了，就特别占地方，
1: 嗯，
0: 所以说啊，就是我觉得薯条这个东西，尤其是那种膨化食品的那种薯条，它有点就是压土豆那种的啊，有点占地方，我觉得不是特别推荐，因为真的你不够吃，那玩意儿不够吃。但是爆米花的话，很多朋友会选择爆米花，我就觉得爆米花有点腻得慌，
1: 嗯。
0: 就是稍微吃几块肉，我觉得呀，
1: 那反正你整个一个电影当中吃，不是说让你一下子吃下来啊。
0: 嗯、
1: 一个电影的话，一个半两个小时其实也还可以了。
0: 就慢慢一点一点的在那儿吃啊、
1: 嗯。
0: 所以大家都喜欢在看电影的时候吃点什么呢？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另外呢，大家今天中午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啊，想听什么歌呢？啊，刚才有朋友说，小强，你俩别说话了，赶紧让这首歌让我们听完。行啊，接下来这首歌那就听完吧。

0: 热风吹啊，说这个说的我都想去看电影了，可是最近没什么想看的电影上映啊。
1: 最近暑期档的电影其实还是很多的，
0: 还挺多的啊。像刚才呢，跟大家来介绍了，包括有这个《功夫女足》啊，
1: 嗯，
0: 《抓特务》《特立独行》，还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海洋奇缘：启航》。除了这些正在热映的电影之外呢，还有更多影片是即将上映啊，
1: 嗯，
0: 包括像国产影片方面，《想你了》，还有《八仙》，群星闪耀时，年会不能停二啊等影片呢，都是看点十足的。像这个想你了是一部温暖的友情电影了，会在7月17号全国上映。
1: 嗯，
0: 整个电影它就讲述了这个张若楠饰演的高凡和金靖饰演的汪美丽啊，从小一路相伴，作为彼此主动选择的家人啊，一起呢就走南闯北20多年，面对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和困难，他们依然呢坚定地陪伴着彼此，要做一辈子好朋友的这样一个故事。哎呀，有金靖哎，那必须得去看。
1: 还有看到这个动画电影哈，听说这个八仙会在7月24号上映，
0: 嗯，
1: 啊，这个肯定是以我们传统的八仙故事为灵感，所以喜欢这个八仙故事的人，包括他们的一些奇遇的展开哈，包括密集的笑点，都会在这部电影当中来体现。
0: 嗯，是的，还有科幻冒险电影《群星闪耀时》，8月1号全国上映啊。影片呢讲述了几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这个途中啊，突遇险情，被困在引力场，跟地面呢失去了联系。危急时刻，一条来自于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其中隐藏的代码呢，将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哦，我这两天老刷到这个关于这个的短视频，它讲述的是2035年，他们这个几航天员，然后就是被困了，然后就发了信号，然后这个信号呢被1970年的人收到了。
1: 嗯，哎呦，
0: 就是跨越时间跨的比较多。但是有朋友就说1970年，你说那会儿的时候咱们国家也不是特别强大，你说那会儿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的？你要知道啊，哎呀，就是那个时候咱们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咱们全手搓出来了两弹一星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咱们的航天事业那会儿也就是已经有这个先辈啊在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说是两代人的一个，好几代人的对话，都不止两代人了，好几代人的一个对话了，等于是啊。
1: 所以的话你看啊，很多的电影它还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意义。
0: 是的，
1: 包括这个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启发哈。当然了，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呢，据了解会在8月7号全国上映。那么影片讲述了新老打工人相见啊，之前大家都知道这个年会不能停一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故事哈。那二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全新的喜剧的故事的笑点，包括这个整个影片啊都延续了幽默的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嗯，
0: 同时还有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啊，8月8号会在全国上映。影片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啊为故事舞台，讲述了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啊，还有这个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啊，
1: 嗯，
0: 阿萨阿萨，然后联手探案的一个奇幻故事。电影呢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融汇了东方美学，还有满载着奇思妙想的一个视听的体验啊，估计里边肯定会少不了一些破案啊或者是抓坏人的一些情节啊。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点，就是大家一起去看，哎，这个剧情该怎么样走向，到最后会发展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
1: 哎，
0: 大家都可以来期待一下啊。来吧，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最近你去看了哪些电影啊，看电影的时候你想整点啥啊，吃点啥呢，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0: 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啊。韩说我想带榴莲去吃，
1: 那、榴莲味道太大了，
0: 插出去，插出去，插出去，这种人直接插出去啊。还有看到海口刘德华，然后发了一张照片过来，显示到前车呢是这是正在抽烟，然后往外弹烟灰啊，就是坐在开车的时候抽烟，往外弹烟灰。他说你怎么看呢？
1: 挺不文明的。
0: 我怎么看？把我的40米大刀给我拿出来！真的是啊。还有看到王老师说中午好呀，王雨欣小朋友想点一首 QQ 爱啊，小朋友竟然也听过这歌啊，
1: 很古早的一首歌
0: 啊，很古早的一首歌了哈。还有热风吹说最近是不是有一部悬疑剧要上映？悬疑剧，
1: 刚刚我们盘点过哈、啊，你指的是哪一部呢？
0: 悬疑剧，他说的一个剧。一个电视剧吗？意思是
1: 哦，还真的不太了解哈。如果说悬疑剧的话，因为每段时间上映的这个剧目还是比较多的。
0: 那我理解的可能就是那个《逃出绝命街》那条那个，就是惊悚冒险电影《逃出绝命街》啊，8月14号全国上映。他呢就我之前看过《逃出绝命镇》。但是绝命街这个跟那个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影片呢就讲述了丹尼斯一家所在的街区呢突然发生了神秘的变故，意外穿越

0: 进了危机之境。哎呀，看来这个大片也是要穿越的啊。
1: 嗯、
0: 恐龙呢突然出现，并且大肆侵袭，曾经温馨的家园呢转眼间就险象环生啊。总之呢是在这种惊险还有冒险的交织的极限处境当中，这个丹尼斯一家啊直面生死考验，上演一场紧张刺激的逃生之旅。
1: 哦，那
0: 跟、那个、
1: 听起来跟这个悬疑没太有不太有大的关系。
0: 对，有点像灾难片。
1: 嗯
0: 啊，有点像灾难片的那种感觉啊。同时像这个今年的进口影片啊，有一些都是比较不错的，包括像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奥德赛等影片都是比较让人期待的。首先刚才说到的这个是逃出绝命街啊，另外呢还有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是8月14号全国上映，影片呢是将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啊搬上大荧幕，讲述了这个特洛伊战争之后啊奥德修斯啊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一个故事。
1: 哦、
0: 啊，就是他，那这样的话，那中国有部影片也可以有点意境，跟他有点相似，
1: 嗯，
0: 叫《落叶归根》呵呵，那个也是回家的嘛，都是讲回家的一个故事嘛，哈。哎呀，还有呢，有一个动作冒险电影，就是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啊，7月29号会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被全世界彻底遗忘的 Peter Park， 然后重返街头，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守护整座城市。然而呢，在日益沉重的责任还有压力之下，意外引发了致命的身体变异，不得不走向啊，不得不向这个绿巨人啊来求助啊。最终呢，在危机当中完成了浴火重生，还有自我成长。
1: 哦，
0: 哎呀。所以你看，而且他们说在这里边其实有很多的意难平吧，等于是当时是不是之前哪一部的时候他的女朋友是这个从楼上掉下来，好像给
1: 好像是第一部
0: 啊、嗯、就是
1: 第一部
0: 他用他的那个蜘蛛丝不是其实拉到他的女朋友了，但是因为蜘蛛丝它是有弹力的，在缓冲的过程当中他女朋友还是坠地了。
1: 哎呦，
0: 所以哎呦整个真的是有很多人就把这种片段给剪出来了，就谁呀、啊、谁真的是哎呀为了赚我眼泪真的是不择手段啊，哎呀真的挺那啥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喜欢的啊，可以去选择去看一下这些电影。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2: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4: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有点远，
1: 再没时间。
5: 没有留意过。
4: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 哦，刷会儿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 ，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0: 中午的12:38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今天中午呢主要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最近啊，就是在热映当中的电影，包括马上要到来的一些电影啊，有没有你喜欢的呢？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最近看了哪部电影呢，感觉怎么样啊，来个简短的影评呗。给大家这个要不然种种草，要不然避避雷的啊，都可以。当然了，如果可以，你想在看电影的时候整点啥呢？看电影的时候整点啥、
1: 好像很多的这个东西很多人都想去尝试，
0: 是啊，
1: 但是无奈于说它毕竟是在一个密闭的公共的场合当中哈、
0: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整个麻辣香锅。就是
1: 有的电影院可能它会有那种私人影院，就是比较私密的，可能你可以吃一些其他的东西。
0: 对，就是里边的话，就是整个一般就是自己跟朋友去的时候才会去到那种私密影院嘛，你就是不想被别人打扰，然后去看一些电影，然后再去吃一些好吃的呀，哎呀，再整点小。是吧都是可以的这种的。当然你如果你在那种大的影院的话，这种就不行了啊。哎呀，麻辣香锅这个事儿啊，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挺愿意的。因为你看，我其实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过电影啊、也不是很长，就是最近去电影院的频次比较低。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有一些电影我很想去看，但是我一想到我要在那个地方一动不动的坐2个小时，我会感觉我有点坐不住。然后第一我是坐不住，第二呢我想时不时吃点这吃点那吃点那吃点这的，但是有很多电影院我带不进去，我就会选择那算了，我就等等吧，等他那个院线下线之后，然后在网络上上线了之后，比如说在爱奇艺啊或者优酷上上线之后，我再通过这个电视，然后直接在家里头跟朋友坐在一起看也行。然后在家里头买一堆鸭脖，一堆烤串，一盆那个香锅，再点好几杯的奶茶，人均2到3杯的那种的，然后就坐那儿来一个特别完美的电影之夜。这种我觉得就还挺舒服的，而且你这种你随时看到哪个地方，这他说了啥，倒回去再看一下。
1: 而且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看电影现在成为了大家的一个经常会去做的这么一件事儿。
0: 是
1: 啊，看的电影的话，其实时间会很快就过去，你会完全没有办法发现这么长时这个时间一下子就没有了啊。
0: 对，确实啊，你看在微信平台上头有朋友在说了说他想去看那个消失的人，那个电影真的不错，一定要去看。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院线已经下线了？因为我看现在好像是不是在一些这个网络平台上头是不是有了，像那个叫什么爱奇艺啊，是不是已经有了啊？他这个电影的话，当时我去看了，确实非常非常不错的。它是属于是5一档的一个黑马，我感觉。

0: 哦，
1: 嗯，因为那个电影的话呢，它是怎么说？它以前有过电视剧的版本，电视剧版本的话是2022年就播出了，叫《消失的孩子》，大家很多朋友肯定应该会看过这个电视剧。嗯、然后它的那个小说的话呢，是国外的一本小说，就是叫做《海葵》啊、
0: 嗯嗯，
1: 所以就是哎，大家可以去，就是去看一下嘛。哎呀，我觉得这个还是哎是啊是中国的一部小说，好像是啊，叫《海葵》，反正就是那部，它是这个国内的一个小说改编的一个电视剧。
0: 嗯、
1: 电视剧的话，现在又有了一个电影版本，电视剧的版本叫《消失的孩子》，电影的版本啊叫《消失的人》，小说版本叫《海葵》。
0: 嗯
1: 啊，你就去看啊，看就完了，会非常不错啊。就等于是你不到最后，你都不知道到底它发生了啥。
0: 那就是电影的话，最好的还是反转嘛。
1: 嗯，反转还挺多的啊。嗯，还有光头鸡说，现在不是有火锅电影院吗？你也没带我去过呀。你要带我去，我不就知道了吗？啥时候带我去啊？整点火锅啊，吃点串，吃点串、
0: 嗯。
1: 哎呀，吃点串，就是火锅跟串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就是对串更加青睐一些。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就是想着一边吃串一边看电影。嗯，就是这种可行性，
0: 氛围的话就没有电影院那么好了，因为大家都说看电影的时候还是想安静一点。
1: 嗯、
0: 你毕竟吃火锅吃串的这种场合的话，
1: 要聊天
0: 的属性要大于看电影的属性。
1: 对，我就是那能不能那种就是他煮好的那种像关东煮一样的，但是你拿麻辣火锅底锅煮，煮完之后放到一个那个桶里头，然后我端进去，但是也是味儿大呀，这种的，
0: 嗯，
1: 可行性不太高啊，可行性不太高。来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看电影的时候你比较喜欢吃点什么呢？或者说如果可以的话，你想吃点啥呢？
0: 哎，
1: 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啊来找到我们啦。或者你有什么想听到的歌曲的话呢，也可以来告诉我们。最近有没有一些好听的歌曲，就是深得你心呢？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0: 看到老朋友啊，老朋友说真想来罐小皮皮啊，一个鸭脖子，一包鱼仔，简简单单。嗯、哎呦，男人的简单幸福就是这么朴实无华啊。
1: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其实简单的才是最舒适的啊。嗯、如果说太过于复杂的，反而会让人有一些太多的压力了。
0: 就是觉得我、就是你就是觉得我的那个麻辣香锅有点过分了呗。哎呦，他还说了，说老婆在电影院啊看电影一般不吃啊，小朋友就爱吃点爆米花啥的就行了。
1: 嗯，
0: 哎，因为爆米花它没味儿，所以说呢，电影院都喜欢卖点爆米花这种的。哎，你但凡他要整个就是闻不出味儿的那种啊，什么麻辣香锅呀、臭豆腐之类的，那也能卖爆，也能卖的可火爆了。所以啊，大家呢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在外边看电影的时候啊，你喜欢去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呢？
1: 嗯，
0: 其实如果说到喝的，平时我喜欢喝奶茶，但是看电影的时候，我一般就不会选择奶茶了，
1: 哦、
0: 我会选择一些比较清爽的茶去喝，
1: 因为毕竟还要坐很长时间嘛。
0: 对，而且他刚才说的，就比如说整点小皮皮啥的也不太行，小皮皮啊、椰子水啊这些利尿。
1: 嗯
0: 啊，就是你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就不太合适的。其实就是你就合适整点，如果是这个啊，整点温水呀、啊，或者白开水啊之类的，或者是整点柠檬水呀、啊，清爽一点的啊，柠檬茶。柠檬茶的话一定要少糖啊，如果那糖多的话，你喝完之后立马就又渴了，齁得慌啊。就是喝完之后又渴，一直不停的喝，
1: 嗯，
0: 然后整一杯饮料，你在那吨吨吨吨吨，哎。片头还没过完，你喝完了，
1: 嗯，
0: 哎，一会儿你就开始跑厕所了，整个电影你又错过很多精彩的环节，
1: 哎，
0: 啊，所以说你看去看电影的时候，不光吃的，你包括喝的，这都是有一些些讲究的啊。大家呢可以这个下次的时候可以去试一下。其实最推荐的还是说去喝一些柠檬水啊。其实你说在夏天一众甜腻的这种奶茶当中，
1: 嗯，
0: 清清爽爽的柠檬水，哎，就像一股清流一样，一些。朋友坚定的选择柠檬水，不仅是因为它这种清爽的口感，还因为听说柠檬水有很多功效。比如说，大家都听说过啥呢？最早的应该就是听说过它能美白啊、养颜、提高免疫力啊、预防感冒、延缓衰老等等。
1: 这样的一个美白养颜，很多人哇就开始疯狂的购入啊。
0: 虽然说啊，但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喝柠檬水真的会有这些功效吗？没有，其实没有啊，但是相对比，
1: 但是还有一些维 C 啊，我觉得，
0: 含量没有那么高，一点点啊、嗯，含量没有那么高。但是怎么说呢？它跟白开水相比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1: 嗯、
0: 有啊，就是让你夏天喝水多啊、就是喝柠檬水，其实你喝的时候呢，最主要的成分它就是一片柠檬加水嘛。
1: 嗯，
0: 然后因此呢，像柠檬水当中除了主要的营养物质，除了水，基本上都是来自柠檬片，有这个刚才说的维 C 呀、钾呀、钙呀，还有少量的多酚和类黄酮物质啊，还有这个香豆素等等，以及带来清新复杂风味的柠檬酸、柠檬烯，还有柠檬苦素类的化合物等等。刚才有说的这个喝柠檬水能不能美白？就是刚才说的
1: 能不能
0: 不太能啊，因为你想要美白、想要抗衰老的话，最主要的是要多一些维 C 还有优质蛋白嘛。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具有抗氧化、抗炎作用的一些植物化学素，比如说花青素啊、茶多酚等等啊。但是柠檬当中它没有优质蛋白，也没有花青素，

0: 也没有茶多酚，就这些都比较少啊。然后唯一能带来美白功效的维生素 C， 含量也不高，就它本来就不高，就更别提它是水了。就等于是，你喝一杯这个水，还不如吃一颗猕猴桃或者吃一把草莓获得的维生素 C 多。所以只是有那么个噱头。另外呢，
1: 还是要多喝点水，还是要多喝，还是可以多喝的。
0: 对，喝柠檬水能不能改善免疫力呢？答案是。不行
1: 啊，这也不行。
0: 它能稍微调节一下啊，维生素 C 嘛，它有助于调节这种免疫力，而且能适当的缩短感冒症状的持续时间，并且缓慢感冒的这个缓解感冒的症状嘛。然而呢，还是那句话，它的维生素 C 含量确实不算高。如果你想真的提高免疫力的话，不如多吃点富含优质蛋白的白肉啊、猕猴桃啊，还有圣女果、草莓、橙子、鲜枣等等这些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的新鲜蔬果，不如这些。
1: 哦，学到了。
0: 所以说喝柠檬水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啥呢？就是让你多喝水。就是因为它是会有点那种酸甜酸甜的口感在里头嘛。哎，当然了，还是提醒大家啊，我们说的喝柠檬水是你自己在家里头，就是凉白开里头或者是温水里头放一片柠檬，不是说你去外边买那个柠檬水啊。虽然说那某雪啊，那是我们家乡企业，我很喜欢它，我也很支持它。但是呢，它里头有糖。就是喝柠檬水的时候，尽量还少放点糖。
1: 买这种商业的产品，它不带糖的话，它不好喝。
0: 是啊，所以你就是，如果你要是确实在家做不方便，你想去外边就喝那个某雪的话，你就跟他说那糖少一点，你就真的少放一点点糖，或者干脆不要糖得了，你就一杯冰水加片柠檬给你就得了啊。
1: 对，少点糖、
0: 少点糖，要不然的话，你说他那个糖多了的话，会变成升糖和增肥的小助手。
1: 哎呦，
0: 最近有没有朋友在增肥？反正我不增肥。谁爱增肥？谁增去，反正我不增啊。而且就是刚才说了，因为柠檬水维生素 C 的含量比较低嘛，所以可以叠加一下其他一些这个食物来弥补，比如说可以搭配草莓呀、圣女果呀、橙子啊、猕猴桃呀，还有冬枣这类维 C 含量比较丰富的水果。另外呢，刚才说它的优质蛋白含量比较低嘛，基本上没有优质蛋白，那就可以搭配一些这个素食的鸡胸肉啊、煮鸡蛋呢、还有低盐的奶酪等等啊。因为像现在的话，一些便利店还是比较方便的，大家呢如果啊就是啊想要去想买这些东西的话，还是素食鸡胸肉啊这些东西还是很方便的，很好就能够买到的啊。其实我之前一直不太喜欢自己在家做柠檬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太苦了，
1: 就是因为你没有放糖，
0: 就是莫名其妙的，它就是那个味道就很奇怪，它莫名其妙就很苦。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因为我用了热水，他们说热水
1: 好像不是，
0: 热水好像是会有一点苦味，但最主要那个苦味啊，它是来自柠檬籽儿。所以大家啊，如果平时就是喜欢自己在家做柠檬水的话，可以考虑把那个柠檬籽儿给它抠出来。反正之前的时候我是懒嘛，懒啊，就没有抠出来，就导致整个这个水啊它是有点苦的，越到后边它越苦啊，真的到最后感觉要喝一口还不如直接喝个白开水呢。不能说它让我多喝水，它是真的让我少喝水了都。
1: 就是这个柠檬的苦啊，你说没有去皮，皮好像也去不了
0: 皮，
1: 但皮它一般皮的话会，
0: 我都没见过柠檬去皮的。
1: 好像皮的话，只要不把它们碾得那么碎，应该也就还好一些哈。
0: 那下次可以去试一试啊。有两个方法，第三个方法，第一个去皮，第二个去掉柠檬籽，第三个呢用热水泡柠檬，因为热水能够激发柠檬的这种清香的味道出来。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下。但是最好还是放凉再喝，因为低温下的这种酸苦味会相对淡一些。你如果用热水冲完之后直接喝的话，这个酸味啊苦味啊还是会稍微有一点浓的。
1: 对啊，
0: 大家回家试一试，大夏天的喝点冰冰凉凉的小甜水，不是小酸水。

0: 看到大胳膊在问啊，说喝柠檬水那这不是会容易变黑吗？
1: 喝柠檬水之前容易变白啊。
0: 喝柠檬水的话，它是说是因为是有维 C 嘛，维 C 你用完之后如果晒太阳的话是会变黑，但是你如果
1: 没有防晒的话会变黑的。
0: 你晚上喝呗，谁让你大白天喝？你大白天喝完之后你别晒太阳就行了呀。他说天天开车在路上怎么不被晒？哎呀，你向宇飞学习，让宇飞
1: 穿个这个防晒衣啊，其实还是可以的。
0: 把这个防晒套装直接全都整身上，那怎么可能还会晒的慌呢 ？OK，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的12:59了，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啊我是明天，你呢？
1: 明天啊，今天下午提示大家，我们这个搜狐情报局有超多的好奖啊，我看了一下，数了有十份奖品，
0: 哇，希望大家都能够中奖。
1: 17:00到19:00，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8: 旋转跳跃，

0: 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1: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4: 我就在你身边。
5: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6: 小明来写字啦。
7: 哎呀，又要写字。
6: 来来来，

0: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0: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0: 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下一站，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但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

0: 具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谁甘心被困难打败，蹲在角落乖乖就范，奔波于车水马龙，坐地铁一身臭汗，打开美团的拼好饭，向邻人拼卤肉饭，梦想有时像蒲公英，风一吹它就散。未来十二像气球，风景去往的方向，没有一刻的滞留，目标点每一丝光。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

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

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4: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4: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儿手机。
10: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3: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4: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5: 下午的3: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邀请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栏目的群聊，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就可以回复关键词教育，会有一个群聊的码，大家可以扫一扫哈。与此同时呢，在暑期我们栏目也特别设置了一个送给孩子们的一个社会实践活动，大家可以回复少儿口才这个关键词，少儿口才到平台上会收到焦阳的微信的二维码，还有本次两期课程的一个时间的安排，五次的课程加上一天的展示，包括给到小朋友的一个视频的专属记录啊，现在第一季已经开始了，所以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大家可以看一看整个的一个课程安排。在孩子们结束假期的最后一周，是我们第二期社会实践活动时间，所以家长如果感兴趣，想要去培养孩子们能够更自信的去表达啊，有一个就是在说话方面他能够更自信一点，纠正孩子基本的一个发音呐，包括在朗诵的时候，在演讲的时候一些技巧性的东西，这个都是我们在几天课程当中可以教会孩子们的，所以在这方面家长们比较感兴趣，由于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能力，您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少儿口才。

0: 天节目当中咱们也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对孩子的奖励。你对你们家孩子更多的是口头奖励居多，还是说物质奖励居多呢？这一直以来都是可探讨的一个话题，所以想听听家长们会怎么说。你对孩子鼓励，你更多的是口头的，就是所谓的精神的鼓励，口头的鼓励表扬，还是说直接是上物质的鼓励啊，给他买玩具，给他这个给他钱，是这两个，你哪个你更喜欢用哪一种奖励的方式？大家也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上面聊一聊。接下来咱们还是梳理一下教育方面的前沿动态。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前沿动态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汇总了一些，带小朋友出来也好，还是家有小朋友的家长都要留意一些的一些小提示。比如说这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啊，就觉得反正内心挺难受的。有一个17岁的新生儿，他是被宠物狗给咬伤了，这家人就很心痛啊，说这个狗狗平时挺乖的。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咱们来看一看。啊，刚才看到妍希，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是不是？欢迎欢迎哈，欢迎每天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没事调频就锁定 FM91.6， 恢复了少儿口才。对，大家想对本次的社会实践活动课程的一个安排、迎宾展示的时间安排，可以回复少儿口才。如果还有不明白的，下面有一个这个微信二维码，可以加我一下。咱们继续来给大家说到这个小提示，就是关于一个小朋友才17天呢，真的当妈妈的听不了这样的消息啊！来看看怎么回事。这个事情呢，出现在浙江杭州，就是怎么说呢，还是没有把小朋友看护好啊，他有点去挑战宠物的这种情绪和本能了。这不前几天有一对特着急的年轻夫妇抱着襁褓里的小婴儿赶紧就冲到了浙江省当地的一个中西医结合医院哈，去到的是当地医院的这个急诊犬伤门诊，说医生赶紧来看看，我们家宝宝被狗咬脑袋了。根据这个患儿的家属回忆呢，家里边那个小狗已经养了好几年了，平时性格特别温顺，从来也没攻击过人啊。随着家里边这个小宝宝的出生哈，全家人的精力呢就转到了宝宝身上，这个狗狗呢他就觉得自己被冷落了。事发当天呢，家属呢暂时是离开了熟睡的新生儿，这个时候就看到小狗哈悄悄地靠近了婴儿床，靠近一会儿然后就张开嘴巴咬向了狗狗的头部。当时这个小宝宝哇的一声大哭，家人赶紧就过来看，才把这个狗狗呢给赶走，随后赶紧就把孩子送到医院。当时接诊的这个医生啊就说，狗狗呢它不是突发的狂犬病，而是因为什么，他们家这个狗狗还是比较聪明的那种狗狗，哎，智商比较高的那种狗狗，它是可以感受到就是主人的这种注意力，哎，以前可能是经常照顾它，现在转移到了新生儿，产生了这种强烈的极度的心理，进而就发起了攻击性的伤人的行为。经过医生的检查呢，新生儿头顶附近2厘米到3厘米大小的一个伤，这就属于3级暴露了，得赶紧有相应的预防措施。但还好的话，这个小朋友目前恢复还是比较好，家人已经把伤害别人的狗狗给送走了。还有一个相关的案例也想跟大家来分析分析，是什么呢，也挺惊险的。是一个9岁的男孩啊，在家里边呢跟他家的那个猫玩，然后这个猫呢就躲在了这个衣柜的角落里边休息，这猫在休息，男孩呢就比较贪玩，把头啊伸进了狭窄的一个柜子里，伸手去抓猫，猫当时受到了惊吓，他没地方跑，就是猛的后腿一蹬，一脚就不知道怎么着狠狠地蹬在了男孩的眼睛上面，赶紧去医院吧，医生都这个家长当时都吓坏了哈。经过眼科详细的检查，哎，这个孩子呢结膜裂伤，眼表呢也有一定的破损，稍有偏差可能就会伤及角膜了，这就会损害视力了。更危险的是呢，这种伤口它是属于狂犬病3级暴露，这就是属于比较高风险等级了，眼睑呐、眼周啊这个膜啊它都比较薄，血供呢就比较丰富，紧邻中枢神经，这风险远高于普通的外伤。赶紧吧，对这个孩子进行眼科的清创啊、止血啊、结膜修复治疗，同时按照这个规范呢，在眼睑破损部位也精准接种了狂犬病的疫苗啊。不过好在是这个小朋友他没有说伤到核心的角膜，经过一段时间专业

0: 眼科对症治疗呢，和精心的护理，孩子的伤口愈合还是比较好的，视力最终是保住，没有受到损伤。所以这个真挺危险的，因为我们家也养狗狗，但自从有了小狗狗，年龄比小朋友年龄都大，大好几岁呢。当时有了小朋友之后，你肯定大部分的精力你都会去照顾小朋友嘛，然后狗狗呢就会保证它每天就下去遛一遛，是吧？解决一下大小便的问题，其余时间都很少再关注了。可能我们家狗狗没有刚才这个案例里狗狗智商那么高吧，没有看出它情绪的一些变化。但至少就是你家里有了孩子，然后你再养一些宠物的时候呢，小朋友大一点的话，他下手没轻重，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太小的话呢，你就放心一点，就把狗狗啊猫猫啊放在一个阳台上啊，平时关着门，不要让它过来，万一给小朋友受伤了呢。你看这个，它就是一个说，那猫猫狗狗都是我们家自己养的，平时很乖的，它怎么会攻击人呢？真的，很多养宠物的家庭都会这么认为啊，自家宠物性格很好的，绝对不会伤害这个小朋友的，甚至他们会一起长大，很亲的。但这个东西吧，它不排除有一些情况，就是小猫小狗它会有自己的领地的意识，它也会有自己的占有欲，就是对于主人的这个陪伴它会有一些高的需求，当然跟狗狗的品种是有关系。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家庭成员新生儿到来，它就可能会引发宠物产生嫉妒敌对的这种负面的情绪，他就会诱发他的攻击行为。再加上什么呢，就是新生儿的一些哭声啊，肢体无意识的这个挥动哈，他本能的也会刺激，尤其是小狗他那种扑咬或者是捕猎的这样原始的本能，这样危险呢他就会加剧。说到这个小提示，咱们也来说说，那万一孩子被宠物咬伤了抓伤了，大人该怎么做？首先就是你要第一时间把宠物带离现场，避免二次伤害人。还有就是要规范的冲洗伤口，送到医院也同样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步骤去清洗的，就是像用肥皂水啊，流动的清水交替的去冲洗伤口，稍微那肯定会疼啊，肯定会疼的，这个轻柔的去清理伤口里边残留的动物的唾液呀、污物啊，动作轻一点，避免加重皮肤的损伤。冲洗完毕之后，可以用医用的碘伏呢进行一个消毒，不要包扎，不要自己给它包，也不要自己给它缝合伤口哈。两个小时以内尽快的前往犬伤门诊就诊，无论是伤口的大或小，是不是出血，哪怕是轻微的牙痕，也要到医院让医生去看一下，医生会根据暴露的等级为这个受伤的小朋友规范的接种狂犬病疫苗。同时也要看这个暴露的情况，是不是要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呀，还有这个破伤风疫苗啊，才能全面的阻断病毒感染的风险。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2: 海南教育前沿。
0: 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在稍后我们的前沿动态当中也会继续给大家一个小提示，是关于现在这个假期不是都到来了吗？然后有一些小朋友哈，有遭遇到什么是诈骗呐、然后在家里玩游戏，哎，怎么这个账从大人的手机里边就给转走了呢？这样的一个小提示，我们也会通过一些小案例来给大家分享。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如果大家伙对于少儿口才想要培养一下孩子哈，他的一个语言表达的能力，然后能够在一个哪怕即便是人比较多的场合，也能够自信大方的去打开嘴巴，然后说话呢比较有条理， 涉及到朗诵啊、口才呀、这都是语言表达的范畴。想要去培养孩子这方面能力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一个社会实践的课程。我们现在第一期正在进行。

影当中，所以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看看第二期的安排。第二期的时间着重是放在八月底孩子开学的前一周啊，可以趁这个机会也让孩子收收心。所以家长比较感兴趣可以回复少儿口才，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回复少儿口才。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我们的节目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现在进入到暑期哈，哎呀，这暑期一到，为了提高学生群体的识骗能力和防骗的能力，在前一段时间呢，公安部就发布了专门针对学生群体的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咱们首先来看看针对中小学生的群体，这个诈骗分子啊，主要实施的就是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的这类的诈骗。诈骗分子他在短视频呐、社交聊天呐、然后网络游戏这些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号，什么免费送皮肤、解除防沉迷这样的信息。中小学的这个群体呢，他就会比较感兴趣，他就吸引去加为好友，加为好友之后呢，他就会诱骗你去点击陌生的链接，什么扫二维码呀，从而就登录或是下载仿冒的平台 APP 进行交易。所以像这一类的诈骗哈，家长但凡是能够知道的话，他大概率是可以防范的。家长就要加强对于中小学生他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你最好不要让他有一个支付的限额都给他控制，使用的权限也要控制，没事也得跟孩子说一说，不要去添加陌生网友啊，不要去点击未知的链接，更不要去下载不明来源的 APP，树立这样的一个保护个人隐私的反诈防诈的意识。

们再来看看针对大学生群体，针对大学生群体呢，这可能在游戏皮肤方面大学生会有一定的这个心理的预计，但是它主要会集中在什么呢？这大学生群体比较容易上当受骗的哈，就是实施那种想赚点小钱，哎，是刷单返利类的诈骗，或是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这样的一些诈骗。刷单返利它主要就是针对大学生的兼职的需求，骗子先发兼职广告招募点赞员啊，说这个工作很轻松的，在你学习之余就可以做的，一天能够赚100多，他就会把受害人拉入到一个群里边，随后呢逐步的诱骗受害人不断的投入钱款，刚开始让你投小钱，然后他会给你一些返利，你一看，哎，我这不是就投了一点还返了这么多，要每天这么做那也行啊，但是后续的话他不会再跟你有联系了，他等到你大额投入之后这个钱就骗走了。虚假购物的服务也是针对大学生群体的，比如说买什么演唱会门票啊，或者在网上买卖闲置的物品呐、啊，他会提前设置一个陌生的链接和假的这个二维码，他让你扫进去，它是个假的平台，那你在假平台上进行的交易，你在假平台交易你也得涉及钱呢，钱是实打实的被骗子给骗走了。所以像这种的话呢，也就是脱离官方平台的交易，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咱们最后一点时间再来看看针对留学生群体这个诈骗分子啊，主要实施的就是冒充公检法里的诈骗。诈骗分子呢，先是冒充公检法、出入境管理等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开始编造说你出入境记录有问题，你的护照过期，你涉嫌犯罪这些理由，就威胁受害人呐、啊。如果你不配合调查，那你就会说你会被通缉，你会被这个拘捕，甚至会注销护照啊、驱逐出境等等。诈骗分子就是通过这种不断的向你施加心理压力，让受害人呢、啊、将钱款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以骗取家属巨额的资金。如果留学人员遇到以上的问题，不要轻信对方的指令，第一时间联系父母、学校或是驻外使领馆核实情况，并且尽快和对方切断联系。那现在刚好到七月份是暑期，是毕业季，是求职的一个时间哈。广大毕业生呢，也要去选择正规的渠道，参与一些招聘活动，正规的招聘平台啊。如果人家跟你说我们这是高回报、什么高薪、日结、零门槛这些条件的岗位，那你就更得擦亮双眼，提高警惕，注意甄别呀。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2: 海南教育前沿。
0: 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聊到了一个话题，和家长聊到一个话题哈，就是你对于孩子的这个奖励，你是会口头奖励居多，就是精神鼓励嘛，精神奖励居多，还是说物质奖励居多？你更喜欢用哪一种方式？大家可以聊一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在上面留言互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

听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3: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1: 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我们的节目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大家想要加入到群聊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教育，回复关键词教育进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大家如果是想要借假期这个机会哈，培养一下小朋友的语言表达能力，你发现他的有个别字音很难去纠正，朗读课文没有情感啊，不知道语言表达的魅力在哪里，或者是不太敢去张嘴讲话哈，想要培养一下他语言表达能力这方面的话，我们海南教育前栏目呢有两期的社会实践特别的课程，五天的课程再加上一天的节目的展示和一个给到小朋友的专属的短视频的记录，所以感兴趣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少儿口才，回复少儿口才的话呢，可以这个收到两个内容，一个是我们本次课程的具体的安排，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的个人的微信，也就是骄阳个人的微信，在这个课程和展示当中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加我的微信啊。可以来咨询，回复少儿口才，少儿口才。今天我们也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说你对孩子是那种口头奖励居多还是物质奖励居多。刚才我也把我们的话题发到了群聊当中， CC 说那肯定是口头啊，不花钱。直吃鱼头说那口头不就是画大饼吗？漫步云端说亲亲抱抱举高高居多啊，那也就是说一些那算是一些行为方面的鼓励，就亲子关系挺好的这样的一些举动的表现。杨主任说了幼儿园的时候还行，到小学举不动了。这个 好扎心呐。

就是给钱啊，全对一次作业给2块，自己呢每天坚持做那个什么错题本，每天都坚持做记录，你坚持做一个错题本一天给1块，然后呢什么每天好好的自律完成作业给5块，完了这孩子现在都已经快要上大学了吧，然后高中现在高几了，自己一看自己的小金库好几万，这是他爸爸的一个奖励方式。当时这个帖子在网上特别火，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引发了各位家长的探讨，是口头奖励好还是物质奖励好。有的人觉得口头奖励没用，有的人觉得物质奖励的多了，是吧，你一直在给他钱嘛，他会觉得什么都跟钱有关系，这个要看家长会怎么看。

虽然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您的孩子都是多大哈，但是我相信他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他我们看到他闪闪发光的点，他进步的点。这个时候你看大人对他的鼓励的方式就有区别了，哎，有的就是口头奖励啊，你太棒啦，或是你今天又比昨天进步了一点，或换其他方式，这笼统的都归为口头鼓励奖励吧。那还有一种，我们之前也分享过，说上海有一个爸爸，他很少口头奖励，他在孩子懂事的时候

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对孩子的鼓励，他的奖励，你更多的你可以看占比哈，就这个口头奖励的多还是物质奖励的多，这个东西他还是可以去稍微的对比一下。咱们今天只是就是摆出来聊一聊，然后怎么去选择，大家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哈。你看口头奖励，口头奖励跟精神奖励他们就可以归为一类，当然也会有利有弊。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成本低呀，你张开嘴巴不就可以了吗？极大满足人的情感的需求，可以增强他内在的动力，就是让小朋友他会有一个喜欢或这种成就感，这种效果呢也会比较持久。你看亲子之间，你通过这种方式去鼓励激励亲子关系，是一个很好的修复和延续。当然他也会有劣势，比如说你要是口头表扬他很空泛呐，你真聪明，过于频繁，他就会觉得哇，你这个太敷衍了。时间长了，他就会觉得有一种廉价感，就会失去激励的作用。对于需要那种比较大意志力或是极度抗拒的任务，你单纯口头奖励，那会让他缺乏一定的驱动力的。然后再来分析一下这个物质奖励哈，物质奖励，利与弊是什么呢？它的优势是什么？短期激励的效果特别明显啊，尤其在职场上更明显，能够快速的改变他的行为。对于其实小孩来讲，他是一样的。我记得我有的时候哈，这个就会给孩子说：“你现在把这个作业写完，一会儿就去买玩具。”哇，那很快，写得非常快。但是也会在考虑和反省这种效果它能够持续多久。那你每一次完成一个小事情都去买玩具吗？那肯定不行啊。这就是物质奖励它的优势的话，就是你效果比较快，满足人的基本的物质需求，非常直观。那它的劣势是什么哈？那就会容易削弱内在动力。对于小朋友它是一样的。在这里边呢有一个词叫做德西效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过。德西效应是什么？他说当人因做某事获得外部奖励之后，对于事情的内在兴趣反而降低，这就是德西效应，容易让人产生交易感。就是大家讨论的啊，你让他写个作业，写完了你给2块钱，让他干个活你给几块钱，那不给钱他就不干活了呗，就会导致激励效果的递减。你就需要不断的加码，你这次给他2块，你下次就给他3块，时间长就再往上加，就是会过度的依赖物质奖励，培养这种功利心啊，损害了长期的内在动力。所以这是直观的哈，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口头奖励它的利与弊和物质奖励的利与弊。也想问问大家的想法，大家在生活当中对于孩子的，你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你更容易是口头奖励也就精神奖励，还是说直接就上来物质奖励，玩具钱这些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上面来聊一聊。太多一个你一个我就足够，先说以口头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我也会

啊，4:11的时候有一位新朋友，名字是英文的哈，关注了一下我们成了916的新朋友，欢迎欢迎，回复了少儿口才。大家回复少儿口才这个关键词，会收到一个是我的微信二维码啊，就是骄阳的个人的微信二维码，还有一条推文是海南教育前沿官方少儿口才一个社会实践课程的详细的介绍，就这里边会包含5次的课程，1次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展示，还有一条专属的短视频，可以看看孩子们的时间。我们在第2期的时间现在暂定为设置的是就是假期要结束的前一周，趁这个机会可以给孩子说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我刚才看到平台上圆圆说，现在不是有很多学校会有这个暑期托管吗？怎么有的学校没有呢？今年的这个托管学校它是这样的，就是26年的暑期托管服务的学校，它是部分的中小学和部分的幼儿园，这个服务的学校面向社会提供托管服务，它不会局限于说本校的学生，因为它不是每个学校啊都会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要不然这位朋友，你就我把这条推文发给你，因为这个推文里边它会有一个表格，就是2026年暑期托管服务的学校，包括幼儿园的一个名单，你可以对照对照，有没有离你们家呢就比较近的，这个是要报名的啊，这个是要报名的。

我现在也感觉到，对于进入到假期，尤其是双职工家庭，你就不得不把他带到单位，或者是就有其他像托管的这样的一些安排，啊，也属于官方带娃了，其实也蛮好，解决了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的一个需求。这个就是有托管需求的幼儿啊，幼儿就是我们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小学生啊，初中生啊，由学生家长自愿去报名。报名的时间从昨天就开始了，从昨天早上的9点钟一直到17号下午的5点30分，过了这个时间呢就不再受理了。各个服务的学校包括幼儿园，他都会通过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官网啊去公布一些托管的事项，然后他也会发这个二维码和现场报名或者是现场报名的形式来进行报名。我把这个表格里的学校呢大体和大家来念一下哈。秀英区的话呢，幼儿的话可以选择秀英区保利幼儿园、海岸幼儿园、五元河幼儿园、长滨幼儿园、海秀中心幼儿园。小学的话是海秀中心小学，然后小学初中的话，五元河学校、石山中学、第14中学，这是小学和初中我们涵盖在一起了。龙华区的话呢，滨海中心幼儿园8灶分园、农垦总局机关幼儿园坡博分园、农垦总局机关幼儿园金牛岭分园、农垦总局机关幼儿园椰海分园、海口市第11小学广场校区、金盘实验学校、梧桐学校、金盘实验学校，还有城西中学，这个是龙华区在今年暑期提供托管服务的学校。琼山区的话呢，世纪嘉诚幼儿园、琼山第6小学、琼山区旧洲中学。美兰区的话，中心幼儿园、美兰区滨江海岸幼儿园、英才滨江小学、第31小学、灵山中学。每个学校它服务的人数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联系人当然也不一样，所以最好还是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吧，大家可以在平台上跟骄阳打个招呼，然后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平台上给我打个招呼，我把这个推文发给你，因为这个内容它会比较多，名单就比较多。这个托管服务啊，其实还有其他的，像秀英区委、还有龙华区委、团琼山区委、团美兰区委，这个总工会他们在暑期各镇街也有爱心的托管站，这个托管站它就不包括幼儿园，是6到13岁为这些同学们提供暑期的看护。啊，我看到了几个朋友来打招呼，想要看这个名单，我一会儿哈，一会儿就把这个链接通过后台发给大家。他现在就开始报名了，如果有这样的需求，你看完之后你赶紧先打电话问一下，看看有没有名额。这个肯定是要有一定的费用的，但他这个费用不会特别的高，他就是一种中小学暑期托管服务费，每个学生每个课时2.4元。校外机构提供托管服务不超过每个学生每个课时5块钱，这是标准。

知雨说我女儿现在听到我夸她非常的开心，说她不好听的就会立马的哭，所以情绪还是比较敏感的。我们今天呢也和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尤其是家长朋友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你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肯定会有鼓励他的地方时候，你是口头鼓励居多还是物质奖励居多，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你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做，你认为哪个好，也可以来分析分析。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我知道有些家长他是什么吧，他其实他会觉得是口头奖励啊，对自己来讲你不花钱他能够达到效果当然好，但是他会脱口而出，他不知道怎么用比较正确的方式去给孩子进行精神的鼓励，这个确实也是需要一定的智慧。

慧的。哎，现在经常提到一个词叫做内驱力，你怎么去激发他的内驱力？我们刚才提到了德西效应，提到了德西理论，也就是之前德西他做过一个经典的试验，他是把学生分为两组，一组就完成了一个任务，我就给你钱，另外一组呢，完成任务没有奖励。初期的时候呢，有奖励组的他会更积极，但把他这个钱的奖励取消了，这组学生的积极性急剧下降，反而不如无奖励组坚持的久。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自我决定理论》，里面明确指出，当孩子把注意力放在能得到什么上，他就会忽略做事本身的一个乐趣。这么一讲其实也会有一定的道理。之前有一位儿童心理学家叫做皮亚杰，他说孩子的道德发展需要从他律到自律，过度的物质奖励只会让他停留在为了奖励而做的这个他律阶段，没有办法形成内在的行为准则。这又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上了，有的家长说我也想精神奖励，我就不会说，我就张不开这个嘴，他会觉得我在敷衍他。所以我们家长可以学呀，对他进行精神奖励的时候，具象化的赞美，夸到细节里，你真棒，你真聪明，你这个不太具体，那具体就是我看到了你今天整理了玩具，我看到你把它分类整整齐齐，你越来越有责任心了，这样孩子他的这种思维他就会转化为就更加驱动他的内驱力。不行咱可以试一试。然后还有一种去就精神奖励也好，还是他激励自驱力的一种方法也好，给孩子自主的一个选择，就是今天我们把这些事情做完了，明天呢随便你怎么去安排，明天我们就周末了，让你去安排，你决定去哪玩，你决定晚餐吃什么，你决定呢这个今天晚上几点睡觉，这种奖励就相当于给了他一个自主安排的机会，他就会觉得我要做好，我有了一种被尊重的感觉。还有一种叫做可量化的这种对于孩子的鼓励，它是什么呢？之前有个家长就是在家里边贴了一个苹果树的一个图画，就孩子完成了一个挑战，他就会贴上一个苹果。比如说他洗碗了，他坚持了一项运动，在假期他坚持提升自己的一个技能，他就会贴上一个苹果，然后写上因为什么而得到。你就看着他这个苹果越来越多，孩子直观的感受到了自己的进步，他就会有成就感，他内驱力会不会也变得越来越强呢？

有一位儿童心理学家叫做鲁道夫·德雷克斯，他说，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是其行为的核心驱动力。如果是从这一点来说的话，那也就是我们能够各位家长哈，学会正确的去进行口头的奖励、精神的鼓励，那么这种好处，它要比物质奖励更加的持久。大家怎么看？也想听听各位家长的声音，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就可以在上面来留言互动。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教育"，进入到我们栏目的群聊。这首歌来自于许嵩，叫做《合拍》。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3: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每期节目都会聊到一个话题，就是比较适合家长来聊一聊哈。来，今天来说一说，你对孩子在奖励的时候，更多是口头奖励呢，还是物质奖励会比较多呢？可以分析分析你各自的想法，就是你觉得它的好处在哪里，劣势在哪里，可以来说说。一个是口头奖励，一个是物质奖励。在我们今天国潮补习班，想聊聊这样的一个内容，也挺好玩的，各位家长可以来听一听，然后晚上哈回去跟小朋友去分享分享。今天是7月14号，今天是世界大白鲨日。设置这个日子当然就是呼吁引起大家对于大白鲨保护的这个重要性的认识。这就让我想到哈，现在小朋友们他很喜欢看山海经，山海经里面就有很多那种深海巨兽，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以前我们看山海经就会觉得哇，里面有那个怪兽光怪陆离的，是不是都是古人就是瞎想的呢？那其实不是，就书里的一些海里边的巨型异兽，它的原型就是大海里站在食物链顶端的这些大家伙们，放在今天对应的那有些就是大白鲨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和我们的这个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就呼应起来了。咱们先来聊一聊《山海经》里边比较出圈的一个深海巨大的这个动物了，叫做巨鳌。巨鳌是什么样一个形象？传说在东海蓬莱瀛洲五座仙山，没有地基就飘在海上，全靠好几只超级的大鳌扶着。这个鳌大到什么程度哈？说身子沉到海底，后背露出来就是一块小岛，上面呢长着海草礁石，渔夫呢老远就看见了，都分不清到底是山还是活物。说之前有一个龙伯国的巨人，闲着没事儿，拿着鱼竿啊钓鳌，一口气钓走6只，直接导致两座仙山飘去了北极，天地秩序乱套哈。其实古人写这个故事就是想给大家一个警示，海里边的这种顶级巨兽，它是稳住整片海洋的根基，是不能够随便去乱杀的。咱们再来说说《山海经》当中啊，这书里边写的吞舟的巨鱼，它的名字叫做鲸鲵，鲸就现的鲸鱼，鲸鲵，说身高啊几十丈，背上呢爬满了生蚝贝壳，远远看上去礁石群一模一样，尾巴轻轻一拍，这个巨浪啊直接掀翻了小木船，威慑力拉满。在古人眼里呢，深海能看见的这种大鱼，就说明这片海域物产丰饶。

要是压根看不见巨型海兽的话，那就代表这个海被捞空了，没有什么生机了。除此之外的山海经深海当中，还有兴风作浪的海蛟龙，体型巨大的海蟹，还有人面鱼身的鲮鱼，这个个都是深海霸主。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啊，对于山海经当中描述的这深海巨物海兽，态度是挺统一的，叫做只远观不伤害。在古代的时候，甚至都有规矩，就是鱼产卵的季节是不准下海捕捞的。海里边的巨型异兽更是不会主动的去围剿，讲究的是取之有度，给大海要留有活路。所以回过头来看看现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就对大白鲨的保护的这么一个日子，它就是现实版的《山海经》当中描述的巨鳌啊，《山海经》里介绍的吞舟巨鱼呀，他们就是稳居海洋食物链顶端，那同时他们也守护着海洋生态的平衡。

咱们中国人呐、啊，自古是讲究天人合一，我们敬海敬生命，这些藏在《山海经》这些古籍神话里边的道理，哪怕到现在它也一点都不过时。所以你看读读《山海经》里边的深海巨兽，也就会明白拒绝鱼翅，守护大白鲨，这就是捡起了老祖宗流传千年的那份对于大海的谦卑和敬畏。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3: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4: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下午的4:46，我们916海口音乐广播的海南教育前继续陪伴大家。尾声那点时间，咱们继续来一天认识一位诗人。今天认识到的这位诗人哈，可能会小众一些，名气没有那么大。但是哈，如果论年代来讲的话，他算唐代比较早的就想去躺平的诗人，他的名字叫做王基。少年时候的王基呢，他很聪明，然后他也会有点傲气哈，他天生呢不太爱官场上的这种规矩。王基呢是妥妥的天才少年，小小年纪的博览群书，十几岁就出名了。他呢是生在隋朝末年，当时天下还没有大乱的时候，别人都是在考功名啊，求做官啊，盼前途，他的性格就比较随性，就比较自由和散漫。少年的王基呢最爱的还不是读书做官，而是看山啊，喝酒过日子。他不太喜欢那种什么官场上的应酬啊，客套啊，他还看不惯官员装模作样的样子呢。年轻的时候呢，他也曾经入朝当官，但是这个在官位上哈，他干的呢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有点摸鱼的状态，别人都在追名逐利，他只想是自在度日。到了中年时期呢，他就不待这个官了，他就去辞了，辞官了就开始归隐了。等到就是隋末

0: 战乱四起，天下大乱。他也看明白了，征功名没有用，都是泡影。然后果断他就辞官回家，彻底的远离了朝堂。别人都开始在战争当中逃难呐、避祸求安稳，他直接躲进了田园，自己种地，自己酿酒，自己看秋色山水，活成了唐代最早的隐士型的这种诗人。这个阶段呢，他就写出了自己一生还是比较经典的一首诗，叫做《野望》，里面有一句叫做“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也就是傍晚站在山坡上，然后放眼望去啊，满山都是秋天的颜色，群山呢都笼罩在夕阳余晖当中，景色很美，但是比较冷清。这个就是中年王姬他的心境，就世人都在追逐热闹，追逐功名，只有他一个人转身退场，看似是自在，他其实也不太知道自己的归宿到底在哪里，我们可以读出这种孤独感。到了晚年时候的王姬呢，他就彻底不再关心朝代的这种更迭，朝廷的更迭，也不纠结于人生的得失，他每天就是看山看水啊，喝这个美酒，哎，吹吹清风。他晚年的时候呢，诗呢显得特别的温柔，比如说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莺飞，老朋友难得相见，月圆之夜，萤火虫漫天的飞舞，哎，这样非常田园非常温柔的诗词，比较简单和纯粹的快乐。可能在很多诗人他的一生就是升官起伏，然后贬谪遗憾，那王姬的一生呢是早早看透了他要及时自在，这就算是唐朝比较早的活得通透的诗人了。他的名字叫做王姬，他可以说是比王维这位大诗人更早归隐山水的诗人。
1: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3: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4: 浪潮之巅，
5: 教育向前，
4: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5: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4: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刚才在我们今天国潮补习班的板块说到了很多和传统文化相关的一些内容，还有一天认识了一位诗人。今天这位诗人虽然名气不是很大哈，但是他是属于就是我们说爱躺平，愿意躺平的诗人。这首歌是之前央视的一档节目，就是经典咏流传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叫做《莫负好时光》。

我看到我们下一档的节目主持人雨飞已经在我们的导播间做我们设备的调试工作了哈。来做个预告，在接下来五点钟到七点钟，今天的搜罗情报局是我们的主持人雨飞，当然还会有我们的嘉宾。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海口市飞镖商业主理人协会的相关负责人做客到搜罗情报局的直播间。啊，据我了解，有非常非常多的好礼要派发给大家，所以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海口音乐广播视频号的朋友们可以关注起来啦，尤其是新朋友哈，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

果想要了解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这个少儿口才社会实践的课程的话呢，可以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少儿口才。这里边我们现在第一期正在进行当中，第二期如果大家觉得时间合适的话，就可以来咨询咨询，参与参与。第二期的时间呢，我们暂定为在这个暑期结束的前一周，临近开学的前一周，给孩子们设计的是五次的少儿口才的课程，还有一次做客到我们栏目展演的机会，还有一次给孩子的专属短视频的一个记录哈。所以家长们如果想要着重培养一下小朋友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包括想要去着重纠正一下他的字音，或是像舞台上的展示体态状态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话，都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少儿口才，里边有一条推文，也有骄阳个人的一个微信二维码。对于这次社会实践课程比较感兴趣，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行详细的咨询。那我们就稍微来休息一下，还没有关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视频号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关注起来了。接下来。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

0: 没错，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07，各位下班快乐哈！您锁定收听到声音是来自于 FM91.6。海口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搜罗情报局。那么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
1: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0: 没错，提示大家在节目当中呢，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哈，再次来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30元的福利当中。凡是新注册的星光岛民，您都可以收获到一个30块钱的红包。那在红包的这个获得了之后啊，您可以去到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消费了。那当然也提示大家，在周四的时候呢，我们同样也会邀请到免税店做客到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到和免税购物有关的内容。今天呢，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在稍后的17:30会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是我们的什么样的内容呢？哈，其实是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我们海口市飞镖商业主理人协会。虽然说它是一个协会，但是呢，其实也是承载了非常多会员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包括协会在内的相关的会员呢，也是大家平常有可能会经常去的一些店铺。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

0: 首先开启到的是我们的音频直播，两位嘉宾已经做客在我们的直播间了。好的，来欢迎到两位嘉宾哈。首先欢迎到的是来自于海口市飞镖商业主理人协会的执行负责人子叶，欢迎你，子叶。
1: Hello。
0: 嗯，子叶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对着话筒。
1: Hello， 我是那个海口市飞镖商业主理人协会的执行负责人子叶。
0: 嗯，子叶要把我们的话筒再拉近一点哈，因为你的声音比较小一点。另一位呢，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是莱墨的主理人菊鸟，欢迎你。
2: Hello， 好久不见，我是菊鸟。
0: 嗯，欢迎两位做客到直播间哈，提示大家在这个时间段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稍后我们会有非常多的这个礼品来送给大家，都有哪些呢？我来给大家这个盘点一下哈，因为当时来跟两位这个上定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我们的这个海口市飞镖商业主理人协会也是非常给力的啊，给了我们节目非常多的一些诚意的礼物。我记得我来找一找哈，因为在比较上面的一个位置，有吃的啊，有喝的，还有住的。哎，两位有记得吗？在我找的时候啊，好了，我找到了。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会给大家送出什么样的奖品呢？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啊，正在开车回家的朋友们，首先我们可能会给大家送出来自于四亿茶寮的山茶花巴斯克下午茶套餐，同时还会给大家送出漂浮的人海边咖啡双人下午茶，以及漂浮的人民宿海景房一间，以及莱墨的随机点心盲盒，还有野河的指定精酿，包括破例咖啡豆商店的我们的咖啡，还有长屋46号的咖啡，以及马塔塔美式贴纸组合，还有小岛的柠檬茶，会在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给大家送出这么多的奖品。我觉得奖品送完了之后，可能我们直播也就结束了哈，所以想获得的朋友赶紧在这个时间段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哈。想问一下我们的子叶哈，准备了这么多的奖品，当时是怎么跟我们的会员说的呀？
1: 就是一声号召一呼百应
0: 啊，一声号召一呼百应。
1: 对，我今天有带四个，就是我们刚刚获得的一个小奖，是在佛山的文创周。
0: 嗯，
1: 那我会针对这四个街区，有邀请一些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我们的协会会员的主理人来。作为就是做粉丝的互动福利，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跟他们提出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很支持，然后
0: 啊，而且这四个街区真的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是非常潮流的街区。我现在可以看到的，首先是龙兴路啊，其次是滨海新村，还有仁山寮，还有一个是哪里？
1: 还有一个是桥中里。
0: 桥中里，其实好像这几个位置我们在这个小红书啊，包括网络当中都可以去查询到他们那些游玩的游玩的一些攻略，但是好像第四个的话，我之前没太听说，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第四个呀？
1: 嗯，桥中里其实它很早之前就会有一些主理人的业态，像野河、搜索咖啡啊，然后一勺，他们都是在这个片区。
0: 嗯，
1: 那像在今年我们协会正式成立以后呢，也是自贸港建设开放了以后，有非常多的新的主理人店在这里开始蓬勃的发展。
0: 嗯，对，所以的话，其实哎，说到主理人哈，在之前这网上就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笑料，或者说是开这个主理人玩笑的。两位其实也算是主理人了，但你们是怎么看待主理人这三个字的呢？
1: 嗯，主理人其实就是我们有提到说一个叫人文经济。其实在我们看来，主理人并非是主打一个不理人，他们很多可能有自己的性格，
0: 主要不理人的人，主理人
1: 他们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主观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标签。那这些主理人店之所以能够在街区或者是在大家的日常生活中走出来，脱离很多的连锁品牌，也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说是兴趣相同的这样。
0: 那我就很好奇了，其实主理人的店铺除了要给到大家主理人的这样的概念之外，更多的还是服务于我们的消费者。
1: 对，
0: 那有的时候可能消费者会觉得一些店铺的主理人过于有性格，或者说他们可能比较高冷啊。当然了，可能在背后去做了很多的研发等等之类的。那作为协会的层面，或者说作为我们这个交流会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给我们主理人传递一些想法，就是说在保持自己个性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的在服务业的或者在服务的过程当中要精进一些啊。
1: 会，我们协会的话会有一些像是培训类的这样的一些课程，然后包括一些研发的一些指导。
0: 嗯，
1: 对，然后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自己的个性以外，在专业在产品上有更多的研发和精进的部分，
0: 哎，
1: 更好的去服务客人。
0: 因为说到主理人的话，就是当时会觉得好像是从应该是从上海那边的主要的
1: 兴起的、这个、
0: 然后慢慢的话很多人就说哈，这个龙兴路滨海新村他们都不敢去，太潮了。哎，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题的。
1: 我觉得主理人这三个字可能是大家对于新的这个创业者或者是个体户的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称呼而已、对对对，它不是有非常强的边界感或者是距离感、然后那我觉得主理人可能更多的代表的是这样的小店的他们的一个人文的这样子的一个很自有比较强烈的那个个人标签的这样的一个、
0: 个人标签很重要。
1: 对对对，
0: 而且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非标商业主理人协会当中，我相信有非常多的主理人他都有自己非常这个比较明显的标签。首先我们来说到这个四季茶寮，当然说到四季茶寮的时候呢，在此时此刻我们也是给大家送出了来自于四季茶寮的山茶花巴斯克下午茶，我们一共是有10份啊，朋友们如何来获得呢？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啊，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那前十位啊，我们也不搞这个抽奖啊，等就是前十位手速快的前十位，我们送出山茶花巴斯克下午茶每人一套。这个的话子怡有去体验过吗？
1: 有。四季茶寮他们是基于就是很多地方的这个茶饮，然后来做了一些创意的研发。对，他们就是如果去过这个店的朋友们应该会知道，它是一个很清幽的竹林小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他们在传统的茶的基础上去做了很多新式的研发，像是一些氮气啊或者是花香果香的这个风味的融入，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去接受茶饮。
0: 那我们说到这个下午茶套餐的话，它会包含哪些内容啊？
1: 有他们的山茶花的那个新品的一个蛋糕，然后会搭配一个饮品。
0: 你看哈，新品的蛋糕再搭配一个饮品，今天在下播的路上来送给大家。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您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前十位的朋友每人啊，我们就送出一份山茶花巴斯克的下午茶套餐。可以在大家有空的时候想要去到我们这个主理人店铺的这个过程当中，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的主理人的一些独特的巧思，当然了也可以感受一下他们在对食品或者是对于我们饮品的一些独特的内容。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晚上好，我是宇飞。那么再次感谢 CDF 海口热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别支持。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20，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宇飞。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口市飞镖商业主理人协会做客到直播间，首先给大家送出了满满的诚意哈，就是刚刚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获得了我们的这个回复，就是四亿茶寮山茶花巴斯克下午茶。提示大家，如果您收到了我们信息，应该是前十位，我还没有数啊，应该是已经有个七八位左右的一个状态，还有几个这个位置哈，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还有三份哈，提示大家还有三位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就可以获得我们收到的下午茶套餐一份。那其实说到这个下午茶，包括说到这个主理人，在我们海口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主理人的店铺哈，包括有很多的地方适合拍照，有很多地方很适合大家去打卡，包括还有很多地方主理人不论是他的这个餐食还是这个饮品都是受到大家的喜欢。那么节目开始呢，赶紧来跟大家欢迎到我们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首先是我们的协会的执行会长子叶，欢迎子叶，你好。
7: Hello。
6: 另一位呢是我们的主理人，也是莱墨的主理人菊鸟，欢迎你。
8: 大家晚上好。
6: 菊鸟是什么时候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主理人协会当中的呀？
8: 去年11月份。
6: 哦，加入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你觉得协会给你提供了哪些便利和帮助呢？
8: 协会还就是有一种，就像刚才宇飞聊到，就是主理人，就是很多人对于主理人的误解呀，以及种种，然后找到一个组织，有一个大的方向吧，也会相对于对一些小的个体门店来说，有一些扶持和帮助。
6: 那要问一下子叶，就是我们的协会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哈，成立了之后，会给我们旗下的会员，也就是主理人们提供到哪些便利呢？
7: 首先是有一些像是专业上面的产品的研发的这样的一些培训，然后开店的，因为很多主理人他们都是新的创业人，所以他们对于开店的很多的流程呀、报规啊，这些都是很茫然的。那我们会寻找到专业的人去给他们进行一些指导。
6: 如果是开店的流程的话，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都是哪些方面呢？
7: 像是证件的申请，然后像运营的团队的搭建，然后像供货。对，像后端的供货，然后呢再有一些就是可能一些法律上的一些援助。
6: 但如果说我真的现在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他想来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店铺的话，那除了我要有自己的店铺有一定的启动资金之外，其实更多的还是要了解到我的一些证照的办理。证照的办理是应该在这个店铺的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是之前还是之后啊？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流程？就是现在我就想开一间店铺，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7: 就是如果说找到了协会，那我们可能会针对它的这个运营的这样的一个业态，然后有一些一般是在那个装修前，因为很多的报规的项目会是在前期，在设计的前期就会要介入进去的。
6: 然后呢接下来呢？
7: 接下来就是那个会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些指导吧，会有一些流程上的一些建议。
6: 因为刚刚也说到，其实很多主理人他很有个性，而且当然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可能他对于这个办理证照方面可能是比较茫然的。
7: 对。
6: 当然了，其实也提示大家哈，我们现在海口的一些主理人店铺也非常的多，包括针对于我们的刚刚说到的滨海新村也好，荣山寮也好，龙兴路也好哈，其实有非常多的主理人店铺都等着大家去发掘去感受。那如果我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都去到过哪些主理人店铺？不妨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同样也有奖品来送给大家。刚刚我们首先送出的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四亿茶寮山茶花巴斯克的下午茶套餐，现在应该是还有一份哈，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就可以来获得了。我们刚刚说到取到前十位哈，现在数了一下还差一位，那想获得我们的山茶花巴斯克下午茶套餐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搜罗情报局。当然了，在今天的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稍后的17:30我们就会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开启视频直播之后啊，我们又会有更多的奖品来送给大家，例如说有漂浮的人民宿海景房啊，你可以去入住，还有我们的菊鸟带来的莱墨的随机点心盲盒3份，以及野河指定精酿啊，还有这个破例咖啡豆常务46号马塔塔小岛柠檬茶店给大家带来的饮品啊，或者是我们的体验，都有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来，也感受到了我们所有主理人的啊这样的一种诚意。那么如何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提示大家哈，关注视频直播的方式方法非常的简单，您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之后，你就可以点击视频号，稍后我们就会开启直播了。在直播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留言啊，参与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留言互动当中。今天呢，做客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海口市非标商业主理人协会的执行会长子叶，以及我们的主理人菊鸟，两位呢将会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哈。其实成为主理人，或者说我们的协会都会给我们的会员带来哪些便利，以及我们有哪些值得大家去感受、去体验的主理人店铺呢？稍后节目继续。

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35，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各位晚上好，我是宇飞。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依然是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此时此刻，您可以来通过落地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来搜索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找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那么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主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和主理人有关的内容哈。那今天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到直播间，他们分别是海口市飞镖商业主理人协会的执行会长子叶，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海口市飞镖商业主理人协会的执行负责人。
0: 另一位呢是我们的主理人代表哈，是我们的莱莫首座的主理人菊鸟，欢迎。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君鸟。
0: 当然了，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正在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再次来提示大家，今天我们的节目会大家带来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奖品哈。想获得奖品的朋友，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找到我们，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当中来留言点赞，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我们的直播。刚刚也说到了，这一次我们海口市飞镖商业主理人协会做客到直播间呢，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奖品。刚刚我们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送出了4亿茶寮的山茶花巴斯克下午茶套餐，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是一个大奖了哈，同样也是个大奖，是来自于漂浮的人海边咖啡双人下午茶。想要获得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漂浮的人海边咖啡双人下午茶的朋友，方式方法非常简单，在这个时间赶紧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将这个图片发送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那么第一个发送的朋友，我们就将这个双人下午茶来送给他。漂浮的人双人下午茶，子怡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他们就是有包含一些下午茶的点心，然后还有两人份的饮品。漂浮的人的这个地址是在龙山寮村，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海景线。然后他们的这个整体的氛围都是主打一个摆烂。
0: 所谓的摆烂加引号的摆烂，就是一种慵懒的感觉。
1: 对对对，非常慵懒，很适合就是朋友也好，情侣也好，在那边发呆，下午看夕阳，非常美。
0: 我很好奇哈，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店铺都推出了各式各样的下午茶，那他们的下午茶的特点到底在哪里呢？
1: 他们会结合海边的这样的一个情景，然后去做一些新的研发。然后以海岛的特色融入到他们的下午茶套餐里面去。
0: 要举例说明呢，就怎么
2: 有点像鸡尾酒的感觉。
1: 对，
2: 就是无酒精的那种，更有那种 chill 的感觉。
0: 它是在哪个位置啊？这个刚刚我们说到的漂浮的人，它是在哪里啊？
1: 在龙山寮村靠近戏台的一个地方。
0: 龙山寮村里面其实有非常多我们的主理人店铺，
1: 非常多。
0: 给我们举例说明一下。
1: 然后龙山寮里面就是其实更多的是民宿为主。那这几

0: 年的发展下来，大家应该不陌生的是新生书屋，对，它是荣山寮最早的一家店。然后呢，我们今天也有分享他们的那个新的书来做，跟大家做赠送分享。然后后面呢衍生出了很多的，像俱乐部也好，然后民宿也好，然后像餐饮也好，慢慢的就聚集起来了。
1: 荣山寮这个地方算是我们主理人店铺比较新兴的一个开始吗？
0: 比较早期的
1: 聚集，比较早期的，
0: 对，因为它是海口市西边的唯一一个最后一个渔村嘛，所以大家会依托在这个渔村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里，还有包括最美夕阳，对，然后很多的主理人他们选择在这里创业生根，去做一些以自己的兴趣爱好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业态。
1: 哎，没错哈，这个我们也提示大家，刚刚我们已经，哎呦，已经看到了有朋友，这发的也太快了哈，我们这个下午茶套餐稍后就发给大家，转发到朋友圈的第一位，我来看一下，这位应该是叫 OIII 啊，17:38，因为我们看到好几个都是17:38，但是我在后台第一个是他啊，看不到后面的描述，我先来收藏一下他的信息，稍后的话我们再将这个下午茶的内容中奖的信息来转发给您。当然提示大家，我们的这个抽奖还是在持续进行当中哈，刚刚说到了子夜包括菊鸟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这个礼品和奖品。说到主理人啊，还是说到这三个字儿，就是在网络上有很多调侃主理人的啊，就是你们作为主理人自己看了之后，哎，第一反应是什么？
2: 我们自己也会调侃，
1: 也会调侃。
2: 他其实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词吧，
1: 嗯，
2: 也就像我们上一趴聊到的，这是近些年开始形容的，就是一些小的门店呀，或者一些就是在非标准类的店铺里边，对于这些，
1: 非标其实是属于叫做非标准，
2: 对，对，在这些经营类目里边，我们不好作为一个称呼的，就会以主理人形式出现。可能在很多城市有一些门店的主理人给大家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就被放大化了。但是其实在很多街区，我自己也会经常去探店嘛，然后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个性的店。
1: 因为主理人的话，首先在网络上的梗的一个点啊，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卖的东西都很贵。
2: 也不尽然了，我要为我们自己打造。
1: 刚好借着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哈，因为到现在网上还有很多的梗是跟主理人有关的，但是不得不说，我们接触到的一些主理人，他们是很有思维，很有自己的这个 idea， 他们很天马行空的去想象，但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作为消费者的点就是在于说，哎，跟他的交流或者说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享受到海底捞式的服务啊，所以的话是怎么来平衡这么一件事儿呢？
2: 其实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有很多就比方说矮一点的人，他作为一个主理人去开店，他可能有的时候在后场或者没有在前端及时的给到大家的服务，或者说他人冷心善。
1: 人冷心善，哎，有没有人冷心善的这个代表啊？在我们协会当中，
0: 有
1: 谁？
0: 小鸟依山的主理人，他们两个是
1: 人冷心善，刀子嘴豆腐心。
0: 他们的冷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很内向的两个，
1: 因为我们的确理解有很多内向的人，但是他能够走出来说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和产品推广给大家，已经往前走了一步。
2: 对，但是小鸟依山在网络上就是很是被大家追宠的一个店铺，他们的就是饮品还有一些小甜品都做得蛮不错的，然后店铺不大，然后性价比也很高，就是大家其实可以进去到每一个店里边去，有一个倾向的去和主理人来聊天，你就会发现他只是面冷了而已，是这样子。
1: 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和主理人有关哈，接下来我们这个送奖是跟主理人的店铺有关系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还是一样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说一个你认为是你比较喜欢的，或者说你曾经去到过的我们海口的主理人店铺，说一个就可以哈。那么我们会来给大家接下来送出的，我看一看哈，哎呦，接下来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莱墨的盲盒点心，好不好？我们选出三位朋友啊，你可以来说一说你知道的海口的这样的一个主理人店铺啊，我们随机的选出三位朋友，不随机了，前三位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还是那样子，先到先得。刚刚已经获奖的朋友不要参与了啊。那么前三位说一说你知道海口哪些主理人店铺？当然了，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我来看一看大家在视频直播当中的内容。你看有朋友说到了哦，去过新生书屋，特别的喜欢。还有朋友说到了长屋46号啊，就是听了916之后经常去的店啊。包括这个，还有朋友说荣山寮真。

0: 那很好逛，荣山寮可以逛的点是在哪儿啊？我觉得两位要给大家介绍，特别是子夜应该很了解。
1: 嗯，长务46号呀。
0: 嗯
1: 嗯，长务46号是荣山寮一个非常璀璨的星，因为什么呢？就是夏至他主导的这样一个店有很强烈的，他很热情，很外向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在里面，所以他也会去选择很多更适合海岛、更适合度假的这样的一些配饰也好、服装也好，包括一些小众的艺术家的作品也好，放到这个空间里面。
0: 因为又说到这个主理人店铺哈，你看很多的主理人店铺，它的名字取得很有意思，
1: 是
0: 就已经超越了我们原来常规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商业的取名字，可能他们的这个名字也是蕴含了大家主理人对于这个店铺的一些期许等等。因为我刚才在看的过程当中，你看有朋友说这个小岛的柠檬茶很好喝，还有这位叶叶他说亲爱的苏，亲爱的苏是不是也是店铺的名字？
1: 是，
0: 对吧？
1: 对的。
0: 所以的话，你看我们的店铺的名字是不是也是来展现了主理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对，就像刚刚提到的，每一个主理人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的个人的一个性格和标签，然后很多的店也是有非常明显的，大家能感受得到，是这样的一个。
0: 两位各分享一个吧，就是你们觉得很有意思的主理人店铺。
2: 群
0: 鸟可以分享自己的，
1: 我不好说
0: 啊。
2: 立场
0: 啊，立场问题啊，对哈、
2: 那个。
0: 那稍后你来推荐哈，群鸟来说。
2: 就比方说，刚才我们先聊到长务46号，他因为我有去过两次那一家店，就是在我们还不认识的时候去到的，他真的是很长很长的
0: 长屋，
2: 对，是长屋，很长的一个格局。然后就对面就有大海，然后里边有很多的，就是搜罗到的有意思的商品。
0: 我很好奇啊，就是我相信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他们肯定也是主理人，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刚刚这个子夜说到了在转发，我很好奇这个主理人他们是怎么想着去做主理人的。
2: 这我有采访过，就比方说刚才的，就是长务46号的主理人是夏至，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女生，她其实原本就是先找到那个小渔村，那会儿还籍籍无名，就是大家都还不知道那个地方的时候，她去解锁了这么一个场域，她就觉得这个地儿有最漂亮的落日，然后又离海口市区不远，然后算是一个梦想的聚集地吧。我觉得所有的主理人他们都内心有一个自己的梦想或者向往。
0: 做主理人首先除了要有一定的自己的资金的背景和支持，那么更多的是不是在后期或者前期的这个无形当中的努力是很重要的。
2: 对我们都说，有的人说自己是牛马，我们说主理人是最大的牛马。因为每一家店，
0: 因为我想说这个每一个店它是不是跟我们一些标准的商业，标准商业体的话，例如说加盟，它就可以包你的装修，你不需要什么 idea 就可以啊，全大区怎么装我就怎么装。但是主理人店铺不一样，它有很多的心思，包括是不是那种一个小小的小块的小砖，或者说小小的一个拼图，都很重要。
2: 它其实就像是我们自己画了一幅属于自己的画，然后再投放到市场里边。所以我们说主理人店铺也比较脆弱，这个脆弱的点就是因为你所有东西都是第一次尝试，它是非标准化的内容，然后你没有什么太多的前车之鉴给到你自己，你是要做的一个大胆的尝试，所以我认为每一个主理人都是在追梦的道路上的吧。
0: 就每个主理人都是追梦人哈。当然也提示大家，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别支持，也提示大家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哈，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来获得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30元的我们这样一个代金券哈，30元代金券，你可以在免税店内买所有的东西哈。那只要您是第一次注册星光岛民就可以获得。

0: 再次感谢 CDF 和日光传媒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哈。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商业伙伴可以来跟我们的栏目取得联系。想来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合作两个字，回复合作两个字。那么当然了，刚刚说到的岛民购同样也要回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那么你会收获到一个二维码，注册之后就可以来领取我们30元的来自于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无门槛的代金券。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海口市飞镖商业主理人协会的两位朋友做客到直播间。哎，刚刚说到这个抽奖的事儿哈，赶紧来看一看。刚刚是问到大家啊，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前三位说到，哎，有哪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主理人店铺的？我来看一下哈。首先来哦，佳期如梦啊，他说这个漂浮的人，漂浮的人，两位了解不？
1: 就是龙山寮的海边民宿，他们是最早在龙山寮做海边民宿的。然后呢，配置非常的高，是来自重庆的两位小伙伴，他们也是来到了龙山寮，被这边的风景吸引，所以决定在这边创业，然后在这里做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地方。
0: 哦，漂浮的人，那他们是不是也是跟海有关系啊？或者说是在哪里？
1: 漂浮的人能够看到西海岸最美的这个海景，然后慢慢的在民宿的基础上，他们又会加入一些下午茶的这样的一些业态进来。
0: 哦，刚刚我们送出的就是漂浮的人的下午茶。
1: 对对对对。哦，
0: 那当然了，这个佳期如梦啊，刚刚有看到你的消息，恭喜你获得我们莱墨的这个点心礼盒一份，稍后来把中奖信息发送给你。还有这个哦，还有四季豆，他说了这个莱墨海边的下午茶太美了，觉得很好吃。
2: 谢谢。
0: 你怎么什么时候有海边的下午茶啊？
2: 海边下午茶需要就是随机出现，定时预约
0: 啊，定时预约随机出现。
2: 对，
0: 好啊，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视频号当中，哇，视频号当中大家这个内容一下刷了好多哈，我们就来找几个。你看叶叶也说了哈，滨海新村的店，亲爱的苏，这个还有朋友说小鸟加一，小鸟一山也特别的好，这个岛主也说了龙兴路的当归食堂嘛，塔塔四桶妈四意茶寮小岛柠檬茶席地而坐哈，感谢大家分享。因为我们为了保证这个抽奖的公正公平，所以的话接下来我们还会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来抽取。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些店铺，它都有加入到我们的主理人协会当中吗？
1: 目前刚提到的都有，基本上。
0: 他们是怎么来跟协会合作，或者说这个一个加入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1: 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契机，就像后面这句话海岛群星闪耀时。
0: 这对我还想说呢，今天我身后的这句话海岛群星闪耀时，它的这个 slogan 是今天我们上线的协会给到我的。为什么今天说到这句话？
1: 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很早，就是可能有十年前15年，那我们的会长先生他可能就是发现了海岛上慢慢出现了很多的这样的独立的有个性的主理人，然后开始发育和培养他们，慢慢的那在2020年以后就会出现更多的在龙兴路像四桶妈呀马太太呀

0: 啊，还有包括斑马院子，
1: 嗯，
0: 越来越多的出现，但是大家都会遇到像刚刚菊鸟说到的困境，就是创业的初期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
1: 嗯，
0: 那在经营的过程中，比如说经历了不好的天气、台风，然后经历了不好的差评，
1: 嗯，
0: 大家没有一个好的平台或者端口能够，
1: 主理人店铺也怕差评吗？
0: 当然，所以他们。其实他们都是一个新的创业者，每一个都是一个小宝宝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哦，
0: 然后所以我们想要成立协会这样的一个平台，
1: 嗯，
0: 一是可以方便帮大家去链接更好的资源，更好的一些对话的空间，
1: 嗯，
0: 那再一个就是给到大家一些支持，
1: 嗯，对，我觉得这
0: 希望就是所有的主理人们吧，
1: 嗯，
0: 成为这个海岛上的群星。
1: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菊鸟其实很有发言权的，
0: 嗯，
1: 因为你一方面其实也是在协会内有这个一些职务在的，另一方面其实你本身也是一位主理人。
2: 是的，就是很艰难的在存活着的主理人，
1: 啊，
2: 对，就是每一个门店就是他都会遇到多多少少的问题嘛，
1: 嗯，
2: 熟悉我们栏目的朋友也知道我们又经历了就是从一开始的工作室到国兴门店，然后又从国兴门店到了龙湖，然后再又回归工作室，
1: 嗯，
2: 就是每一次尝试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越挫越勇会觉得很有意思。
1: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主理人的魅力吧，跟这个大宗商业相比的话，我们当然也是付出了一定的金钱和这个时间，但可能我们的这个弹性的点要跟大宗的商业相比的话，可能我们更弹一些，这个 range 会更广一些。
2: 对，会让我们自己尝试的内容，嗯，或者链接到的东西也会更
1: 广。而且每一次尝试其实都是对自己的一个学习。
2: 是的，就会越来越像小强。
1: 嗯，哎，说到这个学习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我是有看到，其实我们的协会前段时间是去到了佛山，
2: 嗯，
1: 有去领奖这么一件事儿。
2: 对
0: 对
2: 对，
0: 就是协会是一个，我觉得是一片土壤吧，就是给到大家更多的，
2: 嗯，
0: 因为像他们在创业的过程中，很多人会专注在自己的店里面，
1: 嗯，
0: 各种运营啊，然后客户啊，产品啊。那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带着大家一起走出去，
1: 嗯，
0: 去岛外，去跟更多的主理人也好，更多的商业也好。去进行一些合作和互相的探讨，
1: 嗯，
0: 这次佛山呢就是我们组织了一部分的主理人去，然后也很荣幸我们的四个街区都有拿到就是四个奖项，
1: 哦，
0: 对对对，
1: 四个街，我们来看一看现在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哎，放大一下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中国飞镖商业地图分别是在，哎，有请这个子叶给大家说到吧，都是哪些地方。
0: 像是农新路跟滨海新村的话主要是在农华区，
1: 嗯，
0: 对，然后呢一个是国贸老的 CBD， 然后一个是典型的城中村，他们都有非常不同的自己的地区的小的风格，
1: 嗯，
0: 农新路大家说的潮人聚集地啊，不易的人去都不敢去，但其实不是，只是这里的人，
1: 嗯，潮人恐惧症，
0: 对， 对， 对，他们都是一些比较相对来说外向一点，
1: 嗯，
0: 或是更爱社交一点的朋友，
1: 嗯，
0: 那滨海新村呢可能是 I 人的聚集地，就是可能更多的人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小鸟依山或者亲爱的苏书店，
1: 嗯，
0: 他们可能都是更适合独处或者是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些小空间，
1: 哦，
0: 那在像龙山寮村它是拥有了最美好的自然景观的这样的一个小渔村，
1: 嗯，
0: 对，它有非常在地的渔村文化，还有很好的夕阳，
1: 嗯，
0: 然后桥中里呢是一个很新的还在孵化的这样的一个片区，它里面的每一个主理人都是非常的有自己的个性，
1: 嗯，
0: 有一位主理人就跟我说过他之所以会选在那是因为他有一天路过那条河的时候里面，水在泛着光，里面的鱼在游，所以他选了这里，这位主理人是野河，他也经常
1: 桥中里是在哪里？因为说一句实话哈，刚刚这个子叶说的三个地方我都非常的熟悉，
0: 嗯，
1: 但是可能第四个的话，
0: 嗯，
1: 我今天算是第一次听到。
2: 新进，
0: 其实有很久了，只是
1: 也很久了，
0: 比较的没有被大家太多的发现。
1: 赶紧拍一拍小红书啊，拍拍这个抖音，多发一发，让我们刷到。哦，桥中对面，
0: 对对对对对，桥中的对面。
1: 哦，桥中里。
0: 哎呀，
1: 啊，刚刚也说到，其实有位竹林跟你说是路过那里，
0: 嗯，
1: 就爱上了那里。
0: 嗯。他们的发心都非常的
2: 简单
0: 纯粹，
1: 嗯，
0: 很多人都是因为热爱这片土地这个小岛才会留下来创业的，对吧菊鸟？
1: 没错哈，其实每一位主理人的话给到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松弛感，我们的更多的体验感，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可以来看到来自于我们海南这座小岛当中的一些年轻活力，他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我们也欢迎哈，如果说你也是一位主理人正在收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视频账 账号当中来留言，说一说你打造你的店铺的初衷，或者说你觉得你店铺最大优势是什么，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给我们推荐一些你了解到的你喜欢的店铺。那么在稍后回来，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送出由我们海口市非标商业主理人协会为大家带来的多

多种奖项哈、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锁定我们的节目落地调频 FM91.6， 网络收听的话，蜻蜓啊、云听啊都可以找到我们。此时此刻，我们不仅仅通过落地调频再来分享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视频账号也是在同步的开启当中呢。您可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账号，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稍后我们的送奖啊是跟我们的视频账号有关的，大家要持续的关注。

0: 6.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好的，本期时间呢18:06，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大家好，我是宇飞。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海口市飞镖商业主理人协会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我们协会的执行负责人子叶，以及我们的主理人菊鸟。两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当然了，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主要跟大家分享到和主理人有关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你都去到过哪些主理人的店铺呢？体验感如何？两位的话，其实我觉得既然把我们的四个牌子啊，虽然说今天因为我们的这个摄像头有限，没有办法将四个牌子完全的展示出来，能不能按照我们的这个线路哈，龙兴路、滨海新村、荣山寮还有桥中里，给大家推荐一下每个地方的一些值得大家去打卡的主理人店铺。当然了，要提示大家，我们回来之后依然是有奖品来送给大家的。接下来送什么？哎，问一下子叶吧，接下来我们送什么？
1: 欧的吉拉头可以吗？
0: 啊，
1: 欧的吉拉头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一会儿记得编辑好信息给我。我看一下这个一共当时是提供了几份啊？
2: 十份、
0: 那我们就每个人送两份好吗？
2: 哇哦，非常值得。
0: 刚因为一般出行嘛，都是两个人嘛，对不对？两个人出行，会比较有仪式感一些。所以的话，这个我们接下来送到这个 OOO 的 Gelato 双球 Gelato 每个人两份。如何来获得呢？防水方法非常简单，现在立刻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前五位啊，送我们的这个双球Gelato。 哎， Gelato 是什么东西啊？
1: 冰淇淋，
0: 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跟我们平常品牌不一
1: 样
0: 的。对，
1: Gelato 它是意式冰淇淋，那它和常规的冰淇淋区别比较大的就是一个是风味，它会是非常多的天然的，它不会是香精色素，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可能里面的空气含量会更少，
0: 空气含量，
1: 对，就不像甜筒一样的很快就会吃没，它会更实一点。然后它的风味呢不是单一的，比如草莓味啊、香蕉味啊，它可能是复合型的，就是好多种风味的一个融合。那为什么我会说 OOO 呢？因为他们是今年新鲜出炉的吉拉头冠军。
0: 这个吉拉头的冠军要怎么评选？我真的是很好奇。
1: 就像咖啡大赛一样啊，吉拉头也有自己的一个比赛。
0: 真的，因为以前去意大利的时候，的确好像去到这个欧洲国家，或者去到特别是意大利的一些城市的时候，第一件事儿到那个城市先买当地冰淇淋吃。
1: 对，
0: 所以的话，那这个冰淇淋，我再说回到这个大赛，它又怎么比啊？我真的很好奇。
1: 全国的人到，
0: 就是一起品尝吗？
1: 他们会在现场去制作。
0: 制作。
1: 对对对，那就是每一个参赛的这个冰淇淋师，他们会自己去调配好他们的这个口味，然后会有专业的就是世界的评委，对，来进行一个品尝，然后从一堆的人里面他们脱颖而出拿到了今年的冠军。
0: 所以这个冰淇淋跟我们说的不一样，跟那些商业成品不一样的是，它是完全是自己制作出来，而且是加了主理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在里面的，
1: 加了他的想法，也加了他就是有就像搭配香水一样，他们会把不同的口味。
0: 好的，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哈，这个已经有十几个了啊，大家不用再转了，大家不是不用再转啊，先不用再发了，该转还是要转啊，我们稍后抽奖会继续啊。接着来说，
1: 就是会把不同的风味融合到一起，像是我们海岛比较典型的黄皮呀、然后鹧鸪茶呀。
0: 刚刚还想问呢，会不会有些海岛风格的，
1: 非常多的海岛风格去融合到这个小小的冰淇淋球里面去。那他们这个也是很有主理人特色，因为这个主理人口味的搭配、风格的搭配都是他自己的想法。对，他不存在有一个标准的套式。
0: 他会，那这个冰淇淋他会做成那种很

0: 花的样子吗？
1: 没有，不会，它就是
0: 很朴实，但是它的这个内容只在说冰淇淋的本身。
1: 对
0: 啊，这个 OOO 在哪里啊？奥欧欧，哎，它应该叫 OOO 还是叫奥欧？
1: 叫 OOO
0: 在哪里啊？嗯，
1: 在滨海新村玉河路上，对，在那个幼儿园的外面。
0: 啊，
1: 是一个非常小而美的店，然后主理人这个女生超级可爱，一定要去，
2: 超级美，
1: 超级美。
0: 为了跟她聊一聊，她不是 I 人吧？
1: 是啊，
0: 她是 I 人，那怎么？
1: 滨海新村没有 E 人吧？
0: 哦，
1: 很少，
2: 都很爱。
0: 那 I 人怎么跟她聊嘛？聊这个，
2: 他也会
0: 聊他的冰淇淋，
2: 跟你回应。
1: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很多去到的人都是对这个冰淇淋感兴趣，或者是对他的小店感兴趣。那他们在介绍自己的产品也好，或者是介绍自己的店也好的时候，是会很滔滔不绝的。
0: 好吧，我觉得这个刚刚介绍了一下哈，这个时间要让这个子夜赶紧来编辑信息，我们要赶紧发送给大家了啊。在这个时候呢，还是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哈，特别是在视频号，这位朋友王哲他说了，有幸深度体验过自由生长的世外桃源。非常的松弛自在，感受自己回到了25岁啊。包括这个还有朋友说，这个他们的冰淇淋是非常好吃的。其实说到让自己体验年轻，或者说一些别样的感受的话，我还蛮想好奇问一下菊鸟的，因为作为我们的主理人，今天菊鸟也带来了他的这个一些产品啊，点心，就是我们的这个点心也是手做的。你觉得手做的点心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2: 突破自己吧，就是因为莱默已经在海口，这是第五年，就是你要不停的在一些新的方向上做调整和，除了有自己的风格，还要平衡现在就是大众口味以及最近又新出现的新的词条，然后你可以做很多新的尝试，但是怎么达到所谓的一个平衡是我觉得还是很重
0: 要。研发新的点心，我们知道一些你像一些标准的商业体或者说大宗的商业的话，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团队，但是对于主理人来说，不论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冰淇淋还是说到这个点心，都是要靠主理人自己去研发。那在这个研发过程当中是一个很长的路吗？
2: 是一条很长的路，但是因为就是莱默他已经在开店，然后这么长的一个周期里边，我们一直在带自己的团队和自己的研发伙伴嘛，然后现在就非常幸运的是已经有两个就是非常得力的助手，然后大家会一块儿构思这个
0: 研发是要怎么研发，很好奇。像点心的研发，
2: 就比方说
0: 它会有一套公式吗？还是
2: 就比方说最近我们推出来的就是为下半年中秋要立刻上线的一个东西，叫做烧焦的蛋黄酥
0: 啊，
2: 烧辣椒的烧焦蛋黄酥。蛋黄酥大家一想到的就是
0: 蛋黄酥，
2: 对，蛋黄酥。但是我们这次要把它做成，我们给它起名字叫一口入魂，因为整个蛋黄酥我们做的是非常酥脆的脆壳，然后以及辣的风味融合在里边。我们因为在海南的特殊性，下午茶的时候你总是希望有一点咸的东西在里边，它又能饱腹，然后又能稍微减脂，所以这一次中秋我们就在往这些风味咸甜口的风味上再做新的研发，然后包括前段时间我们出了二八酱的巴斯克呀，还有味增曲奇。
0: 二八酱是我知道那个叫
2: 老北京
0: 芝麻酱的，
2: 对、
0: 啊 okay、
2: 然后它就会像一些火锅元素融合在甜品里边，它是会更猎奇更好玩，就是让一些想尝试很多新鲜风味的就是老客新客有更多的体验吧。
0: 哎，那研发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些失误？
2: 当然要不停的。
0: 我现在有想到一个，但是我有点不好意思说。
2: 你讲，你又要讲薄荷。
0: 对，我可以说吗？
2: 你当然可以，因为薄荷是我们家的主打嘛。
0: 对，就是因为是你的主打，但是我觉得啊，
2: 这个
0: 我真的，
2: 它就像榴莲一样，爱的很爱，不爱的不爱呀。它也像折耳根，爱的很爱，不爱的也不爱。鱼腥草我也不爱，但是很多人很爱。所以食物嘛，重口。
0: 因为你那个薄荷其实挺好看的，就是它是一个蓝色。
2: 我这次薄荷还又做了一个全新的薄荷拉丝曲奇呢，要给你吃一盆，一说踩大雷。
0: 就是薄子夜有吃过他们家的薄荷点心吗？
1: 我是因为薄荷入了我们的，
0: 还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说这个薄荷的味道可以跟榴莲、折耳根这个相比，因为当时我去吃了之后会觉得薄荷在我印象当中它只能够尤其只能出现在口香糖里面，最多可以出现在一些调制的饮品里面，就是出现在点心当中。因为我觉得点心要么是甜要么是饱腹，就薄荷的话可能在甜和饱腹这两个点当中都没有起到太多的作用。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找到莱默哈，这个来尝一尝自己购买一下这个薄荷的点心，没准

0: 你就真的很爱。莱墨的小程序的话是双人旁那个莱，然后墨是茉莉的墨。
1: 是的。
0: 收听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看哈，包括当然我们刚刚我们送出的这个点心盲盒当中，没准儿也会有这个薄荷的点心，可以来尝一尝。大家可以还有哪些比较喜欢的点心，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再来说到这个主理人的创业和研发，子夜有没有听过身边我们的会员跟你分享过哪些研发的过程？
1: 菊鸟经常会跟我说我要闭关了，对，他会在季节，他是一个很用心去做产品的人吧，就是我们会讲说时，就是在时令的时候吃时令的东西，菊鸟是非常严格的在贯彻这个事情，他会在不同的时令期用不同的当季的水果啊食材啊去研发他的新的产品，可能他会做一个比如说巴菲杯，那这是一个基础的品类，但是他的口味他的搭配他的层次都是需要去从头到尾全新的一个创作。那与此同时还有就是大家爱喝咖啡的朋友也会知道，基本上海口所有的咖啡店都会去不断的更新自己的特调产品。
0: 我觉得咖啡真的是一个非常难杀出突围的这样的一种产品，因为其实咖啡它那样子，那你怎么要把咖啡做的不一样，
1: 这就是他们很头疼，
0: 真的是很头疼，我现在想想都很头疼，就是咖啡对我来说就是咖啡，但是主理人如何可以把咖啡变成其他的且不脱离咖啡本质的东西？
1: 对啊，就是他们就会在基于咖啡的基础上用不同的萃取方式加入不同的风味，来做成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特色的这个的那个特点。
0: 因为咖啡的话我们又说回到网络上那些段子哈，就是说主理人的咖啡店啊，可能说你是要酸的还是苦的还是怎么样怎么烘焙等等之类的，其实对于我们没有对于咖啡特别深入了解的人来说，那么咖啡豆的选择亦或是它的这个酸味或者是花香味，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感受，那我们的主理人怎么可以将这么一件事来告知大家呢？总不能说你不是我的客群，
1: 基本上他们都不会这样说，对，他们会有一个引导。咖啡它会像是一个像红酒一样，还有点像品鉴，就是当你去到比如说像珀利，他们就会非常好的引导你，他们的豆子的产区，他们的烘焙方式，他们会有的特色的风味是什么，对，不懂没有关系，如果你感兴趣，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主理人都会很耐心的去跟你介绍，
0: 然后咖啡豆的产地，
1: 对，还有豆种，有很多，还有不同的萃取方式，会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和小小的知识点。
0: 因为主理人的店铺就是在我们的固有印象当中首先想到一定是咖啡店，咖啡甜品店，又说什么样的主理人店铺那可能是卖咖啡或者甜点的，但实际上现在我们说到的主理人店铺它的这个 range 它的这个范围变得非常的广，有民宿，还有买手，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餐饮店，这个包括刚刚有朋友说到的这种比较小众的一些这个饮食啊等等之类，其实我们的这个群体是在不断的扩大当中，当然了可能咖啡或者甜点是不是还是我们的这个主理人店铺当中占据了很大的一块的位置，
1: 是因为这个客群也会更多，
0: 为什么啊？因为客群的原因，
1: 当然客群会更多，但是其实现在有非常多很所谓很小众的这样的不同的板块，就拿咖啡举例，咖啡也会有就是不同的赛道，像刚刚的珀利，他们可能是以咖啡豆为主的，就是会去介绍和分享这个豆子的部分，那还有很多的店就是像马塔塔，他们是做社群或者是做活动，
0: 马塔塔我觉得是做拍照的，
1: 做活动做社群，他们有很好的自己的这个社群氛围，对，
0: 他们家拍照很好看啊，
1: 然后像小鸟依山，它可能会更适合安安静静的一个人自习，或者是独立的做一些事情的一个小店。然后还有那新的在滨海新村的一个叫原计划的一个店，它是把咖啡和饺子放到了一起。对，
0: 咖啡和饺子。
2: 对，
1: 即便是一个咖啡的这样一个单品，可能大家也会通过自己的创造力去组合不同的东西。
0: 喝咖啡吃饺子吗？
1: 对呀、
0: 哦，那要吃什么馅的饺子呢？
1: 鲅鱼。
0: 哦，
1: 它是实时更新的，他今天想做什么你就吃什么，
0: 但是他可能会有自己的想法，说至少这个饺子和咖啡它是契合的，
1: 契合的，对，
2: 因为现在咖啡也是搭油条嘛，咖啡万物皆可搭，
1: 重庆
2: 搭重庆小面，像珀利，
0: 你的咖啡为什么没有在做一些咖啡味的点心啊？也
2: 有啊，
1: 有
2: 啊，
0: 哦，
2: 有很多，你最近没怎么关注莱墨，
0: 没怎么买当然了，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再次感谢 CDI 排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会继续为大家送出奖品，提示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落地调频 FM91.6， 那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稍后啊我们的送奖一首歌之后就给您分享。

0: 好的，再次感谢 CDF 海可瑞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哈。这个我们希望这首歌以后慢慢可以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听的时间长之后可以唱起来。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的节目进行商业的合作。商业合作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回复合作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如果你要跟我们合作的话，没准也会有属于你的一首专属的歌哈，在我们这里循环的播放。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是海口市非标商业主理人协会，赶紧来欢迎到我们两位嘉宾哈，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海口市非标商业主理人协会的执行负责人，我叫子叶。
0: 嗯，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墨的首席打工人金鸟。
0: OK 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留言啊，有朋友说啊，还有野河的精酿和米线，我们马上就要送出的是野河的精酿，对不对？
2: 嗯嗯、
0: 好，我们这个怎么来送呢？我想一想啊，这个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来回复非标商业，哎，有点长哈，回复哪个呢？哎，我知道了，海岛群星闪耀石，回复关键词海岛群星闪耀石，这我身后的这几个字儿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我们同样送出五份，每份是有两杯哦，我们都考虑到了这个 double, 就是大家出行的时候可能是两个人啊，你可以去体验。当然了，提示大家酒后不能开车，饮酒需适量。那回复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前五位，我们就送出来自于野河的精酿。野河的精酿这一次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店铺之一。
1: 对，野河的精酿就是它是在桥中里最蛮早的一家店，它就是我刚提到的，就是被门口的河、
0: 啊、
1: 河里的鱼，
0: 所以它叫野河。
1: 对，
0: 桥中里还有河是吗？
1: 有一条小的水、
0: 啊、我有点这个
1: 水沟、
0: 哎、地理一下子没有成型、啊、
1: 是是是，它有一条小的水系了、
0: uh-huh.
1: 不是算不上一条河，只是它是一个贵州的女生，也是非常感性的一位，然后来到这里觉得很温暖，然后她想要在这里做一家自己的精酿酒馆、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她又加入了咖啡。

0: 然后加入了，他是贵州人，所以他加入了贵州的米线。很多人都会说就是野河的米线是一绝
1: 哦，就是喜欢吃米线的朋友可以去到野河去试一试。
0: 对，他会从他的食材都是从那个贵州过来的
1: 哦，
0: 所以非常的原汁原味，然后搭配一杯精酿也是一个蛮
1: 哇
0: 蛮，
1: 这个真的是很不错哎、
0: 嗯，
1: 精酿加上米线，但是提示不能开车啊、
0: 嗯，
1: 这个当然成年人之后才可以去喝这个酒精类的饮料啊。不过说到这个精酿配上米线，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
0: 嗯。然后那还有别的小吃，但是它的米线真的是一绝，也是野河在跟别的酒馆比起来的一大特色。
1: 嗯，因为我觉得精酿的话，现在市面上的精酿好像还是蛮多的。
0: 嗯，野河的精酿它会就是不停的在更新，然后不停的跟不同的酒厂做不同的风味。
1: 嗯，
0: 然后它会有蛮多很适合女生一点的，像是果泥类的酒。
1: 我不太懂这个精酿，精酿的话跟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冰淇淋的制作，或者说点心的制作也不太一样了、
0: 嗯。
1: 主理人能够参与到的这样的一个点，是不是没有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两种行业当中，
0: 嗯、
1: 这么深，或者说
0: 嗯。
1: 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呢？
0: 对对对，因为像精酿的话，它大部分都是精酿酒厂，主理人店他们更多的是选择
1: 酒厂
0: 更适合的酒厂和更适合的品来去做不停的更新、
1: 嗯、
0: 但是他们的选酒能力就得是他们非常特殊的一个技能，因为你要选到一支适合客群的酒、
1: 嗯、
0: 也是蛮难的
1: 哦。我们送出的是野河的这样的一个精酿哈。那当然了，如果说你获得了我们当这样的一个产品之后、获得我们这样的一个奖品之后啊，你可以去到现场再点两碗米线，我们送的是 double 两杯，那么两个人去的话可以点两碗米线，不妨留在周五啊或者是周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去感受哈。那今天我们其实说到这个和非标商业主理人协会有关的内容，首先要祝贺他们获得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中国非标商业地图的相关的奖项。同时的话，其实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奖项当中也蕴含着非常多人的努力，有我们的协会的努力，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主理人店铺的努力。其实刚刚我们介绍到介绍了一半哈，龙兴路两位跟我们说一说，龙兴路这个很火，但是还是要我觉得从我们协会包括我们主理人角度给大家推荐一下。
0: 嗯，龙兴路它在其实就是一条小巷子，对，它现在变成了海口的安福路，就是它慢慢的从一家店两家店的一个巷子，然后慢慢变得很多家店，然后有很多的主理人在这里，也有很多的岛外来的游客也好，或者说是来所谓来海口中转的这样的朋友们也好，他们会选择到龙兴路来感受一下在地的生活，感受一下海岛的这些主理人店。他们现在变成了这条街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海口市的旅游目的地了，
1: 嗯，
0: 就是很
1: 我来海口要去龙兴路打卡，
0: 是已经是在小红书或者是各大的社媒里面，
1: 嗯，
2: 它是一个标签，
0: 它是一个很厉害的标签。
1: 嗯， 嗯，那龙兴路的这个成功你觉得它的点是在于哪里？
0: 嗯，其实一开始是大家自发的聚集，对，有一家店两家店以后星星点点，然后比较蓬勃可能是2022年2023年疫情后，
1: 嗯，
0: 疫情期间大家不太能够、
1: 嗯、之后的之后，
0: 对，然后可能马踏踏为首开始了把街区打开，让更多的客人可以在街区上去进行一些互动，
1: 嗯，
0: 然后让这条小巷子变得很有人间烟火味。
1: 嗯，而且的话其实它也是不断的在完善和升级当中，我们也看到好像它带动了周边的一些街区的一些老房子、
0: 嗯、
1: 包括老的业态不断的升级、
0: 嗯、
1: 我们有的时候去到龙兴路逛的时候也会发现好像很多的店铺它也是在全新的升级装修当中，包括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个咖啡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曾经去到龙兴路的一家咖啡店，那个咖啡店是一个猫的头像，我有点忘记了，就是比较靠尾，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从这边走的话就是往应该是往龙昆北方向走，它可能比较靠尾部，他们店是一个很小的店铺。当时我跟一个朋友在那里拍照，啊，他们有一个户外的可以坐的地方，然后后面是一个猫的这样的一个画像。然后他说那天那个店呢，他说是还没有开，第二天营业，然后欢迎我们去，还给我们的冰箱贴。然后包括他也说到他们店里的这个主理人是一只大胖猫，
0: 嗯，
1: 我突然忘记这家店的名字了。
2: 那可能迭代了。
1: 可能还没加入到协会当中。
2: 最近有很多新的店铺就是在层出不穷的出来。
1: 嗯嗯，所以的话，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再来赶紧读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哈。少数也可以自酿啊。这个还有朋友说到了龙兴路的停车好像还是要来更好一点，他说停车不太方便，有人开车往路边停了，这样的话可能影响这个街的感受。我觉得也是哈，大家尽量的话就是不要开车进去，因为它比较窄。
0: 龙兴路我可以跟大家更新一个新的，就是街区也非常的支持。

0: 市农新路的这个整个发展，所以呢，从农坤北路那边有一个酒店的停车场入口，可以直接开进去，然后侧面在农新路上面开了一个小门。
1: 哎，
0: 对，步行过去的话就3分钟。
1: 哎，没错哈，更多的信息我们稍后节目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
2: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3: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4: 还真没有留意过。
5: 不太清楚。
6: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3: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7: 上学那会儿吧。
5: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8: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3: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9: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0: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1: 我家离得有点远。
12: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1: 有点远，
9: 再没时间，
4: 没有留意过。
12: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9: 刷会儿手机。
13: 海底魔力转圈圈，
14: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好了，拔了。
1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1: 那必须的，国兴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2: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3: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好的，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各位晚上好，我是宇飞。北京时间的18:35，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同样呢，今天来跟大家说到的是跟主理人的店铺有关系哈，非常荣幸邀请到两位嘉宾做客到直播间，他们分别是海口市飞镖商业主理人协会的执行负责人子叶，欢迎你。
6: 大家好。
5: 那位呢是我们的主理人代表莱莫的菊鸟，欢迎。
7: 大家晚上好。
5: 没错哈，其实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也是聊得非常的火热，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也非常感谢说可以获得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奖品。我们接下来送奖而继续哈。其实说到这个咖啡店，我们的很多的主理人店铺当中的咖啡它是很有特色的。
6: 嗯，
5: 都有哪些啊？
6: 每一个区都有自己很典型的，像是那个农心路的马太太呀，然后还有包括现在新开的很多的店，然后我比较想要跟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如果说是对咖啡更深入的感兴趣的，可以去滨海新村的破例咖啡豆商店试试，他们也在筹备新的店了。
5: 它叫做咖啡豆商店。
6: 是的，他们会自己从源头开始，从庄园开始去寻找很适合的咖啡豆，然后来自己烘焙，他们的烘焙师是冠军，他们的冲煮师也是冠军。
5: 哇！
6: 然后你可以像是像存酒一样，在这边选。
5: 存咖啡豆，
6: 对，存咖啡豆。然后如果说你感兴趣但自己不太会冲煮，他们有专业的咖啡师帮你冲煮。如果你想要自己体验冲煮的过程，他们也有非常好的设备可以供大家去使用。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对咖啡这个板块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那边体验一下，因为他们的店员都很温和，所以也很适合 I 人去。
5: 因为其实说到这个咖啡哈，包括咖啡豆的选择，很多人对于咖啡豆的选择不是特别的了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店铺应该会让大家对于咖啡豆的挑选包括的一些选择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想法。
6: 对，他们会根据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会提问，大家并不知道自己的喜好是什么，所以他们最早的
5: 喜欢甜的还是花香的还是酸的还是怎么样子，
6: 他们最早的工作服有点像是中医的白大褂。
5: 哦，
6: 对，就会像医生望闻问切一样的根据你的喜好一点点的引导你选择适合你的咖啡。
5: 那今天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破例哈，马上给大家送出的也是来自于破例为大家提供到的奖品是
6: 他们新的一个豆子的冲煮，然后以及比较便携的咖啡豆那个
7: 咖啡包，
6: 咖啡包便携咖啡包，
7: 可以在办公室或者在家随时随地冲泡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5: 那我们送出两位朋友好不好？
6: 嗯，
5: 好。那如何来获得呢？哎，方式方法非常简单，我们邀请大家先进入到我们的视频账号的直播当中哈，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账号的直播，大家刷一个关键词，就还是我身后的这个。海岛群星闪耀石，海岛群星闪耀石，大家刷起来，稍后我们来截屏截出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破例为您提供到的算是咖啡礼包啦，对不对？
6: 嗯，现场的那个
7: 有冲煮
6: 咖啡，
5: 就咖啡体验。
6: 嗯，
5: 啊，
6: 对对对对，
5: 可以这么说。我们选出两位朋友哈，大家赶紧来刷起来，海岛群星闪耀石，海岛群星闪耀石，而且你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账号才可以哦。OK， 看到大家在刷起来了，我们稍后哈，马上就来截图。当然说的过程当中哈，像这样的一个跟破例咖啡有关的咖啡店，应该在我们的海口还有很多。
7: 他们这种类似的形式是独一份儿，
5: 这个形式是独一份儿
7: 的，
5: 但是其实在主理人店铺当中咖啡店还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的。
7: 是的，
6: 所以不同的其实大家很多都有。
5: 哎呀，距离话筒再近一点啊。
6: 其实很多的店都有咖啡，但是每一个门店会根据自己的主理人的特长吧，对，他会把它结合到不同的类型里面去。比如说像荣山寮村的长屋46号，刚刚菊鸟有介绍说这是一个老的房子，其实他下是选到这个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传统的渔村的祖屋，所以它是递进式的这样的一个院子，它是非常的长。
5: 好，我看到这个大家都在刷哈，海岛群星闪耀石，特别这个小羊羊刷的特别多。我们现在给大家20秒的时间哈，那么20秒之后我们将会让这个子叶来截图吧，好不好？子叶来截图啊，截图之后呢，在你截图当中的两位，第一和第二位。我们会给他送出这样的。

0: 一个奖品哈 ，OK， 我们
1: 现
0: 在倒计时10秒钟，哎，大家可以持续的刷起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可以看到谁可以获奖了。倒计时10秒钟，好的，5秒、4、3、2、1，好的，来截图一下，截到了谁？给大家展示一下，对着前方的摄像头。
1: 稍等，
0: 截到了吗？
1: 小羊羊和 Kitty，
0: 好，小羊和 Kitty 哈，恭喜两位，赶紧在我们的这个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留言一下，我们稍后将这个中奖信息来发给两位哈，恭喜两位，我们稍后还有这样的一个奖品来送出，因为今天其实跟大家说到的啊，跟主理人店铺有关的内容，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真的去感受，真的去体验。接下来我们送出的下一份奖品是什么？
1: 刚介绍的长屋46号的咖啡券，大家可以有空的话到龙山寮村，在长屋点就是喝一杯咖啡，然后慢慢的逛他们非常有个人特色的一些海岛的风格的这样的一些买手店的选品。
0: 买手店，我们了解到的买手店之前可能是一些奢侈品啊，或者是特别的一些商品，那在这个长屋46号，它的这个买手店，包括它的这个整个的风格是趋向于什么呢？
1: 他们在保留了这个传统渔村的老建筑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改造，然后呢，它的这个空间里面承载了沙龙、咖啡、简餐，还有买手。那买手呢，也是覆盖的面非常的广，但他们有一个核心就是跟海岛或者是跟度假元素相关，从服饰啊、包袋啊，还有包括一些艺术家的作品都有，应有尽有，对，很适合比如说来到海岛度假啊，然后但是觉得自己好像有点不太融入的朋友们进去焕然一新，
0: 就可以买一些东西。
2: 对，有那种海岛元素的衣服、饰品、帽子。
0: 那这么说来的话，其实它的这个买手店的一个商业的体量是要大于它的这个咖啡的体量吗？
1: 对，它是一个复合型的业态，就是、把主理人的。对，它就是各个风格各个领域都有融合在它这个空间里，就是很典型的主理人个人标签的一个展示。
0: 因为主理人的标签展示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个店铺之外，还有我们的一些研发的产品，包括好像在它的这个只要能够跟主理人接触到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来看到一个人不同的性格
2: 或者审美，主理人的审美。
0: 所以菊鸟在你的这个烘焙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点心的制造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将你的想法融入到你的产品里面的呢？
2: 首先就是像上一拍子叶有讲过，我们要根据这个时令的节日，然后这个节气里边有什么样的就是水果元素的体现，以及我们擅长的是这种就是大家看到的伴手礼，然后它的包装，然后整个风味怎么融合，然后要围绕的全部都是它易储存。易送礼，然后易邮寄，有几个核心的大的板块，你包含以后就可以在这个就是平衡里边找到自己想要的。
0: 因为好像它的这个储存，包括我们这个邮寄的话，对于点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 对，就像以往国兴的门店的产品基本上就是3天的保质期，就是短期的，然后因为我们开始转战线上，然后有很多的甜品就开始出岛了，所以我们就研发了一系列盒子类的产品，比如说这种铁盒类的，然后它是我们近2年就是超级销量王布列塔尼，然后它
0: 叫什么，
2: 布列塔尼酥饼，黄油酥饼。
0: 那感觉这个黄油酥饼哇很好吃，
2: 对，
0: 但热量感蛮高的。
2: 保质期，哎，好吃的食物不长胖了。它的保质期就有1个月，就是很多人会在节日或者说想送人或者想出岛的时候带一个礼物，然后大家会选择我们这种盒子类的产品。还有这一类的就是我们叫做手办盒，就是糖果，然后还有我们柠檬棒蛋糕或者说挂耳咖啡，就是我们要为大家的便捷提供更多的便捷。
0: 因为你也在这个有咖啡的售卖。
2: 对。
0: 那你的这个咖啡是怎么去选择的呢？
2: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是海边下午茶的形式，然后每一季就像我们刚刚昨天结束了最后一季的桃子宝石巴菲杯，我们会根据这一次的主题是宝石巴菲杯来搭配饮品，所以这一次我们主要搭配的是红茶和气泡水，然后有客人来了以后需要咖啡，我们再做咖啡。下一次如果要出新的甜品的时候，再为这个甜品来搭配这个饮品。
0: 所以的话，在你整个的饮品的一个选择过程当中，其实它是跟甜品
2: 是相辅相成的。要互相打配合。
0: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在我们其他主理店铺会不会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产品？

0: 其实都是一个形成了闭环的呀。
1: 对，所有的其实产品它都是有搭配的，像刚刚的好多的下午茶套餐，我为什么没有告诉大家具体是什么？嗯，也是因为
0: 当季新鲜的，
1: 对，他们会有一些盲盒，这也是主理人店的特色，他们不会像连锁品牌一样有固定的，
0: 嗯，
1: 可能他这个季节的这个很好，很适合，那他就会做这个产品，嗯、对，它是一个我觉得是跟心情或者说是跟这个时令相关，
0: 那应该也会考虑成本吧。
1: 所以就刚刚说到的这个暴力啊之类的，我们说不尽然，就是因为主理人店更多的情怀的展示，他们可能会选用一些
0: 高成本，
1: 对，高成本的产品来做这样的一些，
2: 因为我们都想让它更完美的呈现，然后就有的时候就会退而求其次，就是把成本先往后退，我们还是想让大家通过我们想表达的内容来认识我们，以后再说后边的存活，
0: 再说这个获利的事儿，
2: 所以才说主理人店都很脆弱。
0: 所以的话，这网上我觉得今天哈，这个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算是给主理人们证明了，
2: 对，
0: 有些商品它贵因为它成本很高，对不对、
2: 嗯、
0: 包括我们说到这个当季哈，之前我在网上看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哎，经常问说啊，这个又采访一个人啊，你今天要吃什么呢？啊，我只是当季的蔬菜啊。人家说这个翻译成过来就是说菜市场有啥我吃啥啊，但实际上不尽然。当季的话代表的是更多的对于我们食物或者说季节性的一个要求，亦或是甚至上升到了我们健康的一个程度。
2: 因为首先我是从北方移居到海南嘛，
0: 嗯，
2: 海岛它很多时候我们的体表温度高于就是其他城市，我们是希望通过春夏秋冬，然后食物的来表达，让我们在海岛的人感受节季之间的变化嘛。
0: 哎，没错哈，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要提示大家，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也提示大家收听节目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哈、啊，回复关键词岛民购都可以来获得我们星光岛民30元的现金福利。那如何来获得呢？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了。那我们的这个非标主理人协会的送奖依然是在进行当中，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来给大家送出好的奖品。

0: 刚刚我们既然介绍到了这个和长屋有关的内容啊，接下来我们同样也会送出来自于长屋的咖啡体验，对吧？
1: 嗯。
0: 那怎么来送给大家呢？还是两位来说一说啊？
1: 娇娇来截图。
0: 娇娇来截截图吗？还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都可以啊？那也提示大家，我们的送奖呢马上就要开始，给大家送出的是长屋46号的咖啡体验。其实说到这个和咖啡有关的事情呢，在海口有非常多的主理人店铺跟咖啡是有着紧密的联系。那方式方法非常简单哈，获奖的话我们简单一点，这个时间段将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那么将朋友圈之后的截图哈，截取一张图片，再将这个图片呢反馈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我们选出几位？两位？
2: 选四
0: 嗯，
2: 五位，
0: 选五位，每位获得两杯，对不 对？好的，选择五位朋友哈，前五位。再次来提示大家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是看我们的视频号啊，将我们的视频号直播转发到朋友圈，之后呢把朋友圈的这个截图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的前五位朋友哈，这个哎呀，这个应该马上就有了朋友截图，好吧，我看一下啊。
2: 心理附身开始。
0: 哎呦，还真的是也太快了，手速也太快了吧！啊，当然了，我们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看到我们的内容哈，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其实说完了长屋，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奖品哈，其实都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卓人协会的会员，包括他们也是带着诚意，希望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去知道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店铺啊。其实，在子夜的角度当中，是希望让每一个店铺都让大家所了解。
1: 希望大家更多的了解，就是这个海岛上现在在冉冉升起的各个星星们，然后很多的年轻主理人们也希望能够被大家更多的关注，因为他们都在很用心的在做自己的小店。
0: 因为说到主理人的店铺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成功的经验，或者说在你看来可以值得借鉴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万一真的是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他们也想成为主理人，应该怎么去做呢？
1: 坚持自己的爱好，然后用心的用爱去发电。那我可以举一点例子，比如说像刚刚有聊到的亲爱的苏书店，其实他们蛮年轻的，刚过一周岁的生日，但是去年的11月份我们和亲爱的苏一起做了一场图书市集在云洞，对，邀请到了很多的出版社也好，然后作家老师也好来做分享，这也是苏拉在文字里面的一些温暖的地方去感动到大家。那还有呢，就是马塔塔，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熟知。马塔塔从农兴路的第一家小店，慢慢的现在在开出了精酿店也好，在三亚也开出了自己的店。那在那个万宁的石梅湾也开了自己的新店。
0: 哦，那真的是很厉害了。
1: 对，一步步扩大的一个很大的社群。也是基于
0: 那像这种社群的扩大，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主理人的初衷呢？
1: 社群其实也是主理人一部分，这个主理人自己的性格也好，他的喜好吸引来的朋友也好，都是他有温度的
2: 同频的
1: 有温度的地方。
0: 因为可能在我们想的说主理人店铺他可能只有一家店，可能位置不是很大，但是更好的可以去了解他。因为一想到说可能店铺的扩张，当然这是一个好事，我们就很想说那随着扩张会变成连锁加盟等等的，跟主理人的想法会不会就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分割？
1: 像现在扩张出去的主理人店，他们每一家店
2: 都有自己的风格，
1: 对，都不太一样。那在就是在万宁的这家店叫冷水澡，它刚刚之前的那个风格是吊床，里面铺满了沙，然后吊床，对，它就是很度假。万宁的浪人们都超级喜欢，那跟农兴路的就不一样，对。
0: 因为其实说到这个和我们的协会有关哈，今天介绍了这么多的店铺，再说回到我们的协会，我们的协会是在什么时候成立的呀？
1: 在去年的双十一成立，是一个很新的协会。

0: 而且好像我们协会有着非常多的首个或者是第一的这样的一个title。
1: 对，我们是国内首个就是飞镖主理人的协会。那成立这个协会也很不容易，感谢领导的支持以及就是这么多海岛青年主理人的一个共同的加入。我们希望能够孵化一个，就是做一个土壤，孵化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在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去创业、去生长、去发挥出他们的特色和他们的光。也希望就是像农心路一样，有更多的街区也好、门店也好，能够吸引到岛外来的游客朋友们。除了去海边去免税购物，是不是也可以走到我们海口的街头小巷里面去感受一下在地的人文风情和我们的这个不同的生活方式吧？对，海岛的生活方式，
0: 对，海岛的生活方式
1: 是别的城市没有的。
0: 因为我们说到这个生活方式的体验，有的人说你至少得在一个地方住一个多月，但实际上你去到一些主理人店铺啊，或者是去到一些街区，可能就很快速的可以融入到他们，这可能才是海岛生活方式的某一种体现。
1: 对，
2: 就不用就是只是知道三亚，然后大家在海口作为一个转折店，然后有很多的就这种小店，然后吸引到就是岛外的人专程过来，是我们这些主理人店铺以及协会都想做的一个方式。
1: 做过一个小小的调研，就是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想到海口的游客量的主要聚集地除了七楼以外是农心路，有非常多的岛外的自媒体的博主也好，或者是
0: 都来到这里，
1: 都来到农心路，然后用他们自己的这个账号去为农心路的这个风格或者是属性去发声、去介绍。
0: 没错哈，其实我们今天说到和主理人店铺有关的内容，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关注到主理人的店铺，同时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去加入到主理人的行列。我们也希望各位主理人，特别是在海岛的主理人，可以将海岛的风格或者将你自己的风格分享给全国乃至全球的朋友。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别支持。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收听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

0: 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4: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4: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刷会儿手机。
1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10: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0: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0: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

0: 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3: 试试，你也可以。
4: 我是京剧，
0: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小明，来写字啦！
8: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8: 歪着写好看。姨，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9: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0: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9: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0: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9: 嘿，你呀，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九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

0: 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1: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

诊断书上的一个冰冷的词汇被脱口秀演员们用解构的方法带上舞台的时候，事情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它不再是让人讳莫如深的一种确定性的疾病啊，反而成了特别有现代感甚至带点洋气的怎么说呢，我的个人缺陷上了编制了。原来我不是懒，我只不过在基因的博弈当中一不小心选了一个更爱看蝴蝶飞舞的选项。你知道这种心理上的转换是很微妙的，就是我们突然发现啊，那些被苛责成个人能力不足的瞬间，终于找到了一个科学的不可抗力的避难所。所以脱口秀里讲 ADHD， 它不是医学常识普及，它带来了一场大规模的心理防御机制的建构。当社会的齿轮转得越来越快，每一个人都被要求像一台精准的仪器一样去运转的时候，在这种高压之下，任何一次小小的走神儿，任何一次对于既定轨道的偏离都能带来巨大恐慌。而一个医学标签的出现，恰好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给紧绷的神经提供了一个合法的休战协议。

在成长的人生轨迹里边，我们或多或少都背过一些标签，而且这些标签总是带着惩罚审视的意味。一个小女孩坐在课桌前面，盯着窗户外面的麻雀看了一下午，而小男孩到了交作业的时候了，还在疯狂地找着橡皮。他们的名字后面在学业报告书上啊，常常被老师写上精力不集中的评语。而这一类的评语呢，会变成一种慢性毒素，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就让这些孩子觉得自己的意志力天生是比别人残缺的。这个后果很严重，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逻辑是，只要你足够努力，你就可以掌控很多，一种精英主义的幻觉。那如果你没有按时交上 PPT， 如果开会的时候你就是忍不住在那儿刷朋友圈，那就是你的自控力有问题，而且是你不尊重这份工作，甚至你的品格有瑕疵。可脱口秀演员的段子呢，妙就妙在用非常有同理心的口吻把这种沉重的审判给消解了。当他们用自嘲的方式讲自己如何因为注意力涣散而把生活搞得一团糟的时候，台下的白领们就完成了一种集体的负罪感交接。这个好用的医学标签呢，变成了一张免责声明，不是我想摸鱼啊，我的神经递质作祟啊。我不想优秀吗？多巴胺背叛了我，让我也无能为力啊。所以这种转变让本来很压抑的内心呢，得到了一次彻底的按摩，把一个关于品德和能力的道德命题降维成了关于生理和基因的客观现实，对吧？而且这个问题一旦被归咎于不可抗力，那对自己的厌恶和羞耻感就瞬间烟消云散。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往那儿一坐，看着自己满目疮痍的日程表说，怎么了呢？这又不是我的错。可是这种消解它不能解决问题，它更像是局麻，局部麻醉剂。我们在面对生活的那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的时候，大不了借着这个由头坐在台阶上休息一会儿，跟旁边一样坐着的充满疲惫的人开上几个玩笑。认识这个疾病不代表能够治愈这个疾病本身，但是倒是可以稍微的去修补一下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而变得千疮百孔的内心。

把视线从热闹的剧场移开，从综艺的屏幕上移开，看看这些真实的夜幕下灯火通明的写字楼。密密麻麻的格子间就是一个个微型的战场。武器呢，不是枪支弹药，是各类团队协同软件，是密密麻麻的 KPI 指标，是通讯软体上一直在闪烁的还未读的通知红点。这种环境里，注意力已经是很稀缺的资源了，也是被掠夺的很厉害的资产。每一个 APP 都在处心积虑的设计算法，试图多吸干你一秒钟的目光。每一封邮件都拿紧急、重要这样的字眼，逼迫你立刻在当下做出反应。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不是真空的，我们是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信息洪流里的，被迫接受着超载的刺激。每天接收的数据量早就超过了人类大脑在演化过程中所习惯的极限。对及时满足的重度依赖也导致长周期的深层思考变得异常的痛苦。数字化的绩效考核把复杂的个人价值简化成了几个冷冰冰的数据。这种生态里面，大脑为了自我保护，当然会选择那些阻力最小、刺激最大的路径。所以我们就看到无数个这样的循环，点开一个工作文档觉得枯燥，下意识的切换到了社交媒体刷上五分钟，刷了五分钟觉得哎呦我活还没干呢，就开始自责，又重新切回到文档，但切回来以后发现已经找不着刚才的思路了。这个和医学上定义的注意缺陷在表现形式上有惊人的相似性。所以我们在脱口秀里看到他们谈论自己是 ADHD 的时候，那种强烈的共鸣其实是对职场逻辑的一种无声反抗。那群每天被 KPI 追着，脑袋里的钢丝绷得比谁都紧的年轻人，特别需要这个理由来解释自己。

己的疲惫。如果说是因为工作本身太枯燥，没有意义而选择抗拒，那显得自己特别没有职业素养。但是如果说是我大脑构造在对抗这种高强度规训里所产生的生理机制的防御，那这就是有很悲壮感的生理局限。这一场在格子间打响的多巴胺战争是没有真正赢家的。我们一边在桌子底下偷偷认领着属于自己的精神疾病标签，一边在桌子面上继续的敲着键盘，试图向世界证明我们还是一个合格高效的社会齿轮。

0: 偏向你。
1: 我们一定要承认这一点啊，脱口秀舞台上的所谓普及啊，跟真正的医学诊疗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舞台需要的是共性，是引发最大公约数共鸣的一种戏剧冲突。医学讲的是严谨，是排他性的精神诊断，

为了让段子好笑，演员肯定是把复杂痛苦的病理现象进行了视觉化和趣味化的包装，所以在段子的语境里 ADHD 呢被简化成了一些特别有画面感的日常行为，丢三落四，把手机给关到冰箱里啊，比如一天下了八个考公软件连注册都没完成，或者衣服都脱了坐在马桶上居然刷了两个小时短视频，这种无意识的沉迷，这种行为就比较常见，常见到几乎每一个在现代生活里感到压力的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几个重合的地方。所以这种简化带来一种化学反应，就是把原本很苦艰难到连基本生活都不能正常自理的患者，他们的声音反而可能被日常玩梗的喧嚣给掩盖了。而且这种对号入座的自我确诊往往是流于表面的，它提供了一种虚假的找到病因的确定感，让人沉浸在一种啊原来如此这种恍然大悟当中，更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心理魔术，通过展示一些大伙都有的瑕疵，掩盖住了更深层次的关于生活方式、关于生存状态的真正的危机。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柴烟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如果把 ADHD 的走红放在更宽广的时代背景下来看，它更像是一个有强烈象征意义的时代病的隐喻。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对应的精神症候群，像19世纪末的癔症，伴随着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禁锢，20世纪中叶的抑郁症，伴随的是消费主义兴起之后的虚无感，而现在这个信息大爆炸、注意力被极度碎片化的时代，多动和分心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新的集体底色。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存状态是一种很被动高频的焦虑，社会不断向我们灌输一种观念，就是你必须同时做好很多事情啊，你一定要在30岁之前实现财务自由，你要保持身材，要经营好人际关系，还要跟紧每一个科技浪潮。这种全方位的要求，就是强行要求人类这种生物计算机进行超频运作。你的 CPU 不烧吗？对吧？这个时代是讲究高速高效、全天候在线的，反而我们会频繁的分心，丧失自控力。这个时代的要求是结果导向、数据至上的，反而显在我们身上是慢性的自我价值怀疑。我们被包裹在信息茧房，被要求及时反馈的时候，发现自己深度专注的能力不断的在退化。当这种全方位的超载成为常态，个体防御系统它一定会出故障。分心很多时候并不是真的因为缺乏意志力，是大脑面对过度压力产生了熔断机制。当一个人他面对堆积如山的不知道该从何下手的跨部门协作项目的时候，他要去刷微博，他要看着漫无目的的在整理办公桌上的一些根本没有用的杂物，本质上就是对无法掌控的现实的逃避和代偿。

就其实大伙焦虑的表面上是，哎呀，为什么我今儿又没看书啊，又浪费了一天，为什么明明答应他的事儿我给忘了呢？深层里其实焦虑的是对自己正在失去生活掌控权。在一个湍急的河里被冲着往前走，哪怕手脚并用，也只能勉强保持不被淹没，不沉下去。这种情况下，我病了，这个结论就成了对抗这种全能型无力感的最后一件武器。但至少证明我的失控不是说我懦弱，而是我出厂设置当中就没有这一段能适应这个疯狂时代的源代码。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在无意间啊刷到一个关于某种心理测试或者症状筛查的帖子，题目写得很精妙，有很宽泛又特别有主观代入感的陈述方式。比如说，你是不是经常会在完成一项复杂任务的最后阶段感到困难呢？正常人都会吧。或者是你有没有在日常生活里经常丢三落四需要别人提醒呢？人都有过吧，对吧？看这些问题，几乎所有人都会心里默默点头，这叫巴纳姆效应。人很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特别适合他，即使这个描述十分空洞。在 ADHD 的自我诊断里，这种效应就被发挥到了极致。我们在那些特意挑选出来的日常行为里看到了自己最疲惫最狼狈的侧面，十条里中了八条。这种当场给自己确诊的行为，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份自救。就我们可能确实是病了，但不一定是注意力缺陷障碍，可能是一种叫还没出来的，一种叫觉得自己不够优秀的慢性心病。我们总能刷到别人，你看呀，早上五点就起床打卡了，一边创业人家还一边考研呢，啊，人家还能天天的今天晚上去海边迎着晚霞夜跑，保持体脂率 15%， 多自律啊。这朋友圈就跟哈哈镜似的，把我的正常作息、偶尔的懈怠、合理的欲望都放大成了平庸和失败。所以作为一个普通人，自我评价几乎是崩溃的，每天都在挑剔自己的不完美，都在为自己的不自律而痛苦。而这张筛查表如果筛完了，在里边你挑出了一些跟自己日常行为特别吻合的一些症状，这个表就成了一份温柔的起诉书。等于说，它虽然列出了你的各项症状，但因为你是一个精神疾病患者，所以免于刑事处分。所以通过这种对号入座，我们完成了一次奇妙的心理闭环。它并不需要你真的就此好信儿，说我到医院查查我究竟是不是，我要去做一个脑电图，我要去做一番认知功能测试，不用。大部分人都只是在心里边认领了这个标签，在认领的那一刹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跟自己和解的权利。这种心病的治疗方式虽然不科学，可是对于在职场和生活里已经精疲力尽的人来说，确实提供了一次极为宝贵的喘息机会。

脱口秀本质上是关于冒犯和自嘲的艺术。一个好的脱口秀演员一定是生活的细致观察者，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很多隐藏在体面生活底下的荒诞和尴尬。当他们把这些尴尬揉碎了变成段子讲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在替台下的我们进行一场公开处刑。不过这场处刑是以笑声作为终结的。那把 ADHD 和现代人的职场焦虑做成自嘲的佐料是很聪明的一步棋。真实职场是残酷的，末位淘汰、降薪、失业，这个临到每个人头上谁都难以承受。所以为了不让自己走到这一步，如果暴露出自己的混乱无能的话，那太可怕了。因为等你的可能就是不留情面的 HR，或者至少是一个严厉的处分。但是到了脱口秀的现场，这种混乱被赋予了戏剧性的美感，成了可爱的缺点。这非常像是一剂慢性的止疼药。你说听一场脱口秀就改变你的工作环境了吗？它能让你的 KPI 自动完成吗？能帮你把你不小心锁在车里的钥匙无损的拿出来吗？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你看这些苦难的视角，就原来让你痛苦的想撞墙的事儿，变成了能让好几百人一块哈哈大笑的材料，这种伤害性已经被极大稀释了。喜剧就是这样，他把残酷的现实炒成一盘菜，用自嘲当调料，让大伙在哈哈大笑里把那点不顺心给咽了。这就是很高级的属于成年人的妥协艺术。我们知道生活很糟糕，我们也知道自己不是那么行，可既然日子还得过，就带着这些破绽先笑出来再说。我一个外甥女前两天在聊起她家里的种种鸡毛蒜皮的时候，鸡飞狗跳的时候，她说，我现在哭不出来，

可以让自己笑。他果然是全程哈哈大笑着跟我爱人讲了他好长一段时间以来令他痛苦不堪的经历。这种笑不是因为他乐观，而是他知道日子还得过，他也逃不开。他看清楚了生活发给他的底牌，他又不能缴械投降，只好用笑来消解浓得化不开的痛苦。

重力又像潮水一般重新涌过来。手机上没读的消息还是两位数往上，明天的早会还在那等着你，下个月的房贷已经躺在了邮箱里。脱口秀的热搜可能会在榜单上挂满48个小时。关于当代人有多需要一个 ADHD 的标签，可以在评论区盖起千层高楼。大家在网络上互相的抱团取暖，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组织。而这种线上的狂欢共鸣，生命周期是非常短暂的。那就是一种低成本群体性的情感共振，让人产生一种我被理解了的幻觉。但回到现实当中，你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依然是孤立无援的，你得独自面对系统性的压力。顶多有可能受这种段子的刺激，去网购或者在微信读书里下单几本关于精力管理的畅销书，但他们大概率会在书架上或者是书单里落满灰尘。生活不会因为你给自己认领了一个医学名词就对你网开一面，银行不会因为你有注意缺陷就免了你的贷款利息，老板不会因为你跟他说我是多巴胺分泌不足就降低对你的绩效要求。社会运转的底层逻辑依然是高效产出，它对任何形式的停滞都有天然的排斥。所以热搜之后的冷静是每一个跟风者都必须面对的现实。你倒是可以给自己贴上一个 ADHD 的标签，但它对你的现实生活有帮助吗？天天在网络上自嘲，在热搜上跟风，最后除了多贡献了一点点击量，多买了几本治标不治本的畅销书，生活该卡壳的地方还是卡壳。我们没有因为看了一场精彩的演出就变得强大，只是在表演过程里暂时忘记了自己到底有多累。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

0: 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2: 下一站，站选。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如果一定得给生活找一个贴切的比喻啊，那绝对不是一辆行驶在平坦高速上的豪华轿车。我们大伙多数普通人开的都是一辆不知道从哪儿逃回来的，浑身散发着机油味和陈旧皮革气息的破车。挡风玻璃可能是裂纹的，雨刮器会滋嘎乱响的，发动机在爬坡的时候会跳得跟我们当时的心脏似的。这辆车里我们每个人都是满头大汗手忙脚乱的司机，一边盯着前方模糊不清的路况，一边还要担心油箱里剩下的油能不能撑到下一个服务区。而且车还没备胎，也没有个一键呼叫救援的按钮。那这个过程当中 ADHD 也好，或者是什么神经递质不足也好，或者各种脑科学的名词也好，都跟是仪表盘上突然亮起那个黄色叹号一样，他跟你说这个机器某个部分正在承受超负荷的压力，可能某个零件已经磨损很严重了。可是你能因为这个灯亮了你就把车停下吗？停在高速公路的当间吗？你还得接着往前开，你后头还有很多辆一样破破烂烂亮着故障灯的车朝你疯狂摁喇叭呢。因为你的目的地还很远，你车上还拉着其他的乘客呢，你亲近的人啊，有你放弃不了的责任。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纠结于到底是主观上的懒还是客观上的病没什么意义。这确实是带着点悲壮色彩的现实主义，生活这辆破车是允许带着伤痕和故障上路的。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等到把所有毛病都修好了，把破车变成新车再重新出发。很多时候我们能做到的不是让身上没有故障灯，而是明知道某个零件正在嘎吱作响的情况下还能紧紧地握住方向盘，稳稳地驶过下一个弯道。

那厘清了这个生活的隐喻之后，我们就不妨稍微理性一点的去看看舞台、医院、段子跟药丸之间的本质区别。把舞台当成诊所，把演员的唠叨当成是医生的诊断，是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最常走进的一个误区。脱口秀确实能提供一定程度的心理按摩，通过情感共鸣、压力释放，缓解一时的酸痛和紧绷。它确实是。

一个手法熟练的按摩师能按中我们最疲惫的那块肌肉，是让人忍不住叫出声来，感到一阵酸爽。但是按摩师，它可以缓解你的肌肉疲劳，却治不好你的骨折，纠正不了你的脊柱侧弯。搞不好，你觉得这样能行，频繁的去按，越按越重，折得更厉害。真正的临床诊疗，无疑是痛苦、枯燥，而且很严肃的。他要求你坐在安静的诊室里，面对医生专业的、没有修饰的询问，要完成一系列复杂的、一点趣味性都没有的量表测试，剥离所由于情绪波动带来的各种主观幻觉。就是你真的做过心理测试，你知道，他一定要前后矛盾，才代表你没有说谎。如果前后高度一致，说明你这个人做了一定的心理防御，没有认真的去投入进去。本能的去做心理测试，而且诊疗给出的解决方案不那么好笑，相反可能比我们经历的还要痛苦。它往往需要我们长期坚持进行药物治疗、行为矫正，还有对现有生活方式、我们各种舒适区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演员本质上是要卖他的笑，靠捕捉你的共鸣赚票房，这是他的职业，也符合商业逻辑。如果我们因为在剧场里听了几个这种 ADHD 的段子，就觉得自己真的找到人生解药，甚至盲目的去寻求药物的控制，那是对自己生命的极不负责。心理按摩是需要的，让我们在活得很累的时候不至于累到麻木，但是我们自身内在也应该保持清醒，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享受按摩，什么时候要走到那个真正需要勇气去面对的诊疗室。别把暂时的止疼当成长久的治愈，也别把那些舞台上的荒诞当成真的指导你生活的圣经。

那既然贴标签不过是一个暂时的避难所，演员的段子不过是偶尔的止痛药，那离开这个欢笑的场域，故障灯还在闪的这个日常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怎么解呢？有什么解法吗？确实，面对不断被标准化要求的成功叙事当中，我们的成长轨迹仿佛应该是线性递增，没有波折的。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都达成相应的目标，才算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人。而当我们发现自己确实适应不了这个模具的时候，痛苦就产生了，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寻找类似 ADHD 这样的标签来作为自己的退路。可事实上，我们能不能尝试着打破这个模具本身，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宽容弹性的个人叙事？我想人的一辈子不会一直都是对自我评价是很低的，你一定有过自己过往的高光时刻，高效的黄金时期，那就也要允许自己有低谷和颗粒无收的停滞期。如果不能在格子间里保持8小时的绝对专注，那能不能把任务拆成10个5分钟的微型的冲刺？分清哪些焦虑是自己真正关心的，哪些是外界塞给你的那些干扰项。当然，重新建立自我叙事意味着要用一个更温柔的、更有人文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那些破绽。丢三落四可能是因为把精力留给了确实能让你感到快乐的那些奇思妙想。我总是3分钟热度，可能说明我就是对这个世界有强烈的好奇心，我就想尝试更多不同的可能性。这不更显出你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独特温度、独特呼吸节奏的人吗？所以不需要让某个医学词汇成为我们的人生的主语，也不用让社会的考核标准成为我们唯一的形容词。就是允许自己用一个稍微有点乱但很真实的方式去存在，之前让我们痛苦的标签可能也就失去了对我们的绝对控制权了。

技术不断的进步，但是它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宽松的生活环境，反而让我们成了每天24小时待命的在线客服。物质确实越来越丰富，但并不能驱散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更多的是在无数选择面前感觉到无所适从。我们去脱口秀里寻找 ADHD 的共鸣，在热搜上认领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不是我们真的变脆弱了，是因为人类整体都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心理长征。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已经知道了，生活就是这么辆破车。我们看到了自己身上那些小小的修复不了的故障，所以知道自己变不成一个金刚不坏的机器人。看透生活的种种不堪，看清了自身的诸多限制，那就拍拍身上的灰，笑着往前走吧。所以当下一次你又在格子间里走神儿，或者交作业之前忍不住又点开了与此无关的网

网页的时候，不用再去给自己贴 ADHD 的标签了。生活这辆破车还在往前开，轮子还在转，引擎还在响，你身边还坐着关心你和你关心的人。所以甭管有病还是没病，甭管自己是爱走神还是会专注，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方式。不论这一路上有多少次卡壳，多少次走神，都记着那不过是旅途当中的一些细小的碎石，顶多会让你颠簸一下，但我们还是要无法阻挡的驶向真正属于我们的生活的远方，带着我们所爱的人。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

0: 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8: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啊、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0: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欢迎收听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

0: 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啊，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相同时光里。那天起我开始关注星星。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刷会儿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

0: 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3: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悲心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施工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4: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5: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4: 我也想演。
6: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7: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8: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7: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9: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6: 我是湘绣，
8: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2: 小明，来写字啦！
13: 哎呀，又要写字。
1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儿。
12: 嘿，你。

0: 呀。
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你呀、
3: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将心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

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5，早上的声音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啊，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早上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发消息发私信过来，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啊。
0: 哎，是。同时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官方少儿的一个口才社会实践，主持人手把手教学，涵盖了发音矫正、朗诵、演讲、舞台主持和即兴表达。孩子们呢还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体验直播，同时积累宝贵的舞台履历。如果说想要给孩子们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海口音乐广播回复一个少儿口才，回复少儿口才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欢迎大家。同时呢，也还有我们的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分享给各位。阳台不堆易燃物，高楼防火第一步，高楼遇火不成梯，疏散楼梯速撤离，学会火场自救法，高层遇险不慌张。提示大家关注到这个高层建筑的一个消防安全啊。
0: 啊，这个时候呢也问候所有在路上通行的朋友们，早上好。
1: 是。
0: 路上车不算太多，这个点整体来说还是相当顺畅的哦。但是大家行车途中还是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也看看大伙儿在今天特别早的时候发来的消息。
1: 今天5:01，浩然哥说马公子甜妹早上好啊，早上好。还有慧慧爹地说松松公子到点儿起床上班了，
0: 这6:06的时候
1: 别催
0: 我看你要疯了，
1: 别催啊，早上起来实在没什么事别催我们，没什么事起来看个世界杯比赛也行啊。
0: 哦，这样吧。
1: 然后 XYQ 呢说宋总马总早上好，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铃铛说宋宝马宝早啊，周三了，这个周呢又是每天加班的一周
0: 哦。那这个周五又是要干到8点才能下班的那一种了，
1: 感觉你这个加班都是常态。你要是哪天发来一个什么说这个周又是不用加班的一周，我们还觉得新奇一点，
0: 那可能是老板休假了。还有老朋友早上好，古德猫尼。小东东说宋马早上好，早上好，又是

0: 凉爽的大早上，享受舒服的天气，开心的搬砖去。
1: 嗯，
0: 你这个心态也可以啊，这个心态铸就了你今天是顺利的一天。
1: 对，今天天气确实不错，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很清爽啊，
0: 嗯，
1: 有种秋天到了的感觉。然后小鱼呢说早上好，宋总小马早上好啊。
0: 早上好，我们也持续来关注到，这么快关注到吗？哇，这个暑假真是值得期待呢。
1: Uh-huh.
0: 我们也来关注到这三天的这个海口的天气情况啊。
1: 嗯，
0: 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海口天气。
1: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今天呢，市区气温27到32度，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7月16号，明天星期四呢，多云有雷阵雨，26到34度。7月17号，星期五，多云，午后雷阵雨，27到36度。珍惜吧，大家，今天是这个凉快的最后一天了啊！
0: 可不咋地。
1: 到明天呢，温度就开始有一个回升，然后明天升到最高温34度，后天周五呢就会回升到36度，
0: 嗯，
1: 基本上又回升到这个台风来之前的那个气温了啊。
0: 然后连着下雨带着高温，哎呦，还是蛮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
1: 不敢想，大家反正最近这几天呢，也是要做好带雨具的准备啊，
0: 嗯，
1: 就是一直是有这个午后雷阵雨，然后基本上每天下午也都是阴的，
0: 感觉马上又变成纯蒸笼了。
1: 嗯，
0: 还有慧慧呆呆的说还是热呀，是，咱们只能说是相较起以往来说已经凉快多了。
1: 嗯，
0: 人呢要学会知足，
1: 你不能说你到七月份了，
0: 你整个22、23度，
1: 你整个
0: 在海南
1: 20多度，你那不可能啊。
0: 对呀，
1: 啊，你相对来说，你像往年七月份，我觉得跟今年相比肯定是凉快多了。
0: 你看现在外边是27摄氏度，
1: 嗯，
0: 知足吧，过两天大早起来又30度了。
1: 确实，
0: 哎，我们也来关注到过去的24个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吧，资讯也有趣。
3: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4: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3: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4: 带着这些讯息
3: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4: 给我上班去，
3: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先来关注到吃喝玩乐一系列消息。
1: 这个消息估计昨天大家可能也都有看到过啊，就是关于这个宾寿司。宾寿司的一个顾客在餐边呢给孩子修脚，
0: 嗯，
1: 这个事儿可能那个视频大家也都看到了啊。
0: 这个我们没有吧，这个宾寿司。
1: 咱们这
0: 儿好像没有。
1: 咱们这儿海口应该是没有啊。
0: 嗯。
1: 7月12号晚上，江苏的有一位网友发视频说，在当地的一家宾寿司门店内呢，有一名女子将小朋友的这个脚放在餐桌上，并且帮他去这个修脚。
0: 哎呀，我的天哪。
1: 这个视频显示呢，小女孩的一只鞋子脱落在椅子上，然后一名女子呢是拖鞋盘腿盘在这个椅子上，
0: 嗯，
1: 给旁边的小女孩修脚。
0: 嗯，
1: 然后7月13号中午呢，记者是再次联系到宾寿司江苏扬州的这个门店工作人员表示呢，事情是发生在7月12号的晚上，然后当时工作人员发现顾客的不当行为后呢，也是当场对顾客进行了劝阻，但是劝阻无果。但顾客离店之后，门店也对坐席、沙发、餐具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消毒和处理，也已经对店铺进行了全面的消杀。
0: 嗯，
1: 然后根据报道呢，门店的另外一名工作人员透露说，当时顾客在用餐期间给孩子剪指甲，这个脚确实是伸到了桌面上。
0: 嗯，
1: 目前呢，门店领导还在商讨具体的一个处理方案啊。
0: 这有点会不会素质实在不高了那么一些些呢？
1: 嗯，
0: 然后青商业在下边辣评说，当天用餐的所有顾客都应该得到赔偿。
1: 啊，
0: 我也觉得。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到还是跟吃有关的一个事儿啊，
1: 嗯，
0: 这个是日本的事情，他们是推出了冷水泡的泡面，它将在7月20号的时候推出两款可以用冷水冲泡的泡面，分别是鸡盐柠檬味儿和辣泡菜味儿，
1: 嗯，
0: 然后这个面条呢，说历时5年研发了全新的这个工艺，只需要倒在冰箱冷藏过的水，5分钟之后就可以获取一杯冰凉的解暑的杯面。
1: 嗯，
0: 然后他们的官方也表示呢，近年来呢也是受到了这个特别炎热的天气的一个影响啊，屡创新高的一个酷暑，冷食料理也越来越受欢迎了。也为了打造一款适合炎热夏天使用的 cup noodle，
1: 嗯，
0: 然后他们这个公司呢也是历经了5年的研发，终于推出了品牌史上首度采用冷水冲泡。

0: 五分钟即可享用的全新系列。
1: 这个吃一碗冷水泡的面能不能凉快不知道啊，等到那种有台风来的时候，什么那个电也没有，水也没有，
0: 啥也没有
1: 啊，就也不能烧水，拿这个泡倒是有点用啊。
0: 对，主要这个我一开始说冷水面，我只能想到那个东北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冷
0: 面，那个冷面，对，我只能想到那个口味的。但是你如果说是方便面味的冷的，还得再想一想。
1: 我严重怀疑它这个口感能不能好吃啊。
0: 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在什么电视剧啊，包括动画片啊，可能有看到日本的那个杯面
0: 啊，
1: 那一杯
0: 特别少，
1: 量特别少，
0: 嗯，
1: 可能也就一百毫升，
0: 两到三口吧，正常的朋友，
1: 啊、几十克、一百克、
0: 嗯，
1: 也就那点啊，
0: 嗯。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一些消息啊，
0: 嗯，
1: 最近的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在最近的一场专访当中呢，探讨了关于智能体和人的区别，就是 AI，
0: 嗯，
1: 他强调呢，不应该过度赋予 AI 人性化的特征，因为他们没有意识，本质上只是大伙儿的工具跟软件，跟扫地机器人、跟洗碗机之类的这种工具呢没两样，
0: 嗯，
1: 而且黄仁勋还表示呢，尽管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快速发展当中，但是我们还是要认识到呢 ，AI。并不具备人类的意识和情感，他们只是按照程序跟算法运行的工具，能够完成特定的任务，但是并不会像人类一样思考或者感受。而且他进一步指出呢，社会对于 AI 的过度拟人化可能会导致误解和不必要的担忧，我们应当把这个 AI 视为帮助人类提升效率的工具，而不是赋予他们超出实际能力的属性。
0: 下边这个青商业说呀，豆包听了以后翻了一个白眼并拒绝。
1: 但是说实话呢，现在确实有不少的朋友，举个例子，就是拿豆包去当成一个模拟的朋友，
0: 对，
1: 比如说上下班路上调出豆包来聊聊天，
0: 嗯，
1: 然后豆包可能跟你聊了这么久了，他也都知道你的一个说话和思考的习惯，
0: 嗯，
1: 然后你们俩还真能聊到一块去，
0: 就是不光问问题，已经有情感方面的寄托跟需求了。
1: 虽然说 AI 确实是没有这个这个人类的情感啊，但是人类的情感可以寄托在 AI 上、啊、
0: 是，
1: 这是反过来的一个思考。
0: 哎，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我们来看世界杯。2026年的这个世界杯呢，有很多的这个地方不是已经有很多这个球场都在踢球嘛、
1: 嗯、
0: 踢完之后呢，非法把球员们真正踩过的跑过的比赛的草坪经过处理之后封进了透明的亚克力的这个块当中、
1: 嗯、
0: 当做周边纪念品来进行销售，然后每件产品上呢还会刻着这个比赛的日期、举办的地点和最终的比分，然后再寄到卖家的手中。
1: 嗯，
0: 那么这么一块这个草皮，价格是450美元，约合人民币3000块钱。目前呢，您猜怎么着？卖没了。
1: 是。
0: 然后呢，目前公开显示的信息呢，非法后续还会推出售价约900美元，大概是6000块钱人民币左右的这么一个草皮。
1: 草皮的。
0: 对，然后其中呢还会附带亲笔签名和认证的证书、
1: 嗯、
0: 另外呢还售这个3000块钱美元的，也就是说20000块钱的一个大草皮、
1: 嗯、
0: 啊，就除了这个草皮更大之外，还会配上金色金属门票和决赛用球的迷你模型。
1: 嗯，他
0: 这一小块小草皮卖了3000块钱吗？
1: 其实看起来是卖他这个草皮啊，实则是买的这个FIFA的官方认证、
0: 哦、
1: 啊，买的是FIFA的这个小盒，
0: 这个盒、
1: 啊、
0: 外边一个黑色黑金的 logo 的一个大盒，
1: 大力神杯的标志、
0: 哦、
1: 加上这个 World Cup 2026 FIFA。对吧、
0: 哦、这样啊，
1: 你看起来好像是整个草皮，你实际上是为了人家的一个认证才这么贵的。
0: 那我觉得这个呀、
1: 嗯、
0: 义乌造的更快。
1: 你别说在里头放个什么球员喝过的什么矿泉水瓶子，
0: 嗯
1: 啊，球员喝过的可口可乐的那个小易拉罐，
0: 那个能卖10万块钱、
1: 啊、
0: 我感觉
1: 你挂在里头，你外面包一个非法的认证也照样有人买啊。
0: 确实。
1: 然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职场方面的消息啊。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这个海力士的一个消息，还是挺多的。根据报道呢，韩国的一家法院支持三星电子提出的部分诉求，禁止两名他之前的这个员工就职于海力士。
0: 嗯，
1: 然后当地的这个法院裁定呢，这两名前三星员工在2027年4月30号之前呢，不可以为海力士及其相关的公司来工作。三星原本要求呢，要执行2年期的一个竞业禁止 协议，但是法院是将期限缩短到了18个月。然后法院表示呢，涉案的这两名前员工呢，他们的一个技术啊，是属于国家核心技术。
0: 哦。
1: 这两

0: 我们员工之前是在三星的存储部门工作了大概10到11年，也是老员工了。
1: 嗯，
0: 二月份跳槽到海力士的，
1: 意思是他掌握一些秘密，应该是。
0: 嗯，尤其是像现在内存这一块就这么贵啊，涨价涨得这么厉害的情况下，可能就更谨慎了啊。
1: 是，我们持续再来，还是来关注到这一系列的消息啊。
0: 嗯，
1: 我们这个消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也是一个新研究调查的一个有数据支撑的结果。就发现呢，单次持续静坐或者清醒的平卧超过30分钟，与癌症死亡风险上升相关。每日额外累计1个小时的持续静坐，可以导致这个风险增加10%。同时呢，也提出了降低风险的一些策略。在这个研究当中，每日呢用轻体力活动，比如说烫个衣服、洗个碗，代替1个小时的静坐，癌症死亡风险降低12%。然后用中等的这个强度的活动，比如说中速的步行，替代30分钟的静坐，风险降低8%；用高强度活动呢，替代仅5分钟的静坐，风险就可以降低22%。
0: 嗯，
1: 当前的这个健康指南普遍侧重于中强度的或者高强度的这些运动，然后他们的这个研究呢，就提示打破长时间的静坐节奏，同样不容忽视。哪怕你每半个小时起来短暂的这个走一走，可能都有效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研究是观察统计的，暂时没有办法确立因果关系。
0: 嗯，
1: 就是有参考价值，但是具体怎么样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验证。
0: 嗯，目前的话，这个是其实我们也经常说嘛，生命在于运动，你经常起来走一走，动一动，
1: 溜达溜达，
0: 比你一直坐着要好。因为坐着的话，有可能又是什么腰肌劳损啊，或者是这个肩颈啊，也都会出现问题啊。
1: 对，人家说的对，以前上学的时候确实还行，每到那个下课的时间，要不出去溜达上个厕所，要不咋地的，还有课间操。但是上班你有的时候工作起来之后啊，那确实要超过半个小时，
0: 也就上个厕所能起来走一走。
1: 对，
0: 有的时候坐办公室的各位可能
1: 喝个水，
0: 你自己有没有算过，就是你一天起来的时间有多少。就我们排除掉中午必须要吃饭的那个时间啊，甚至有的可能说你那个公司有的是点外卖点到公司门口，然后就起来拿个外卖就回到座位上了，也没有说走到食堂去吃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啊，如果我们不是每到半个小时就会进入到宣传吗？我们可能还起来走一走。我之前就是在外边上那个导播班的时候，那个屁股有的时候沉的一沉就沉2个小时，因为水不就在手边可以够着喝吗？
0: 对，
1: 然后也不要上厕所，
0: 是
1: 屁股一沉就沉2个小时。但是坐长时间久坐再起来之后确实有点难受的。
0: 还是提醒大家，这个工作归工作啊，但是还是要多运动。
1: 嗯，身体健康第一位。
0: 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了，我最近身边发生的一件事儿。我威海的一个好朋友，他最近就是遇到这个
1: 健康问题。
0: 健康问题也可以说是他人生当中需要做选择的一个问题啊。
1: 哦，
0: 就是因为他是医生啊，他是一个工作强度非常高的，做这个艾灸啊，中医科的一个医生。
1: 嗯，
0: 然后呢，他最近就是面临到他的这个。右手啊，他的那个右手应该是手腕还是跟这个肌腱这个位置，是出问题了。然后后来去看医生了之后呢，
1: 他也要看医生，也要看医生，
0: 医者不能自医啊，他也得去别的医院去看医生。完了之后呢，人家医生给他的一个建议就是，你这个手如果再继续这样高强度工作的话，很有可能，那个话说的比较难听啊，很有可能就废了。
1: 就是要给别人扎那个针，他要用力是那个劲儿吗？
0: 大概就反正那个意思吧。就每天工作强度特别高，可能从早上6点多一直要有时候加班到晚上8、9点啊。
1: 哎呦我的天，那不少赚呢，
0: 也有可能。然后呢，目前就是说这个手已经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损伤。跟我同岁啊，也才25、6岁左右。一个非常年轻的小男孩。然后现在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他收到了这个病理报告书之后呢，去找他们的这个领导，但是领导给他的一个意思就是，他们科室的员工目前的一个工作强度还没有达到他领导的一个预期。
1: 哦，这样吗？
0: 也就是说，目前他所工作的这个时间呢，还并不算是最多的啊。领导可能说以后的这个工作强度会更大啊。于是乎，他就面临了一个要么
1: 就
0: 离职，反正领导意思说的也比较清楚啊，要么就离职，要么呢就继续干。对，所以现在就是陷入到一个非常非常难办的一个局面，
1: 但是
0: 最近也是在征求我们的一个意见。
1: 但是他如果就是这个从事这个行业的，那他不管再跳去其他的地方，他除非
0: 其实都一样，
1: 对，其实都一样，除非他就是不在这个行业干了，不再做医生了，

0: 但是医生不做医生的话，去其他的行业，我觉得跨度有点太大。
1: 可能要么就是说，我们给到的建议就是，要么你去诊所啊，或者是那种私人的这种理疗的一些工作室啊，或者是干嘛。
0: 哎，他如果变成给别人去把脉呢？就是不给别人扎针灸了嘛，就他那个胳膊不再使劲了，就把脉什么的，
1: 也
0: 做一些其他的，
1: 你就说调岗嘛。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也提到转岗这个事儿了，但是反正他们领导给的一个意思就是，说的比较隐晦，但是那个听起来就是你不干有的事儿干。
0: 哦，这样
1: 啊，
0: 他们，我想问一下，他们给正常的交5000一斤吗？
1: 正常交啊，正常交。但是像医生这个职业呢，现在也都是非常卷。可能我们听众当中有做医生的，大家是不是也知道？他给我们讲的就是，他可能他们每年要收这个新的医生进来，每年招这个博士，
0: 哎呦我的天，
1: 招30个博士，完了之后呢，最后就能留下来3到4个，
0: 这么大压力吗？
1: 对，
0: 竞争如此激烈，
1: 就是这么夸张，朋友们，
0: 哎呦，
1: 现在医院真的是好夸张啊，好卷啊，
0: 对，而且这个职业确实，我是觉得。别的什么都不说，太累挺了，然后有的时候还得上这个早晚班。
1: 对，而且医生这个职业，就是你如果达不到一个等级的话，就比如说你做不了什么主任呐，或者副主任呐这种职称的时候，你如果是基层的这个医生员工，就休息可能都没有办法保证。平常我看到他的一个时间就是，天天有事儿，一个电话打过来就立马要赶过去
0: 啊！
1: 你不赶过去，你就等着挨骂，
0: 是、
1: 啊、等着扣工资，非常难。
0: 而且工资是不是也一般呢？
1: 工资其实没大家想象的那么高、
0: 哦、
1: 啊，可能说每天干了那么多活，但其实那个提成并不多。
0: 对，但是呢，你的这个朋友啊，如果年纪轻轻的这个手腕就已经不行了的话，还是得考虑一下的。
1: 对，说后面可能你再继续这样做的话，你拿东西、
0: 吃饭你也得用右手
1: 啊，搬重物。或者说洗个袜子洗个内裤什么的，你拿手搓那个手可能都非常受影响，所以我们给他的一个建议就是，你还年轻、手比较重要，
0: 我也觉得，
1: 要不然啊，你就这个你先在这个职位上挂着，
0: 然后再找着
1: 挂着，然后你就先别那么卷了，你就大概先意思意思，你完成的那个差不多的量就行了，每天干的稍微慢点，对吧、给其他同事分点，反正我们是这个意思啊。
0: 是，然后再来看看宇哥说来啦，早上好，早上好，
1: 是，
0: 还有云豆妈早上好，有云豆妈，云豆放假了，您还能这个点来呀？
1: 你这是干嘛呢？送云豆是上哪个班啊？这是？
0: 对呀、
1: 然后还有这个小鱼说过了啊，还有看到灰灰 daddy 说最讨厌那种。把脚乱放的，说上我车把脚乱放的直接轰下去。
0: 他们能把脚放在哪里？放到你中间的那个斗斗上。
1: 你坐在前面，他不可能把脚搭上来吧？
0: 他，我觉得没有这么低素质的吧？
1: 不是，没有腿这么短的吧？
0: 你这素质太低了。
1: 你正常的就把那个座往前收一收，他不可能能抬得上去，他那个空间都比较小嘛，对吧？你除非小朋友能搭得上去，我觉得正常成年人坐在前座很难搭得上去啊。
0: 而且坐后面的时候盘腿嘛，把那个脚伸平了，在
1: 后座还有可能。我说这个副驾驶，我觉得也不大可能。
0: 他估计说的就是那个后面的座位的乘客。
1: 但是后面我估计。那能搭哪儿呢？搭你肩膀上？
0: 搭你肩膀上吗？
1: 啊，那他只能搭你那个座儿的肩膀那个位置了吗？
0: 也就是中间的那个杂物的那个偷偷里。
1: 嗯，
0: 然后还有某某某问到啊，他说刚刚说到招博士，招博士工资也是3000吗？
1: 招博士嘛，博士其实他怎么讲呢？就是他只是会相应的提高一点基础工资，
0: 加个比如说研究生
1: 加个
0: 1000，然后博士再加个1000。
1: 可能他大概是这个意思吧。但是你就算招博士进来，他也不是说你招进来了，他就是做一个什么领导啊，或者这个那个的。医生这个行业，反正据我跟他的了解呢，你都是得从基层干起，对吧？你都是得跟着你进医院之后的那个老师慢慢干，你开始先从打下手开始。然后不停的学习，
0: 而且这个就非常的注重那个什么职称的评定了，估计就是
1: 对
0: 一级一级的往上升嘛。
1: 对，医生这个职业真是非常的，哎呀，现在很卷啊。然后还有云豆妈呢说，云豆要上暑假班呢，
0: 啊，
1: 还真是
0: 已经开始了，
1: 要上4周暑假班。
0: 那就是把这个七月份上完，然后八月份的时候再稍微休一休。
1: 嗯，
0: 那八月份的时候估计带着孩子们出去玩的就更多了。

0: 是，
1: 对，昨天的时候看到就是机场里面非常之多人，
0: 都已经准备出门了，
1: 对，而且都是小朋友，就是都是家长们带着小朋友，或者是出去玩，或者要么就是说把小朋友扔回那个老家去，
0: 嗯，
1: 然后家长们再回来继续上班的。
0: 对，而且今天周三了，基本上到后天周五的时候，高中的同学们也差不多要放假了，
1: 嗯
0: 啊，然后到下周开始路上人就更少了，
1: 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小小休息一下，你说呢？
0: 嗯，来吧，
1: 小小休息一下。我最近听到了一个非常劲爆的歌曲，大早上起来给大伙儿劲爆一下啊。
0: 哎，
1: 我们稍后呢会有非常多的资讯持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先来进入到整点宣传，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